0: 是我们的兰蔻精纯，还是我们的香奈儿这散粉？
1: 哦，今天时间不等人了，
0: 对吧？
1: 我们先跟大家来上香奈儿轻盈定妆散粉，这是一款散粉界的大牌尖货，因为今天上线同样是最后一天，明天就撤品下线了。
0: 是，
1: 大家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再买到一款大牌散粉的话，明天这款产品朋友您是买不到了。因为散粉我昨天其实跟大家轻微的讲过哈，
0: 轻微的讲，轻微的讲，
1: 稍微还是得说标准的普通话。稍微跟大家来说过一点，其实就是在那种美妆博主界，就包括这个明星圈子里面，有时候你看到他们和就是日常我们的日常妆总是有一个区别，就是我们的脸会觉得斑驳，会泛油，或者说肤色不均匀，他们就像蒙了一层纱，怎么就看着那么干净？这就是定妆散粉的必要性。就是千万不要只用了气垫之后，如果说这个场合你就是来上个班见个你同事，你用个气垫就行。但是如果说是一个重要场合，你想让自己的妆面就真的你坐在那儿就人群 C 位，一定要把那个定妆粉给用起来。包括你去那个逛商场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的柜姐皮肤都很好，就是面部的妆容很干净，其实他们都少不了散粉定妆粉这个步骤。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顶级大牌香奈儿轻盈定妆散粉。先把回复的关键词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对，
1: 各位回复的关键词就是散粉。先说说这品牌啊，香奈儿彩妆无人不知，高级著称。这款散粉就是以大容量高性价比成为了品牌的当家扛把子。
0: 是，
1: 用上之后你就会体现，体会到柔沙一样的那种细粉，非常的轻盈服帖，长效持妆，你随便拍两下就是那种柔焦雾面的那种妆感。最关键它有一点就是隐匿毛孔，就本来一个毛孔你如果是肉眼可见，你用它在脸上轻拍一层，毛孔就隐形了，不见了，同时不假白，整个人都被高级住，就是一种妆感的高级感。而且配有一个独家的科技成分，吸光不吸水分，全天的妆面都是非常的清透和干净。
0: 是，
1: 不仅能帮助大油皮的姐妹收住满面的油光，相比于其他产品，干皮它也更友好，不拔干不卡纹，叠加好几次都是零粉感，肯定不会假面。我用过不好用的散粉，就是拿出来补妆化妆的时候，然后旁边有同事看见了说，这个颗粒可粗呀。
0: 这哪位打直球的同事这么不会聊天？
1: 是这个粉质不好的话，你用在脸上就是真的会显得脸掉干皮。但是就是香奈儿这一款，它的那个细腻程度啊，你知道，就是我包里有两款常年不变的 C 位散粉，一个是今天我们上线的这个香奈儿散粉，另外一个是 NARS。NARS 的也好用，但是 NARS 不太好取粉。你就在上面就是拿那个粉扑使劲擦擦擦，可能才能沾上一点点。但香奈儿这个轻轻一倒一按压就可以了，就是更加的好用。我们来如何选色哈。那香奈儿这一款一共有三个色号，精准融入你的肤色，而不是盖住。怎么选色号？冷白皮选10，黄一白选12，黄二白选20。不知道怎么选，直接下10。这一句品牌方没有，我自己说的。
0: 这其实是香奈儿送的。
1: 对，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么买嘛。我们想要更加清透白嫩的那种效果，你冷白皮直接下10就可以了。
0: 是，
1: 专柜30克正装售价是620块钱，今天我们999赶上品牌年终的补贴最后一天，为下半年冲一下销量，前100名下单到手仅需299
0: 啊，
1: 4.8折。
0: 啊，一下给您省了300多。足足30克超大容量啊！
1: 30克什么概念？在散粉界啊，你用1年多，
0: 能用这么长时间？
1: 它不是气垫，气垫非常的费粉。每年你要准备2-3个日常化妆的话，但是散粉这个东西，就2年买一盒就可以了。大家回复一下散粉，也可以去之前用过香奈儿的很多的老粉，昨天已经在我们节目里面抢货囤货了。
0: 是。那您直接回复关键词散粉到微信平台加我们的客服好友呢，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
1: 是的，
0: 只要294。而且呢刚才说了这一盒呢非常的耐用啊，用买完之后呢可以长时间的这个放在这个包里或者办公室里放车里，
1: 是的，
0: 都非常的方便。
1: 如果送太太送女朋友她也非常的合适，送闺蜜一个生日礼物，299。
0: 是，
1: 这个价格你真的这哪儿找？
0: 对，
1: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从哪儿来 来过哪关到哪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各位放心下单。
0: 是
1: 这个活动库存十分的有限，因为它是高级代名词香奈儿，给到我们的库存。

0: 本身就不多，我们就抢到了100单。
1: 是，
0: 今天是上线的最后一天，此刻大家听到了，就不要等到办公室再下了。
1: 嗯，
0: 因为很可能就断货没有了。294块钱买一整个夏天的这种清爽而且持妆的妆面。
1: 对，
0: 回复散粉。
2: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0: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1: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很多朋友问我每天到底是什么时候健身最合适呢？其实呢，没有绝对的最佳时间，关键是要找和自己作息匹配能够坚持的时间段。那今天 KBaby 就给大家梳理清楚不同时段健身的特点，帮你找准适合自己的时间。早上6点到8点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个时段身体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息，代谢比较活跃，练完之后能够迅速唤醒我们的身体，一整天都精力充沛，适合时间比较自由的朋友，比如说宝妈或者是自由职业者。不过要注意的一点啊，就是早上空腹就不要做太多高强度的运动，运动之前先喝杯温水，练点轻度有氧或者拉伸就好，避免低血糖。那下午的16点到18点也是身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体温升高，肌肉和关节灵活性最好，力量也足，做中高强度的训练，比如说深蹲啊、开合跳，效果好还不容易受伤，适合下班比较早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刚好利用下班前的时间运动一下，还能够缓解工作当中的疲劳。那晚上的7点到9点是最适合上班族的时段了，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健身能够很好的释放压力。不过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千万不要在临睡前一个小时内做高强度的运动，容易让我们的神经兴奋来影响睡眠。那可以换成瑜伽呀，或者是慢走这类舒缓运动就很合适。不用纠结哪个时间最好，能让你固定下来坚持的就是最适合你的时间，赶紧根据自己的作息安排起来吧，加油
1: ！QBaby。

0: 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各位回来，这一期呢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要想被别人看见，这个装扮真的是少不了。今天也有朋友发现我们这个999穿新衣服了哈。严香就在平台上说，哎，这个999的主题曲选得好，
1: 是吧？谢谢您夸啊。这个
2: 我们稍待把这句话转给佳宇。
1: 对，我们也觉得还挺好听的啊。这个给人这种精神一振的这感觉。然后呢 ，Lucky 在视频端就说，小麦一说美妆。

0: 感觉两眼放光。
1: 嗯，他说的头头是道。这叫啥？
0: 嗯，
1: 精力花哪儿哪儿好。
0: 那真是、嗯、
1: 这份精力但凡用在工作上，
0: 嗯，这刚才这不就是工作吗？
1: 也对。
0: 对不对？是不是？你看我这边上着节目边替大家看球，我这也是工作
1: 啊。当然我们熬夜都是为了工作。
0: 对，我这会儿跟大家这个及时通报一下比分，就在刚刚啊，这个我们在这个在台歌啊、嗯、这个激情响起的时候，比利时进球了。
1: 嗯，
0: 比利时的德凯特拉雷啊，这个拿下了一粒进球。这粒进球呢是比利时在中场的长传打了一个这个反向之后呢，大范围的这个转移传到中路、嗯、中路之后呢，中间一片混战啊、嗯、德凯特拉雷强点打入了比利时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一个进球。
1: 嗯，
0: 那如果说啊这场比赛
1: 嗯
0: 比利时能够获胜的话，
1: 嗯，
0: 那本届世界杯的三位东道主就将会全部被淘汰啊、
1: 哦
0: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1: 嗯，
0: 因为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前面比赛当中已经输球了。
1: 嗯，
0: 美国队是目前这个剩下的这个仅存的一位东道主。而且很多球迷在弹幕上呢也在替比利时担心啊、就说那个美国队应该是不怕犯规啊。
1: 嗯。
0: 这个咱们也随时关注着这个比赛的动向啊。
1: 嗯，有任何新的比赛进展，
0: 嗯，
1: 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各位汇报。
0: 哎，是是是，
1: 嗯。
0: 当然如果说假期这个各位想要带孩子出去玩，我们也有这个好的推荐跟大家来说。现在呢郑州可以直飞济州了、
1: 嗯、
0: 而且非常方便，免签2个半小时咱就直达了，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呢也有非常多的地方呢尤其是适合孩子玩哈、啊、比如说牛岛就可以坐着观光车吹吹海风环岛观光，泰迪熊博物馆各种憨态可掬的小熊，到海苔博物馆呢孩子还能亲手做的紫菜包饭自己做自己吃，非常有成就感。喜欢赛车的小朋友还可以开开赛车，开开碰碰车。另外呢如果咱逛累了玩累了，到海边的咖啡街咱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孩子们在沙滩上玩一玩。
1: 嗯，
0: 吃也非常的友好，也不用操心啊，像人参鸡啊、土豆排骨汤啊、韩式豆腐汤啊，热热乎乎不辣不刺激，孩子家里人咱都能吃得惯。现在去济州岛呢您可以选择5天的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咱就跟团，不想跟团呢咱单买机票也没有问题。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这个私家定制的小团，报名的话呢还能送您转换头或者是流量卡、嗯、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直飞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嗯，
1: 炎热的夏天可能很多的朋友选择哎我就不出去了，在家里面、嗯、
0: 对啊，
1: 瞧这几街的光让大家直飞。那么没有选择出去的朋友呢可能会选择在家里面吹个空调、
0: 嗯、
1: 是不是？但是我们吹空调的时候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0: 哦，
1: 说最近呢57岁的熊先生啊、
0: 嗯、
1: 据说开个空调差点把人开没了。
0: 哟呵，
1: 23天之前他躺在重症监护室里面，身上插满管子、嗯、双肺在 CT 片子上白得像两团棉花、
0: 嗯、
1: 同时呢心肝肾凝血系统一个一个往下垮。
0: 嗯，
1: 重症医学科的医生们把能用的武器全部搬出来了，像呼吸机，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包括什么叫做 ECMO 啊，
0: 嗯，
1: 就是体外膜肺的氧合
0: ECMO。
1: 嗯，
0: 你看咱触类旁通什么都懂点、
1: 就是、俗称说是人工肺给用上了、
0: 嗯、是
1: 一切只因为他打开了一台尘封2年的空调。
0: 哦，
1: 说这台空调呢2年没有洗，里面滋生的啊、嗯军团军通过气流直接喷了出来、
0: 嗯、
1: 医生说呢患者本身他是有很多的基础病的、
0: 哦、
1: 免疫力就比较薄弱、
0: 嗯、
1: 同时这个病菌就是直接入到他的这个身体系统里面、嗯、所以医生呢就在提醒大家启用长久没有用的这个空调之前、
0: 嗯、
1: 一定要彻底的清洗消毒、
0: 嗯、
1: 不只是就是过滤网散热片、
0: 嗯、
1: 你把它卸下来，因为这个简单的洗我已经就是为了省钱学会了，
0: 都一样
1: 学会了是不是？
0: 学会了。
1: 以前我觉得就是空调只有那个专业的人士能洗、
0: 嗯、
1: 我洗不了，然后后来发现就是这种简单的、嗯、
0: 我现在我们家洗衣机我都能拆开了。你
1: 梯子我也买了，
0: 对啊，
1: 你要梯子没
0: 有。
1: 但是医生提醒了、嗯、咱们这个洗太过于简单、
0: 嗯、
1: 就是过滤网啊散热片啊冷却盘 里面的排气管都要洗、嗯、清洗的时候最好还要戴上密闭性好的口罩、
0: 啊、
1: 避免吸入这种致病的病菌、
0: 嗯、
1: 另外

0: 那使用空调期间呢，你也要经常通通风，不要特别的贪凉，一整天不出去。一旦出现这种发烧、干咳、胸痛等等的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不要当成是小感冒，用身体去跟它硬扛。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这个生活里头，我能理解啊，有时候咱精打细算，那这个精打细算其实是在
0: 或者说怕麻烦，
1: 对，或者怕麻烦。我觉得这个一个是这个该省的钱呢，咱们省。不该省的钱咱们就该花也得花。另外呢，所谓的这个麻烦，其实很多事情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流程步骤你是需要严格遵守的。它不仅是单位里头咱需要走流程，家里头这个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也是这样，你跳过了很多所谓的省事，最后可能会带来很大的
0: 麻烦，
1: 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呢，你像这个家里头尤其是常用的这些电器，一是检查它的安全性，它的这个电路有没有老化，对吧？它的这个接口有没有这个磨损，这个衔接的地方是不是紧，另外呢，它的清洁清洗保养，这个我觉得是每年啊咱们都需要做一遍的。这个对于生活来讲啊，健康和安全是最重要的一根线。
0: 大家想一想，你们工作都那么用心，也要把更多的用心用在自己和家人身上，用在你自己的生活上面。
1: 说的可是呢。所以说呢，这个尤其是到了夏季啊，这个咱们的这个安全啊，确实也是需要这个提上日程，好好的这把这个线绷一绷的。那个包括孩子们出去玩的安全，家里头的这个用电用水用气的安全，包括咱们这个平时开车辆检查的这个安全。
0: 这个也很重要。
1: 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啊，不能掉以轻心。
0: 一切都在安全的基础之上。
1: 这个我也跟大家这个咱这也多说两句啊，就是你看前两天我还看一条新闻，说什么呢？说有一哥们儿呢，就开车之前他有一个习惯，他有一习惯就是绕车一周，就正常，
0: 这个非常好。
1: 考驾照的时候咱都说过，你这开车之前绕车一周先看看，轮胎啊各种各样的。然后呢，他那天呢，他真是他就正常就绕车一周，然后呢就看见这个车底下躺了一哥们儿。然后躺了一哥们儿，那哥们儿这就是这喝大了，你知道吗？喝大了，然后呢，这个喝大了之后呢，可能就是走着就觉得那车底下凉快，知道吗？就跟里头，他说呀，心有余悸啊，说我要不看一眼，
0: 听着就害怕。
1: 对，我要不看一眼，我这开着我就走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这还真是你生活里头啊，很多的这种细节呀、
0: 就是养成习惯吧，朋友，那就成一个就是刻在就基因记忆里面的那种习惯，这样就不会忘。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安全无小事啊，这个咱得处处留心，事事注意。
0: 好，来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也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也跟各位来这个互动一个话题啊，因为刚才跟大家来说了，就是很多的软件现在在升级付费，你为单位，这个上班，花的钱都有哪些？好吧，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早上起床之后声音会变哑？
4: 为什么呢？
3: 工作日的早晨最先醒过来的总是耳朵，接下来是手指滑动手机屏幕关掉闹钟，然后睁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走出家门，到办公室和同事打招呼，一声两分昏沉，三分疲惫，五分沙哑的早从喉咙滑出，听到声音的一瞬间，可能连你自己都觉得
5: 十分惊讶，
3: 明明昨晚睡得很好，为什么嗓子
5: 哑成了这样？
4: 为什么呢？
3: 事实上嗓子哑正是因为昨晚睡得太好，他压根儿
5: 不想营业，
3: 而且比头脑

0: 清醒的更晚的可能是你的嗓子。
1: 导演，我喉咙咋回事啊？
0: 我们的嗓音是通过声带发出的，声带是由肌肉、韧带和软骨组成的组织。呼吸的时候，声带放松，两半声带之间的声门打开，气流可以通过呼吸道自由进出肺部。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声带收紧，按照神经信号的指示，有节奏的打开和关闭声门。当声门关到足够小的时候，从肺部流出经过这里的气流，就需要用力推开前面的阻挡，声带与空气相互作用产生震动，于是就发出了
2: 声音。
0: 这个过程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为了让我们说出想说的话，声带拥有着人体中最高的神经与肌肉纤维之比。
3: 看来我经常说话真的很有锻炼效果呀。
0: 声带运动是非常精密准确的过程，而它又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感冒导致的喉咙肿胀
2: 就会让声带嘶哑。
0: 声带的大小决定了声音的高低，较小的声带产生的振动频率更高，音调也就高一些，较大的声带则会产生低沉的声音。
3: 早上的声音会变得更加低沉，是因为声带变大了吗？
0: 是这样没错，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喉咙的组织中会积累液体，这些液体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细胞外基质，它对声带的振动至关重要。在你一夜好眠后，充盈的细胞外基质就好像在声带外面裹了一层膜，让它膨大一圈。一般来说，睡觉的时候声带使用频率比白天低很多，一晚上没有运动的声带可能会积累更多的粘液。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嗓音是清脆干净的，但是当喉咙上附有粘液时，它就没法完全合拢，并且导致声带和气流的不规则震动，声音听上去就会比较浑浊。
3: 我正好浑水摸鱼了。
0: 在此之外，晚上张着嘴睡觉显然也会让你的声音变哑，因为这样会让喉咙变得干燥。另外，如果前一天吃晚餐的时间比较晚，又吃得太咸，或者还喝了酒，就会有可能导致细胞脱水，也会让第二天早上的嗓音听起来
2: 很沙哑。
3: 那我有什么好办法呢？
0: 想快速打破宝娟嗓的状态，可以试试喝点温水或热茶，这样能够润滑声带，还有利于粘液消散，即使早上嗓音变哑了，再多说几句话之后，奇怪的嗓音也会很快就会自行恢复，这时你的嗓子已经醒了过来。所以如果早上有重要的会议或事情，可以提前自己先捣鼓捣鼓。
3: 还是我最好看看看。
1: 来了个白妈，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5: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6: 压马路。
7: 欢迎我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8: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7: 我是小麦。此刻呢，腾霄要跟大家来继续解读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赛事的最新近况。
8: 是这场比赛正在进行的是这个八分之一决赛，美国队对比利时队的比赛啊。美国队作为东道主，是目前这个仍然还没有被淘汰的唯一的一位东道主了。那比利时呢，从理论上来讲，实力上还是要优于美国队的。目前的场上的比分也是这样的一个实力的印证，现在上半场进入到补水阶段，美国队是现在是0-1落后。刚刚呢是比利时的这个德凯特拉雷呢在禁区当中呢抢到了一个点，拿到了一个进球，这个也算是比利时年轻一代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球星了。因为比利时其实很多朋友也都这个了解，他也有过这个曾经在前些年有过他历史上的这个黄金一代，你像这个德布劳内呢，你像这个卢卡库啊，你像这个现在孩子都，当然他们还都在场上啊，像库尔图瓦，但他们年龄也都偏大了，也都这个奔40去了，所以说这一届呢，理论上也应该是比利时的这个黄金一代啊，可能是要谢幕的最后的一届比赛了，很多朋友呢也在这个看比赛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种享受，就是看这些老将还在这个场上啊，这个能够这个继续的这个奔跑。其实也算是一种幸福。
7: 那美国队被红牌罚下的那个上了吗？
8: 上了。
7: 好，我们也继续吧。我们不评论，继续帮大家
8: 只陈述事实。
7: 对，关注这场比赛。
8: 这场比赛如果说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随时的变化呢，也及时的跟大家来说，同时也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今天晚上12点的时候呢，这大家喜欢的这个梅西啊，也要登场了。阿根廷对埃及，这个埃及啊，你别看这个平时在这个足球界里头，它不是说这个好像是一个传统强队，但是埃及呢，在今年这个踢的也还不错，而且埃及也是有自己的这个当家球星的，这个利物浦的这个大红人萨拉赫啊，这个踢的也是相当之不错啊。当然，这个萨拉赫估计年龄也差不多了啊，所以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关注度可能。

0: 可能还是在于梅西是不是能够继续进球，
1: 对
0: 对吧？
1: 是不是这个阿根廷能继续往前走一步？
0: 哎，对对对对，阿根廷说实话，他这个半区啊，我跟你说真的，这可以说用幸福来形容。
1: 嗯，
0: 我说为啥可以说用幸福来形容啊？我跟大家介绍介绍就知道了。
1: 嗯，
0: 就是
1: 他一路走过来的历程，是不是？
0: 啊，你真的是就是阿根廷这个半区，你看啊，他这场如果赢了埃及之后，
1: 嗯，
0: 下一场对阵的是瑞士和哥伦比亚之间的胜者。
1: 嗯，
0: 这两支球队啊，说实话在实力上，
1: 嗯，
0: 那你还是这个差着点档次的，
1: 嗯，
0: 是吧？你那边呢，你那边是什么呢？他这个那边是挪威不是赢了吗？
1: 嗯，
0: 挪威对英格兰嘛，
1: 嗯，
0: 也就是说阿根廷如果赢了之后，如果阿根廷再往前进一步，
1: 嗯，
0: 那边是挪威和英格兰，
1: 嗯，
0: 相对来说他这个比对方那个半区的法国跟西班牙，
1: 嗯，
0: 那就会更友好一点，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哎，我觉得真的梅西就是比较于 C 罗来讲，
0: 嗯，
1: 就很多方面，我不知道这样说合不合适啊，挺幸运的哈。你看，首先呢是这一路杀进来遇到的这个队伍。这个对手是比较顺，
0: 嗯，
1: 然后呢在场上呢就是所有的那个队友都给自己传球。
0: 那是
1: 全场找着自己给自己传球，
0: 那是
1: 就是这个境遇真的是不太一样哈，
0: 确实不太一样。因为就原来说过嘛，我说这个对于阿根廷和葡萄牙来说呢，
1: 嗯，
0: 有一句话形容啊，
1: 嗯，
0: 就是阿根廷全队都是这个希望梅西帮着我们赢球，
1: 嗯，
0: 然后呢葡萄牙全队都是希望，嗯，证明没有 C 罗我们还行。这心态不太一样，你知道，
1: 嗯，
0: 这心态不太一样。
1: 嗯，
0: 而目前
1: 说团队的凝聚力
0: 啊
1: 有多重要，
0: 你真是，
1: 嗯，
0: 所以你看你现在要是咱999，
1: 嗯，
0: 是吧，所有的这个全员
1: 都上了，
0: 嗯，然后呢大家都想，我们都指望着这个麦老师带着我们突破重围，
1: 嗯，
0: 是吧？这是一种心态，
1: 不会有人给我传球，放心吧。
0: 还有一种心态是什么？
1: 啊，
0: 我们所有人都证明没有麦老师，
1: 嗯，
0: 我们也节目做得非常好，嗯，你知道吗？你这心态就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对不对？这心态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就为啥？
1: 所以就是啥？跟同事得搞好关系。
0: 对。而且这像这种团队协作呀，它的魅力其实也就在这儿。
1: 嗯，
0: 它魅力也就在这儿，就是一个团队能不能拧成一股绳，
1: 嗯，
0: 它足球的魅力其实也在这儿。就目前为止啊，这个也跟大家这个说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说目前为止晋级的球队，法国对摩洛哥，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挪威对英格兰，
1: 嗯，
0: 然后这是八分之一决赛，
1: 嗯，
0: 西班牙这边呢已经晋级了。现在正在踢的是美国对比利时，
1: 嗯，
0: 今天晚上要踢的是阿根廷对埃及，明天一早是瑞士对哥伦比亚，
1: 嗯，
0: 这个比赛呢在明天就会决出本届世界杯的最后的全部的八强，
1: 哦，
0: 嗯，比赛开始逐渐的
1: 精彩起来，
0: 嗯，
1: 我们也可以持续关注，让我们这个夏天过得更加热烈，更加的丰富啊，
0: 嗯，
1: 但是夏天呢热烈起来的时候，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面部啊，
0: 嗯，
1: 开始泛油光，
0: 嗯，
1: 那是不是真的是要需要一款很好的定妆散粉来上一上？
0: 哎，
1: 因为今天呢是我们香奈儿轻盈定妆散粉上线的最后一天，
0: 嗯，
1: 明天腾霄我们俩还会继续上线，但是这个散粉没了。没了，
0: 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
0: 散粉、
1: 啊，说到香奈儿家的散粉，那散粉界顶奢级产品金字塔尖的人物，
0: 是
1: 这所有的这种美妆博主在做测评的时候，
0: 嗯，
1: 这三款散粉今天帮大家来测评顶尖散粉哪款最好用，都得有一个香奈儿，
0: 嗯，
1: 品牌地位首先不用说了，香奈儿的彩妆高级著称，
0: 嗯，
1: 这个散粉就是以大容量高性价比成为品家这个品牌的当家扛把子，
0: 是
1: 上脸之后呢它是那种柔沙一样的细粉，颗粒非常之细腻，轻盈服贴，长效持妆，也就是你出去你本身是大油田，下午开始就是泛油光的时候，你用上这个散粉就不再容易脱妆，
0: 哎，
1: 也不容易斑驳了，也不容易起皮了，
0: 嗯，
1: 轻拍两下就是那种柔雾 就是柔焦雾面的那种妆感、
0: 嗯、
1: 隐匿毛孔不假白，整个人都被膏挤住，而且有独家的科技成分，吸光不吸水分，所以全天的妆面是清透干净的。

0: 它不仅能帮助大油皮的姐妹吸收满面的油光，相比于其他的产品，它对干皮也更加的友好，不拔干不卡纹，叠加好几次都是那种零粉感，完全不会假面。
1: 嗯，所以说其实咱都知道这个香奈儿啊，这个它的这个品牌地位咱都不用多说了。
0: 嗯，
1: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散粉怎么选颜色。
0: 嗯，
1: 麦老师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0: 直接下10。当然有一些朋友是在复购，对这个产品真的不陌生了啊。
1: 嗯，
0: 冷白皮选10，黄100选12，黄200选20。那专柜30克正装的售价是620元。今天我们999暑期嗨购节，刚好赶上品牌年终的补贴，为下半年的销量冲销量啊。
1: 嗯，
0: 今天也是我们上线最后一天了，前100名下单到手仅需要299。
1: 是，您如果说加我们客服好友的话呢，还能再给您减5元，294就可以了。
0: 那相当于多少？45折了。
1: 对啊，
0: 30毫升的大容量，大家用上个1-2年。
1: 是，
0: 如果说冬天有一些朋友不用散粉的话，没有问题。但是这是听我一句劝，夏天能用上，嗯，最好用上，它能让你的脸不出油，妆面维持的更久，一天持妆更好看，嗯，同时你的脸会看起来更加的细腻，没有毛孔，更清透，更干净。
1: 是，
0: 大家回复一下散粉，一键下单，出去我们打卡旅游拍照。要随时补妆一下，又方便又好看。
1: 对，
0: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依然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达，很快就到你手了。各位可以放心下单，回复散粉。这个活动价格库存十分有限，今天是最后一天，因为它就是高级的代名词香奈儿，我们本来也争取的没有那么多，就是100单。
1: 是
0: 294元，朋友可以买到的是一整个夏天的这种清爽的妆面。
1: 哎，今天我们这个就这100单，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散粉，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香奈儿啊，
1: 嗯，
0: 我们过期不候。很多的朋友问香奈儿是回复秒杀吗？
1: 是回复散粉，
0: 回复的关键词就是散粉，朋友们一键抢单。嗯，
1: 是。就刚刚我们这个说香奈儿散粉的时候啊，
0: 谁进球了？
1: 您这会儿可能正回着散粉到微信平台呢。
0: 我猜一下。
1: 你猜一下。你猜，快猜。
0: 我有点不敢。
1: 你可能都猜不到。
0: 美国进了一个，
1: 还不止。
0: 进了两个。
1: 比利时又进了一个，美国进了一个，比利时又进一个，
0: 哦，
1: 就这电光火石。2-1了，现在场上。
0: 嗯，
1: 先说这个美国队先进的这个球是这个比利时在前场有一个犯规，然后裁判判给了美国队一个前场任意球。
0: 嗯，
1: 这脚任意球直接打门。
0: 嗯，
1: 说实话，这脚任意球本身质量一般。
0: 嗯，
1: 但是呢，比利时的这个球员啊，这个因为有人墙嘛，
0: 嗯，
1: 跳起来要解围，头稍蹭了一下，
0: 哦，
1: 导致这个球变向了。
0: 嗯，
1: 你这一变向呢，这个比利时这门将呢，这就有点反应不过来了。
0: 嗯，
1: 所以其实在我看这球，我觉得它应该算个乌龙球，但是官方呢还是把它记到了这个美国队的这个蒂尔曼的这个名下。
0: 嗯，
1: 这搬回来一球，1-1。嗯，还没2分钟，然后比利时同样利用了这个前面第一个进球的同样的这个战术。
0: 嗯，
1: 中场长传大范围的调动，底线直接传中，还是比利时的德凯特拉雷。
0: 嗯，
1: 在这个门前，
0: 嗯，
1: 抢点头球，
0: 嗯，
1: 扳回一球。
0: 嗯，
1: 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呢，我离近点啊，
0: 嗯，
1: 上场比赛进行到第35分钟，现在的比利时呢，凭借这个德凯特拉雷的这个进球呢，反超2-1，还是保持领先状态。
0: 嗯
1: 嗯，
0: 在你们这个解说界啊。
1: 嗯，
0: 其实就是黑话还是挺多的。
1: 咋了？
0: 我经常听腾霄一串一串的，包括就是听到很多那个专业的这个解说运动员。
1: 嗯，
0: 其实很多我是这个赛道是比较迷茫的啊。
1: 嗯，
0: 比如说他们会很喜欢用，这里面切了一下。
1: 嗯，
0: 不是踢了一下吗？踢了一下为啥叫切了一下？和踢了一下有什么区别？
1: 他不是，他这个确实他是在脚法上他有一些小的
0: 区别
1: 啊。嗯，啊，你像这个足球啊，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触球部位呢分成这个几个。
0: 嗯，
1: 一般呢就是脚弓推。
0: 嗯，
1: 正脚被抽射，然后呢，这两个是一般常规的，还像你说切一下这种，就是一般是外脚背的，还有内脚背的，还有脚尖捅的，还有脚后跟敲的，他用的这个方法呢是不一样。还你说这个切一下，他可能大多数不是说这个射门角度，他应该就是在跑位的时候，球员之间就那个词儿就空切，就是他呢在这个进攻的过程当中，他这个在跑位的过程当中呢，找到对方的一个空当呢，比如说我找的一个角度，反向啊，或者是怎么样，把这个跑位的这个角度切出来，这个角度，一般用这个词儿啊，所以其实不，有时候这个他会分成。他会在足球界啊，他可能会分成就是具体个人球员的这个技术，和整个球队的战术布置，他会有不同的这个专业名词。
0: 真好，这有时候有一些就是专业名词在里面，就是显得，特别是在你不懂的啊，那个赛道里面，或者说你比较陌生的赛道里面，听一口就去不明觉厉。真的，咱现在跟大家切段广告。
1: 好，切一下。
0: 只有在我们这个行业才用切一段广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心理学现象——白熊效应。这可是咱们家长带娃的通关秘籍啊！很多家长都有过这样的烦恼：孩子打了自己一巴掌，你越喊别打了，他反而打得越欢；你越叮嘱别乱跑，小心摔倒，他跑得越快。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心理学上说的白熊效应。你现在试着告诉自己，不要想一头白熊，结果脑海里是不是立刻就浮现出了白熊的样子呢？晚上失眠的时候，你越是告诉自己别胡思乱想，脑子里反而越清醒；考试的时候越提醒自己不要紧张，手心反而越冒汗。越是压制住某个念头，这个念头反而越容易在大脑当中反复出现。前阵子有位家长给我留言，说他家孩子吃饭总是爱用手抓，每次他都吼不要用手抓饭，可是孩子根本不听。后来我给他支了个招，把否定句变成肯定句，直接说，宝贝，我们用勺子吃饭，吃得又香又干净。没想到才试了两天，孩子就主动拿起勺子。你看，不是孩子故意跟咱们作对啊，而是孩子的小脑袋瓜里根本听不到那个不字，他只会记住后面的内容，反而强化了不良行为的尝试欲望。生活里这样的案例太多了，你说不要吵闹，不如换成请保持安静；你说别乱跑，不如换成我们慢慢走；你说不许挑食，不如换成多吃青菜，身体会更棒。把所有的不要都换成清晰正向的指令，用肯定句代替否定句，效果会好上百倍。教育的智慧从来都不是在于阻止错误，而是在于引导正确。与其绞尽脑汁控制孩子的不良行为，不如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更有价值的方向上。咱们做家长的，不用总把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挂在嘴边，要知道担心就像无声的魔咒，而信任才是最温暖的祝福。正向引导永远比单纯的制止更有效果，让孩子在积极的暗示里长大，他们才会变得更自信更优秀。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巴巴巴巴
4: 巴拉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5: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4: 我是小麦。不同的场景呢，可能有我们印象当中就、应该做的不同的事情，但是有时候一。

0: 这反差感也挺好玩、哎、说是最近内蒙古包头有一个网吧的包厢里面啊、
1: 嗯、
0: 顾客用电脑边听网课边记笔记。
1: 一般说去网吧都玩游戏的是吧？
0: 7月3号的时候，这个、服务员啊就讲到说，这个听课的啊是一名老顾客、
1: 嗯，
0: 当时自己已经快下班了，虽然说外面很吵，但是他学得很认真，
1: 嗯，
0: 然后自己也不忍上前打扰。他表示，这位顾客是充值会员，每次来都会选择包间。
1: 嗯，
0: 朋友们，现在网吧都有包间了，
1: 包间，然后省得被打扰。
0: 这个新闻我听起来我觉得好小众啊，就是我对网吧的概念还停留在一个大屋子、
1: 嗯、
0: 全部是一排一排的机器。
1: 对，网关，
0: 对，就是卡座可能后来升级的已经有、
1: 嗯、
0: 但是包间这个嗯，然后他说他一周呢来2-3次，有时候来一次、
1: 嗯、
0: 偶尔过来玩游戏，但是很多时候就会看一看书，做一些文件。
1: 哦，
0: 嗯，然后郭女士也表示，在网吧包间里面办公或学习的客人其实并不少见、
1: 嗯、
0: 有顾客会过来剪辑视频做 PS 处理文件，也有人提前打电话预定包间，包间隔音效果比较好，配有高速的网络和空调，很适合需要专注的人。然后价格呢，他介绍包间15到35，我想应该是一小时吧，
1: 一小时啊，
0: 啊、不等、
1: 嗯，
0: 会员充值之后每小时大概是10来块钱。
1: 哦，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敬佩的，
0: 嗯，
1: 就是
0: 在嘈杂的环境里面坚持自己，
1: 人呢得有定力啊，你这个，而且他坐在那儿，他这个。它有诱惑呀、
0: 嗯、
1: 游戏就在眼前呀、
0: 嗯、
1: 旁边那个氛围是吧，大家都
0: 就太适合打游戏了，
1: 对啊，打得火热，
0: 嗯，
1: 哎，你依然能够坚持、
0: 嗯、
1: 我觉得这是很厉害。其实你看咱这个历史上当中有很多典故啊，
0: 嗯，
1: 其实就是有些这个读书人呢、啊、就专挑在闹市当中读书，
0: 哦，
1: 他其实呢就是锻炼自己的这种定力，
0: 嗯，
1: 啊，让自己能够专注。而且其实你发现，就如果说你真的专注进去了，
0: 嗯，外面的世界与你无关，
1: 哎，确实是，
0: 嗯，
1: 就咱就说就叫那叫心流状态，
0: 嗯，
1: 对吧？你真的你进入到那个心流状态之后，
0: 嗯，
1: 外面的世界其实会很安静。
0: 我就不行，
1: 嗯，
0: 我经常觉得有时候我不能特别的专注处理工作，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我很羡慕、
1: 嗯、
0: 我就想，我说你那个屋子你坐哪儿、
1: 嗯、
0: 啊，当然就是非常辛苦。就是说，意思是说，如果说能让
1: 嗯
0: 让我
1: 嗯
0: 也有一个就是相对比较安静的一个环境的话，
1: 嗯、
0: 工作可能会更加高效、
1: 哎。
0: 有时候我们会喜欢到哪儿去工作？就是录播间里面沉浸式的工作。
1: 对，它相对安静，就是因为有时候、
0: 嗯、小门一关。
1: 对，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创意性的工作
0: 啊、哦，它就是需要安静一下、
1: 啊。对，或者是有那些就是对于这个本身那个工作性质要求就比较严谨缜密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像这个财务工作，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嗯嗯，
1: 那这乱旁边乱糟糟的，
0: 嗯、
1: 那你哪个小数点一算错呢，都是问题。
0: 那就是还得该他们做，
1: 嗯，对吧？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为什么说现在啊，就是大家都会有这么一个期许，你包括现在人都就有一期许，就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0: 嗯，
1: 我指的这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不是说咱买房子是非要买都这个房间多的啊，
0: 嗯，
1: 就是你的这个自己空间是仅属于你的，自己能够清空回收站的，
0: 嗯，
1: 能够清理多余的这个垃圾的，
0: 嗯，
1: 能够清除这个杂念的这种地方，
0: 嗯，
1: 其实，对于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来说，这都非常的必要。
0: 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下班之后在车里待一会儿再上楼。
1: 对，所以你看现在很多楼盘地库都建得可好看了，人家主打的就是说你到这儿你不用着急上楼，你在地库里还能待一会儿，给你一个5分钟的时间，给你个一首歌的时间。
0: 到了这个夏天，可能属于我们的空间是更加广阔的大自然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啊，出去大家户外游玩的时候、
1: 嗯，
0: 假期旅游打卡的时候，怎么能少一套新衣服呢？
1: 嗯。
0: 如果说还没有装配好自己的这个新出行的穿搭的话，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最后一天上线的马卡龙5分裤加上冰感防晒衣，
1: 嗯，
0: 今天节目当中最后跟大家来速品一次了。
1: 是，
0: 这是在2伏天里面啊，这个 CP 装备我们跟大家同步上架，好看啊，山系 户外的风格。防晒衣它整个呢是一个比较宽松，然后同时呢利落，不是很长的那种版型。
1: 嗯，
0: 然后呢那个五分裤呢刚好是在膝盖上面的一个位置，

0: 品牌搭配起来更加的好看。
1: 嗯，
0: 我们的这个颜色非常丰富，从那种摩卡灰，
1: 嗯，
0: 然后那个叫那个
1: 米
0: 棕、米白，
1: 嗯，
0: 然后淡黄到这个浅紫和深紫，很多的颜色供大家来选择。无论大家是同色系深浅不同这样来搭配，还是采用一些撞色去搭配，都是很好看。
1: 哎，
0: 那这一次我们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两杆网眼的五分裤，它是福建泉州源头工厂制出，
1: 是
0: 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用的是高端的棉纶，自带降温的属性。
1: 嗯，
0: 皮肤的热量一触嗖一下就给你倒走了，所以它上身就非常的凉爽，就像那种会呼吸的冰皮。
1: 哎，
0: 所以叫做就是冰皮系列嘛。
1: 是
0: 立体的网眼呼吸结构，排汗又快，不沾腿，不闷痱子，还有宽阔的这种五分的版型，刚好在膝盖的上方，显腿长拉长比例，然后又遮肉，男女同款，松紧的这个抽绳的腰头，就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设计，你可以不系这个，
1: 不系那根绳，
0: 不系绳就把绳就垂下来，就更好看，叠搭一下，
1: 流行的一种穿法，
0: 更松弛。
1: 嗯
0: ，S 到 5XL 全尺码。160斤到200斤都能穿。
1: 是，
0: 我们再跟大家来特别的说一下这个冰皮凉感情侣防晒衣。
1: 对，
0: 同样是源头工厂的清仓。
1: 嗯，
0: 100%棉纶的运动冰丝面料。
1: 嗯，
0: 上身呢是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
1: 是，
0: 同时它采用的是那种原纱的面料。
1: 嗯，
0: 就是把这个防晒从织纱的过程当中就做进去了，跟涂层不一样，它不会说就洗一次它的防晒效果就打折一次，就是它能使用的时间就更长，更加的耐洗。
1: 嗯
0: ，UPF50+的高倍的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还有一点就特别好，就这个防晒衣的帽子前面还戴一个宽宽的帽檐，
1: 哦，
0: 帮你面部的这个紫外线也能遮得好好的。
1: 是，
0: 腋下又是那种衣服的腋下啊，偏气
1: 偏接
0: 的
1: 气
0: 孔，
1: 嗯，
0: 就是不闷汗，你走路的时候就是那种两袖就是看穿风的
1: 那
0: 种感觉，
1: 嗖嗖的往里这个钻风，你有那种透气的感觉。
0: 对，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不挑身材。XS到 3XL 全覆盖，低饱和度的色系，非常的好挑。
1: 嗯，
0: 好看的颜色一大排，
1: 是
0: 所有的场合都耐穿。
1: 对，
0: 重点来了，专柜品质，同样这样一件要109，我觉得说的是便宜的。
1: 嗯，
0: 如果现在大家能到那个商场的户外层去看一看，
1: 嗯，
0: 沾着一件防晒衣，没有400-500下不来。
1: 啊，对。
0: 但是今天我们问品牌方直接要到了200单的福利库存，
1: 直接给
0: 打
1: 五折啊！现在一件只要59块钱，而且
0: 天
1: 除此之外啊，您买的话，您要是两件搭配的话，再给您打个9折。
0: 嗯，
1: 就是您甭管是两件上衣，还是两件裤子，还是裤子加上衣，您配一套，都给您再打个9折。如果说加客服好友的话，再给您减50块钱。也就是一件50块钱，
0: 40-50块钱，
1: 对吧？
0: 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来下单了，朋友。今天的关键词，很多朋友回复防晒衣，不对，关键词就是团购。
1: 嗯，
0: 今天上线是200单福利库存的最后一天，大家就不要等着中午买哈。
1: 嗯，
0: 此刻听到，此刻下单，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出游全家人人手一套新衣服，带来清爽度假的好心情。回复团购就可以了。
1: 这套衣服您买完之后，您穿上之后，特适合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新疆玩了。
0: 嗯，
1: 大象旅行。郑州双飞7月25号带您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两片最美的草原，一次给您集齐。报名呢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的酒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

0: 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 Q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十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那练完之后呢， Q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两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加油
2: QBaby Keep Running。

0: 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此刻呢，这场比赛是不是已经进行到下半场？
2: 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下半场还没开始。现在上半场结束之后呢，比利时依然是2-1保持着这个领先。稍后呢会进行下半场的比赛。
1: 所以呢，这场比赛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变化还是挺有时间量的。
2: 哎，是这会儿这个。大家也可以关注着这场比赛，比我想象当中啊踢得要这个激烈，所以说这场比赛也是很有看头的。当然呢，我如果说您这个夏天把孩子送到我们的这个 PBL 创作营，孩子们的自己的晚会，您要是作为家长去看的话，那更有看头了。我们呢这个会招募全省8-15岁的孩子啊，让孩子在5天4晚当中呢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自己创作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那孩子也不用整天的玩手机了，而且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自己去做计划、查资料，形成这样的一个项目制的晚会。让孩子锻炼出思考力和行动力。想要让孩子参加的，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成长到微信平台。另外呢，如果假期您想要这个让自己啊，这个不管是办公室里头还是车里头，哎，有更好的这个清凉清雅温馨的这个环境
1: 啊，这个好
2: 是吧，我们的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又给大家上线了，
1: 也到了大家暑期自驾游的时候了。有时候这个车载空间如果多一点的仪式感的话，你整个行程都会开心很多。
2: 是日常价是99，今天呢只要29.9元。
1: 哎呦，
2: 我这个真的真便宜啊。
1: 因为你是59买的。

0: 单个挑箱型的，
1: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上了一个更划算的组合，大家如果说去送客户的话，那、这个价格真的是能送出心意，送出体面啊。
1: 做一个小伴手礼。
0: 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牡丹”，就能一键抢单了。
1: 是。
0: 最后我们节目还有一分钟结束啊，这个福利确实不告诉大家，就有一点就觉得今天有点对不住大家。
1: 是。
0: 30秒的时间，我们今天上一下福利品，让朋友们下车之前带点抽纸走。夏天真的是费抽纸的一个季节，是不是？我们出游的时候，这个车里面的这个车载空间里面也得多备一点。今天呢，为大家来上一下清风纯柔系列的抽纸，天天用，消耗量大，所以呢，我们要选择好的抽纸，吸水，同时不掉屑，没有荧光剂，避免伤皮肤，非常的重要。我们跟大家安排上了国民老牌子清风纯柔系列的抽纸，国民大品牌，千万家庭都在用，国标优等，再加上卫生标准双重的认证，品质非常的放心，100%原生的木浆。轻软轻肤，然后同时呢，零荧光剂、零甲醛、零酒精，非常的安全。四层加厚，不掉屑，用着很舒服啊。官方的旗舰店就是4层75抽，24包要45.9，今天我们的秒杀价仅需要34.9。
1: 是，
0: 反正这个就是大家就等寄到家里吧，比你在超市买划算。
1: 对，
0: 优惠还没完，回复一下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再减5元，到手29.9。囤一次用三个月。
1: 对对对对对，
0: 每天3毛钱，大家抓紧时间回复一下"朋友"就可以一键抢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现如今运动手环手表几乎成了很多人日常随身必备的小物件，大家每天习惯性的去看它记录的步数卡路里，却很少去深究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那其实呢，这些随身设备记录的健康数据里面都藏着超多身体的隐藏信号，读懂它们，不管是运动安排还是作息调整，都能够更高效。那第一个常被忽略的信号就是静息心率的变化。早上醒来安静测下手腕或者是颈部的脉搏，如果说连续几天这个数字比平时高5到10下，那有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累了，没有休息好，甚至有快感冒的可能。这个时候呢，别硬练高强度的跑步了，要选择一些舒缓的瑜伽更为合适。那第二个原因的信号就是心率的恢复速度，可以来注意一下运动停下之后我们心率1分钟能降多少。恢复的越快，说明心肺功能就越好。不妨你观察一下同强度的运动之后，现在是不是比1个月前恢复得更快了？那说明你的身体也正在变强。那第三个宝藏信号呢，就是深度睡眠与规律性，来多关注一下深度睡眠的时长和入睡时间的曲线。如果说深度睡眠连续减少，入睡没有规律，可能就是运动过度或压力太大了。那这个时候就该调整一下运动强度，我们身体反而会进步得更快。数据就是你了解身体的一个最好的翻译器，下次查看手环的时候要多留意这三个信号，精准判断自己该全力运动还是说该好好休息。读懂身体的数据悄悄话，让每一次的运动都更高效，加油
0: QBaby。

爸爸，什么香香脆脆我们最爱？是这根皮带。哎呀，这首好久不见的歌曲名字叫做吉祥三宝，你还记得吗？是谁的小时候呢？哎，你还记不记得这首歌曾经在春晚当中我们见过哟，一家三口一起在唱，就是一家三口在舞台当中一起唱了这么一首歌。歌中其实讲述的就是阿爸阿妈和宝贝的对话，其实记录的就是那段最真实的父女日常。因为这是布仁巴雅尔三岁女儿在生日的时候哦，她为孩子写的歌曲。因为当时女儿刚从家乡回到北京，总爱用蒙古语问东问西，然后呢她就这样一句句的回答了。所以你会发现一首好的歌曲哦，往往啊就是特别的真实接地气儿。比如说我们杰伦的小公主啊，杰伦的小公主，比如我们杰伦小公主啊，她写自己写的一些歌，就是总是软萌软萌的，是吧？就是特别的生活啊。比如说她写的女儿殿下，快去找你妈妈啊！怎么会？我送你上学，你让我穿《冰雪奇缘》的公主装。你说方文山他能写出这样的词吗，朋友们？啊、不是说不好啊，是觉得呀、啊、就是更接近我们的生活，可喜欢了呢。反正我觉得这首歌吧，起码让我回忆到了几岁时的美好时光。来吧，请问您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有声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昨天啊，不同的地段有不同的一些局部阵雨，我不知道有些朋友们你们是否赶上了呢？回家是否平安呢？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多少有一点点的变化，夏天嘛就是这样，雨有时候就是雷阵雨，就那一时的，只是希望真的你如果当时在外面的时候呢，

那大家多多的就是注意安全，找好避雨的地方啊，开车啥的也不慌那一会儿，好吧。来，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安阳西部、鹤壁西部、濮阳南部、新乡、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北部、商丘、周口、平顶山西部、南阳北部、驻马店、信阳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商丘东部、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今天夜里全省多云，信阳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那么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部有阵有中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停止转晴天，东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低气温25到20度。

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是小暑的节气了？小暑的节气，我们经常会说什么？就是大暑、小暑，每次一来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什么？上蒸下煮，哎，上蒸下煮，你知道啊？对于桑拿天儿爱精致、有漂亮妆容的女生来说，她是你知道啊？就是必杀，就是。如果不小心我们化妆卡粉脱妆了，近距离社交拍照，你说多尴尬呀，是不是？一定会有人说，丹你别磨我了啊，你小刀拉我拉的呀，真的。你想干啥你直说，行，关键词的回复，朋友们，哎，关键词的回复，此时此刻请大家回复散粉，回复散粉。你知道我今天化完妆之后呢，就是最后那一步和第一步打底完之后的那个散粉你都要涂，我在涂的过程当中我还在想，我今天要给大家就是一定要推荐香奈儿的这款轻盈的定妆散粉。香奈儿的品牌不用讲了吧，彩妆无人不知，然后人家的品牌一向是以高级著称。那今天的这款散粉呢，也是以大容量高性价比成为品牌的当家扛把子。如果你需要反复补妆，你又担心越堆越厚，然后持续卡纹斑驳，你就试试他们家的。他们家的你用上之后就会有一种体会，就是柔沙一样的细粉，不像人家涂到脸上就是一层白，你一看都看到了他脸上涂的有东西，他就是非常的隐匿，而且隐匿的毛孔不假白的同时呢，整个人看着就特别的高级，你随便拍两下就是柔焦雾面的妆感，而且独家科技成分吸光不吸水分哦，全天妆面清透干净哦。而且它不仅能够帮大油皮的姐妹们收住满面油光，相比较其他的产品对干皮更加的友好。你知道有时散粉涂到脸上会觉得有点干，但是对于干皮来说它会起皮就不太好，所以今天的这款香奈儿家的这款散粉，它不拔干不卡纹，真的是所有干皮妹妹们的一个最好的选择。而且我是敏敏肌油，我用起来就是没有任何的负担，叠加好几层都是零粉感，完全不会假面。所以今天的香奈儿这款散粉，朋友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带走？尤其是爱美的女生哦，妆化好了，如何让它附上一层保护膜给它保护好，这是女生化妆最后最重要的一步。那今天这款有三个色号哦，精准融入你的肤色，听清楚了，它不是盖住，它是非常专业的融入到你的肤色。今天的选色号，冷白皮的跟我一样的选十号色，黄一皮的，黄一白皮的选十二号色，黄二白皮的选二十号色，听明白了没有啊？冷白皮的选十号色，黄一白皮选十二号色，黄二白皮选二十号色啊！男士听不懂你就练习空耳先啊。然后来看一看今天的机制，专柜30克的正装售价是62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你想都想不到，299块。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钱，只要294，而且足足30克的超大容量，自带植绒粉扑，所以你买这一盒你啥都不用备了。有时候你知道散粉粉扑用不得劲儿也可难呢，就那个某某某某那某斯，你知道吗？他们家就没有一个可得劲儿的粉扑，你知道吧？所以有一个得劲儿的粉扑，我跟你讲啊，让你的妆容啊也是事半功倍的。回复散粉，回复散粉，这一盒最少你能用到明年了。合一个月才多少钱？合每天多少钱？朋友们，几毛钱。我们每天都漂漂亮亮的。记不记得丹丹经常说什么？女人脸在，哎，江山在；男人钱在，哎，江山在。这一次的活动价格库存真的很有限哦，因为它是高级代名词香奈儿。哎，今天294块钱买一整个夏天的清爽妆面啊，抢完就没有了。回复散粉，回复散粉，小助理给我上。

0: 链接。
1: 三二一，上链接。
0: 我看到有朋友问我要防晒衣，他跟我说单防晒衣的关键词回复是啥？防晒衣的关键词回复，你现在是不是一个都看不到？哎，因为都没有涵盖，它只叫团购。你说你想都想不到吧？是不是？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广告期间你可以先去看一看哦。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2: 嘿，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3: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练核心瘦肚子又怕卷腹会伤腰，不用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不会伤腰的卷腹，新手也能够轻松的跟上，碎片时间就能练起来。那做这套卷腹的时候，关键不在于卷起多高，而在于找到下腹发力的感觉。首先呢，你先平坦下来，双膝弯曲，双脚平踩地面，和我们的髋同宽，双手呢也可以轻轻地放在我们的腹部两侧，或者是垫在后腰的下方，这能够来帮你保持腰部始终贴地，手轻贴就可以了，不要用力托举，避免腰部额外的发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呼气收腹的练习。首先深深地吸上一口气，然后缓慢地呼出，呼气的同时呢，也要轻轻地收紧你的小腹，感觉我们的肚脐向脊柱方向紧紧靠近，并且让你的尾骨微微向上卷，离地面一点点。你不需要抬起整个背部，只需要感受到我们下腹有收紧的酸胀感就已经 OK 了。保持这个收紧的状态2到3秒，然后吸气放松，重复10到15次。我们呼气收腹的同时呢，让一只脚轻轻沿地面滑出伸直，再缓慢的收回，交替来进行。动作一定要慢，全程保持我们腰部稳定贴地，脚不用完全伸直，量力而行就 OK 了。QBaby 还是提醒你哦，在这个练习的时候，秘诀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慢。如果说你的腰开始觉得紧张，或者是慢慢拱起，那就要减小幅度，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腹部的收缩上，别用脖子或者肩膀去带动。希望这个小小的改变能够让你安全地感受到腹肌工作的乐趣。下次练习的时候，一起来试一试吧，QBaby。加油！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哇哦哇哦哇哦，喜欢音乐的亲们轻轻的来到我的直播间，不不不，你可以大声的来到我的直播间，哎，咱们要的啊就是这种上头的氛围感，不管你是喜欢抒情的、安静的、摇滚的还是纯电音，啥都有哦。喜不喜欢听，来我的直播间你试试就知道了。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电视台喜欢的主持人转转。

0: Rainbow Two 静如处子来到我的直播间，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做女神静。哎，说那么多啊，我觉得不如让我的音乐燃烧你们的荷尔蒙吧。会不会有人说丹，你白让我们疯了都行呢？
1: 送一朵小花花给你们，爱你们呢。
2: Come on， 来嘛，
1: 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了啊！有声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有朋友问我说：“丹啊，你们的防晒衣回复是啥呀？啥也看不见。”我说：“你回复团购。”好乖哦，他要留言回复了个团购。你是不是啥都看到了？那个马卡龙的五分裤你看到了没有？我不知道你是男士还是女士哈，就是男士，我昨天一直跟大家说，你一定要去买我们的五分裤，你们一定非常喜欢。关键是你知道它速干的面料哦，而且很多的凉感网眼哦，而且这个五分裤呢特别适合马上带孩子们出行旅行穿的一款这个短裤，包括有一些女士如果你是比较偏运动的话，我觉得这个五分裤也蛮适合我们穿的。那包括还有那个冰感防晒衣，平时你光去买一个防晒衣啊，最少得100多出头的吧，你想买一个这种速干的五分裤吧，最少也得100出头的吧。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两件加起来100出头，给不给力？
3: 给力。
1: 我跟你讲哦，不仅两件加起来啊是100出头，关键是两件加起来我再给你打9折，要不要？朋友们
3: 要。
1: 还迷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什么？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先来回复一波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的那个男士一定要去买的凉感网眼五分裤，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非常的好，你买回去一定不会就是觉得会失望啊。我们的面料呢用的是高端的锦纶，然后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一下就倒走了，上身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我刚刚在跟小麦跟腾霄交接班的时候，我还告诉他们，我说锦纶是我今年认识的一个料子，因为我们家的凉席我昨天专门去看了看，然后那个凉席就是锦纶的，睡上之后呢就是整个身上就是滑滑的，你知道吗？就是你脚本身是可以立起来在床上成 V 字形嘛，那个腿和大腿小腿之间，但是它那个滑就是滑到就是你一立起来你脚噌就滑下去了，就是这种滑的感觉。而且呢一空调一吹，上面每一个地方你躺一下都是凉凉冰冰的。而且刚刚我还跟小麦说，我说你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防晒衣，它搁到身上是凉凉的，他说有吗？我说跟你身上的衣服穿一下，你来搭一下。他一搭，他说：“丹，你真的太适合你这个卖货了。”就是我一击痛点，你发现了没有？我不是为了卖货而卖货，朋友们啊，真的，他穿到身上太舒服了。你去外面买，你最少得167，真的，你买防晒衣，谁没买过那么贵的呀？但是你知道，现在我摸到我们自己的锦纶的这款防晒，你就会忽然间觉得你之前那些啊被戳了，你就。你再一想，你在商场买的可不就是吗？一品牌溢价，二专柜员工的工资，三专柜的租金，你这。160也正常对吧？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直接从源头工厂清仓给到大家啊，今天的这个立体网眼呼吸结构的五分裤，男士一定要去买它，因为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特别适合你们带孩子去海边或者去水世界，或者说是去过这个暑假玩溯溪，就是一切关于水的项目，即便不关于水的项目，你哪怕自己去散步呢，你直接暑假去各个地方玩，你玩一身汗呢，它那个排汗特别的快，不粘腿不夹裆不闷痱子，可轻薄了啊。我们直播间放的是一个玫紫色的，玫紫红的，反正有些男士我见穿过这个颜色，上面配黑 T 或者配白 T， 然后外面再穿一个这个防晒的这个防晒衣，特别舒服。这一身加起来才100刚出头，来今天给到大家听好了。一件只要59，两件任选搭配。比如说，但我要你两条裤子，优惠吗？优惠，两条裤子，你搁到购物车自动打折，自动打折9折啊。然后，如果你要两个上衣，也是搁到购物车合并付款9折。想要裤子跟防晒衣凑一套的，也是9折。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团购，回复团购，链接先给我上了。
3: 3、2、1，上链接。
1: 我们的这个短裤是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然后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5XL 全尺码啊，能够穿到200斤哦。所以这个裤子真的特别的友好，我就昨天一直跟大家说，我说男士一定要去买

它。那对于一些女生来说，可能还想要漂亮，因为它纯运动跟休闲嘛。你说它好不好看？好看，在运动休闲系列是好看的。但是你要比起女生穿花花裙子，那它真不好看啊。再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同样源头工厂清仓，百分百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家里有大童的，一定要给孩子们买去啊！上身瞬间这个吸热降温，关键是我觉得到秋天它还可以防风，你明白吧？我们这个薄薄的透透的就这种冰皮的凉感情侣防晒衣，你如果当风衣的话，你如果它没有防晒的话，它真的啊没有任何价值。可是我们呢，它不仅当风衣，它还有防晒价值，它还清透，它是50倍的防晒，高倍防护，阻隔超95%的紫外线。像是你带孩子去海边，早晚比较凉，穿这个，等到大中午头了，哎，它能够阻挡紫外线。但是你要买一个这种透透的啊，然后它没有防晒效果的，孩子们到中午就会晒伤啊，而且特别的耐水洗，腋下拼接气孔不闷汗，宽松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 3XL 全覆盖，低饱和度色系。我们直播间放的是一个肉粉色，我觉得特别好看。那男士可以去买白色或者是灰色或者是黑色，那女士呢，我觉得可以买这个肉粉以及那个紫色，都很好看。真的啊，一定要去买它，加起来才100出头。如果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能省一点是一点啊！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你今天可以什么都不买，但是这一身衣服一定要去给我带朋友们，因为很多人现在都已经开始休年假，带小朋友们过暑假了。而且很多人据我观察都是去海边，不去海边去的那个城市有太阳，你穿这一身也是很应该怎么说呢？英文叫做。Free 休闲是不是 Free 哎，放轻松，对，又开始装洋蒜了。你知道昨天在开会的时候，我们都在说你们现在都看书吗？我们说看啊。然后呢，有人说他看还看一些什么小说，然后有些人还看一些关于人生，然后呢像我都看一些命理书了，就是。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人看什么吧，看出国前999句英语。就是但凡上学的时候有这些好学的品质，我跟你讲，清华北大早毕业几番了，我跟你讲。啊，是怎么说到这儿的呢？哦，说到英语这件事情了啊，真的，我最近一段时间啊，不知道为啥，就是特别想好好的把英语给拾起来，几次拾起来，几次就是看书的时候就又睡着，几次痛下决心，像极了减肥，真的。但是每次呢，都是像极了啊，吃饱了下一顿再说，我就会说，哎，算了，明天再看。所以大家在学英语方面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吗？欢迎各位朋友们来跟我科普一下，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等你们留言哦。接下来的时间回复团购，不是防晒，今天逼疯主持人。回复团购哦。接下来的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接听。顺便也提醒大家，我们牡丹花田给大家上了一款那个香氛的那个香挂哈，如果你的车里夏天需要这样一个味道的话呢，请记得回复牡丹，回复牡丹。

0: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1: 天越冷越发现一件事，冬天和喜欢的人睡觉真的大补。这不是什么风花雪月，也不是恋爱洗脑贴，而是一项高效的冬季生存策略。科学一点不浪漫，有研究证实和让你安心的人同眠，入睡更快，深度睡眠更长，连免疫力都在悄悄修复。精神病学前沿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伴侣一起睡觉能够增加快速眼动睡眠期，从而影响大脑。众所周知，快速眼动睡眠期与非快速眼动睡眠期循环交替，共同构成了一个又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快速眼动期是睡眠阶段里做梦最频繁的时间段，这个时候的脑部神经元更活跃，新陈代谢活动更强烈，而和喜欢的人一起睡觉时，快速眼动期的时间占比增加了。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段，大脑会整合各种信息碎片帮你充电。说白了，这不只是睡觉，是夜里悄悄给你做精神 SPA 和记忆备份。且慢，还没完，和喜欢的人一起睡觉是大补，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和心爱的 Tasha 一起会缓解焦虑，横扫阴谋，做回自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研究团队在 Sleep 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伴侣一起睡有更轻的疲劳感，更低的抑郁、焦虑和压力评分，更强的社会支持感，以及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什么意思呢？说个扎心事实吧，冬天人容易 emo， 对吧？你想想，白天当了一天的牛马，累得要死，晚上躺下，脑子里还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的重演，你伤心不伤心？但身边有个让你安心的人，抱一会儿，皮肤接触真的能刺激身体分泌那种叫催产素的东西，帮你放松抗焦虑，这可比喝热水管用多了，差点就要和他满血复活，手牵手对抗这个稀碎的世界了。啊，不是吧，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可能是骨感的，对象打呼震天响怎么办，睡相极差怎么办，还有我缺的是知识吗，我缺的是那个人啊。别急，高智商御姐的清醒就在于核心需求是安全和温暖，这人能给你最好，给不了咱们自己也能造，没有恒温的人形暖炉，你就搞个有分量的厚被子。有研究说，盖重被子能促进褪黑素分泌，助眠又缓解焦虑，原理跟被拥抱差不多，这叫物理代餐。再不行你就蹭宠物的猫狗趴身边，那均匀的呼吸和体温就是顶级白噪音和小暖水袋，安全感十足。再或者等咱变小了，抱个阿贝贝也能有相同的效果。说到底，冬天的夜里，无论是两个人相拥而眠的深度治愈，还是一个人用智慧搭建的温暖堡垒，能让你从头到脚放松下来沉沉睡去的，就是最好的大补。这个冬天祝你夜夜安眠，身心俱暖。
2: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0: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雷亚丹。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哥们来吗？

0: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很多人想练出挺拔的肩线，又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来练器械，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只要两瓶矿泉水就能够轻松的来开启我们的练肩计划，零基础也能无压力跟上。首先第一个动作，坐姿推举，帮你练出肩宽，提升我们肩部的立体感。这个时候你需要坐在稳固的椅子前端，我们的腰背挺直，别含胸，双手跟我一瓶矿泉水举到耳朵的两侧，手肘自然下垂，慢慢向上推，推到手臂微曲就好，别锁死关节，全程感受肩部的发力，再缓缓下放，每次做12到15次。重点提醒身体别晃动去借力，推起时我们呼气，下放时吸气，跟着节奏来会更舒服一些。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侧平举，这就是练直角肩的一个关键。站立时双脚和肩膀同宽，双手握水瓶，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手肘先微曲固定好角度，慢慢向两侧来平举，举到大臂和肩膀差不多同高的时候停顿一秒，感受我们肩部中枢的一个收紧，再慢慢下放，每组呢也是12到15次。这边又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就是用手肘来带动发力，别甩胳膊，抬手时手腕微微倾斜，能够更好的来刺激我们肩部的肌肉。当然建议新手可以选500到600毫升的矿泉水就已经足够了。两个动作练3到4组，组间休息45秒，练完之后也记得给我们的肩部来一个拉伸，避免我们肌肉的僵硬。不用复杂的器械，只要坚持规律的训练，挺拔肩线轻松拿捏，加油。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0: rocker 的就是男士唱着这么小清新的一首歌。原来青春的阿月就是这个样子啊，张震岳就是喜欢你，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我相信这首歌也是你们特别想要唱给我听的吧。管他呢，话先说出去。哎，反正我就是喜欢你们，你们爱不爱喜欢我那都不关我的事儿。来吧，节目好霸道女总裁的爱是不是？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傻着听。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了哈。有事您说话，全程因为您服务。关键词的回复刚跟大家说过了，一个是团购啊，我们的马卡龙的五分裤以及冰感防晒衣，全部都是防晒系列，穿到身上啊，都是和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的，面料是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的一款这个防晒衣防晒裤，加起来才100出头，你可以单独买一件也是50多块钱，所以说啊，特别适合买给自己，买给爸妈，然后买给家里的大孩子们，知道吧啊。你去外面赖好买一个防晒的又防风的，我跟你说，你没个100出大头的，我跟你讲，你根本就买不到。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50多一件，还想啥了？回复团购，回复团购。我今天也说了，你今天可以啥也不买，但是我们今天防晒衣，我们的速干裤，你一定要都给我带回去。尤其对一些男士，我跟你说，最少买2条起，买一个就是我们直播间放那个梅子红的，可好看，我觉得你们配黑上衣或者说白上衣，这个防晒衣也是啊，配灰啊白啊都适合你们啊，黑的啊，那还有一些其他颜色你自己去看吧，回复团购，回复团购，反正就是可便宜，你去哪儿买不到。啊，那另外呢，就是给所有的女生啊准备的我们女生护肤的王炸产品，兰蔻精纯小蛮腰这个精华乳，你知道兰蔻精纯啊，大家都知道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的口碑门面，人家30毫升官网日常售价高达2699，30毫升不多，但是卖2699那真是不少，我跟你讲。所以今天在我的直播间呢，只要299块，给不给力？真的相当于1.1折，直接帮你省下2400。如果你对他们家的这款精华乳一直都很好奇、跃跃欲试的话，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294，我再让你加客服好友05块钱的优惠券啊，294你直接拿走。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什么？回复大牌，回复大牌，链接给我上了。
1: 3、2、1，上链接。
0: 我觉得买东西这个东西啊，就是有时候你说品牌没用吧，品牌它真的有用，人家毕竟啊有品牌背书，品牌价值有大数据在这支撑着呢，包括人家有自家品牌的一个成分技术壁垒，人家里面添加的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以及玻色因的王炸组合，包括二类酵母以及生育酚的持续修护，这是人家家这个品牌的这个怎么说呢，这是这个品牌人家的刚需，你知道吧。回复啥来着，刚说完都忘，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只要一说大牌，只要一说清仓，朋友们你就闭眼入，绝对买不会吃亏，上当啊！回复大牌，回复大牌。那说到今天是小暑节气，对不对？小暑节气，热浪来袭，田野蟋蟀也扛不住暴晒啊，朋友们。所以呢，我们经常都会去进行一个比较舒适的选择的旅游的城市进行避暑，对吧？小暑第二后是蟋蟀居雨呢，即屋檐人居。这个与《诗经》当中的七月再也八月再雨不谋而合，古人跟着蟋蟀的足迹感知四季，这只小虫堪称最早的生物天气预报员。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讲讲了入伏这个事儿了。三伏天要来了，如何养生呢？我跟你讲哦，千万别跟身体对着干。小的时候呢，真的觉得无所谓，但是现在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真的不能就说你一运动完去喝那个冰镇可乐，喝的信的，我跟你说后脑勺疼。三伏天养生，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啊！三伏不热，五谷不结，热是好事儿，是天地在给我们一年一次深度排汗的机会。养生就四个字儿，顺势而为。你看昨天晚上啊，我就养生了，家里呢关着窗户不开空调，自己在跑步机上狠跑。然后我女儿过来说：“咦，妈妈，你这屋正热，你搁这跑步了？”我准备让自己把整个身体给吃透。

所以今天啊，给大家说到的这个养生也是这样子的，你不要担心出汗，出汗你就想你排毒燃烧脂肪了，哎，瘦了，你想要的又吃又能够瘦的这个躺瘦，哎，你这不就来了吗？啊，第一，首先养生要吃什么？吃热的。夏天外热内寒，五脏庙其实是一口深井，越往下越凉，服羊肉汤一碗啊，不用开方，一碗热汤下肚，逼出一身热汗。攒了一年的空调寒气顺着毛孔往外跑，吃完别立刻吹风啊，等汗自然落，那叫一个通透啊。第二，晒背，早上的八九点晒背，你别给我整到大中午头儿，那都不得给你晒晕啊。晒背啊，晒后背20分钟，后背是阳气的高速公路，督脉和膀胱经都走这儿了，晒到后背暖烘烘，微微出汗就停了啊。坚持晒完这个伏天，秋冬感冒都能够少一半啊。第三，别贪凉，冰镇饮料喝进去呢，身体得花大力气加热它，反而耗气。这就是我刚跟大家说的啊，你要是喝不好的话，你喝的你后脑勺疼啊，真的，小时候呢还没有这种感觉，现在真的啊就是中灯了啊，不抗造了。所以说常喝什么？常喝常温的酸梅汤、三豆饮，解暑不伤身。没想到酸梅汤，哎，没想到饮料这个东西，但是酸梅汤你要买正宗的啊，你不要买就里面全是添加剂的那种啊。常温的酸梅汤啊，常温的酸梅汤，三豆饮，解暑不伤身。夜里睡觉护好肚脐和后腰这两个地方，一受寒，寒气直入脏腑，第二天浑身发沉。反正我现在呢就不敢露腰了啊，小时候喜欢露个小蛮腰，现在那会一露腰，你就觉得后面那个小风啊窜窜的往上，嗖嗖的往上窜。皇帝内经讲，夏三月使气得泄，夏天出汗是排毒，是身体的呐喊，别总待在空调里房里憋着，该流的汗让它流。朋友们啊，没事出去逛一逛走一走，三伏是老天给的补阳黄金期，养好了体质翻篇，秋冬不找医生。从今天起，朋友们好好热着过，你身体会回来谢你的哦。别忘了也顺便到谢谢我啊。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使脑儿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今天早上三个小时陪伴的过程当中呢，其中有一个半小时，待会儿我们将会连线刘文啊。刘文今天又带大家去哪个博物馆了呢？又要带大家去怎样大开眼界了呢？稍后关注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好吧？关键词的回复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哦：一，回复大牌可以买到我们的兰蔻精纯小蛮腰的精华乳，原价在专柜30毫升，你现在去看都卖2699，可是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95，我的天！回复大牌，回复大牌，精纯系列可是人家兰蔻品牌金字塔尖的口碑门面哦，非常高端的系列哈。另外呢，还有一些爱美的女生化完妆一定要记得定妆哦，尤其是你打完底之后也要先来定一下妆。香奈儿的定妆散粉你一定要去买它，30克在专柜是卖62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299，而且它是自带植绒粉扑，你也不用担心就是你配不好粉扑使用了哈。来吧，今天回复散粉，回复散粉，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294。你买上它可以用一年吧，一个月才合多少钱？30块钱，一天才合多少钱？几毛钱？好吧，回复散粉，回复散粉，我不再多说了。另外还有我们男士，我一直说啊，男士今天一定要去给我买这个5分裤，那男女呢，一定要去给我买冰感防晒衣，因为这个5分裤对于女生来说，对于漂亮的裙子来说，它真不漂亮，它真的除了方便啊，速干，它穿到身上贴身舒服之外呢，它真的啊，跟我们裙子漂亮真的不搭嘎。可是对于男士来说，这个裤子真的很帅气，很漂亮，你明白我想说到的点吧？所以今天的马卡龙5分裤冰感防晒衣加起来一共才100块钱，100多啊，50多块钱出头，因为它一件59，然后你买2件再打个9折，具体单件合多少钱自己心里都有点数吧。而且我们都是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都是用的高端锦纶，你放心，你穿到自己的身上，你往身上一啪是凉凉的。我如果你没有这种感觉的话，你拿你家里的一个纯棉的衣服，你往自己身上一盖，再拿那个往上一搭，你看哪个凉，立马你就知道我说的锦纶它那个冰凉是啥感觉了。你要说你跟那个冰块比，那比不了。但是它跟你一般纯棉的衣服比，它穿到身上就是那种冰凉的感觉，能够穿到200斤的这个短裤，我们的上

呢是从 XS 到 3XL， 低饱和色低饱和度的色系很适合大家去选择，而且这个不仅可以秋天当风衣，早晚可以当那个挡风这个挡凉的一件外罩，它还具备 UPF 50倍的高倍防护，阻隔超过 95% 的紫外线，非常耐水洗，这比你单独去买一个穿的风衣强太多了，朋友们，这等于一举两得呀，花一份钱你得两样东西，只要50出头啊。回复团购，回复团购，记得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回复团购一定要去给我买这个男士两条，最少两条短裤打底啊。就说这么多，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日常久坐不动，那腰腹松弛，没有线条，穿衣服呢就会显得有一点点臃肿，还没有精气神。不如就来试一试仰卧起坐，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简简单单的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随时随地能启动，还能专攻我们的腰腹，新手也非常的轻松。 KBaby 告诉你哦，仰卧起坐的好处超对症，它能够来精准的激活我们腰腹的核心，全身跟着发热发力，告别久坐带来的慵懒感，每天练上10分钟就能够来收集我们腹部的线条，告别松垮的小兔腩，练出紧致的腰腹，穿衣服呢也更显得利落有型。会是工作一族练它超合适，能够缓解我们久坐导致的腰腹僵硬，血液循环不畅，改善含胸驼背的体态，同时呢能够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的身体更稳，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其他运动都会更轻松，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的时候也别着急，快要先找对发力感，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脚掌贴地，双手轻放在耳侧或者是交叉放在胸前，用我们腰腹肌肉发力来抬起上身，肩胛骨离开地面即可，不用完全坐起，然后呢再慢慢躺回来，感受我们腹部肌肉的一个收缩。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按照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再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可以再增加每一组的次数或者是组数。当然，重点是千万不要用脖子发力，我们全程呢是要靠腰腹来带动，上半身呢也不要猛弹，不然容易伤到我们的颈椎，还没有效果。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瑜伽垫不平整，避免割到我们的后背。那起不来的时候，可以让家人轻轻按住我们的脚踝，作为一个辅助，或者呢先做半程动作，安全是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躺下，坐起来揉揉肚子，拉伸一下我们腹部和侧腰，减少第二天的肌肉酸痛。不如就从今天开始铺好垫子练一练，打造紧致的小蛮腰，加油哦
0: ！Q baby。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好嘛，来嘛。
3: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天王怎样？他不是还得暑假带娃啊？他不是还得啊？这穿精灵装接娃？所以这是杰伦专门写给自己宝贝女儿的一首歌哦。他们说家里的三女儿哦，就是小魔丸。然后柯林说他自己都搞不定，所以每次呢，他都会让自己的女儿去找杰伦，而自己的小魔丸女儿确实也很馋杰伦。所以你光从他这个收录的他女儿平时当中的内容啊话里面，你也能够感觉到，对不对？就是让杰伦啊本身就很疼。

女生的一位男子啊，确实是这手足无措哎。而且你知道周董写给宝贝女儿的歌灵感主要来于什么吗？他女儿会说，你为什么没有写歌给我？所以啊，歌词里啊就会有一些忘奶瓶啊、穿精灵装接娃这些细节，都是他当奶爸的一些真实日常哦。包括他给老爸打电话说，你为什么还不回来？然后我想你哦。你说有一个女儿，她怎能不被软指啊？啊，对不对？你看光他这句不要，得让多少老爸们心软呀！啊，抱抱亲亲举高高。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啊，微信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播你想听到的歌曲哦。今天听歌的机会不多了啊，因为在待会儿10点半的时候呢，我将会连线刘文啊，他会带大家今天去逛哪儿呢？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关注一下，好不好？微信私家车999。

刚刚跟大家说到了三伏天，我们要注重养生这件事儿，对吧？那有人就问了，三伏天是啥时候呢？来听一听三伏天啊，今年的三伏天反正长达40天，我觉得啊就还好啦。然后今年是7月15号正式入伏，是初伏。古人用夏至三更数头伏锁定一年最热的时候，所以头伏7月15号哈，大家注意了。中伏是20天，将迎来高温高湿双重暴击。可能又有人问了，但中伏是啥时候呢？中伏是在7月25号的时候开始，请记清了啊。初伏7月15号到7月24号，中间呢是一共多少天呢？9天。然后中伏是7月25号到8月13号，中间是几天呢？算不过来了吧。然后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一共是几天呢？8天。哎，还有秋包袱啊，就是所谓的秋老虎啊。秋老虎基本上是在立秋之后的日子吧。末伏落在了立秋之后，俗称秋老虎，暑气开始呈现了强弩之末的一个态势，但威力仍不容小觑，经历过的懂的都懂，对不对啊？那秋老虎我觉得有时候比夏天都热，它有时候能够让你热热热热到怀疑人生，怎么11月份了我还穿裙子。但是我觉得我宁愿这样子，我都不愿意秋天啊，不，我都不愿意春天到5月份的它还不热。那春天是真冷啊，那是刺骨的冷，我觉得啊。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说那句话嘛，就是春捂秋冻嘛，是吧？但是与中伏不同的是呢，末伏的空气湿度会逐步下降，体感从闷热黏腻逐渐转向到干热，这个晒人啊，暑气整体呈消退的一个趋势，紫外线强度呢，但是依旧都很高。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说过，越是看似闷热的天气，没有阳光，反而紫外线的穿透能力非常的强。所以为什么防晒这件事情要一年四季啊都要放在日程上啊？防水和补水仍然就是这个不能够松懈哈。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考一考大家，中伏一共是几天呢？几号入伏啊？记不住了是不是？7月25号到8月13号，中间几天呢？记不住。记不住没关系，就记住日期就行了，好吧？什么时候入伏呢？7月15号啊，为期9天。然后最后的末伏呢？哎，8月13号之后就是8月14，然后中间几天呢？哎，8天。啊，作为文科生，我告诉你们我如何来增强自己的记忆力。刚刚呢把那个过程给你们叙述了一下，也就是9不知道，后面就是8啊。你们掌握到我平时背书的一些技巧了吗？一定有人说，但谁要背书，谁要背书，好不容易再也不用考试。

垃圾的。好的好的，朋友们 free 啊 free， 不要生气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微信私家车999。哎，对，别忘了啊，关键词的回复，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关键词的回复今天的团购啊，一定要去买我们的马卡龙的五分裤加冰感防晒衣，我们一件防晒衣外面卖100多，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59，买两件自动再打折9折啊，自动再打9折。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也行，你要裤子加防晒衣凑一套也行，记得都搁到购物车里面合并付款，再打个9折，随便打，算下来一件才50出头，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回复团购，回复团购。然后另外还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冰皮凉感情侣防晒衣以及凉感网眼五分裤全部都是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用的都是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下接触一接触搜一下就会倒走。你如果你买回去感觉不到的话，把你们家的加棉的衣服，就是棉类的衣服搁到自己的身上一搭，你再把这个衣服往身上一搭，你就能感觉到什么叫做冰皮的凉感。我们是源头工厂清仓哦，杜绝中间商赚差价，给到大家直接基本上就属于成本价了。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我们只赚口碑，回复回复啥啊？团购，回复团购。而且我们这个衣服你别看、啊、它那个防晒衣用，你会觉得哎薄薄的，它真的防晒吗？我告诉你 UPF 50倍的高倍防护啊，阻隔超95%的紫外线，非常的耐水洗，包括腋下拼接气孔不闷汗，你不用担心它闷不闷，你不闷透气，还能够帮你防风防寒，尤其是去海边，尤其到了秋天，这个衣服也可以穿它。包括帽檐那一圈不是有个防晒大帽檐吗？那个大帽檐可以拆，拆了以后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防风衣。骑电动车我跟你讲也是很赚的啊。回复团购，男士也一定要去买那个凉感的网眼五分裤。速干，你一买回去你一看都会觉得，咦，真是单介绍的可不错呀，可薄呀，不粘腿不夹裆不闷痱子，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是不是带小朋友们去海边玩，然后你们去玩水世界，你们去漂流，去溯溪，然后哪怕去一些热的南方城市，我跟你讲哦，这个裤子都特别的好穿，松紧抽绳的腰头，如果女生不在意它比裙子不好看的话，你可以去买它，因为有些女生比较运动嘛，比较休闲，喜欢穿这种舒服的，你就去买这种。那男士去买它，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帅气，但是它跟我们的碎花裙是没法比的。你知道女生啊，就永远就是要漂亮第一，舒不舒服啊再说。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你就是这样子吧。我们广告，广告之后可能就要连刘雯喽。

0: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1: 天越冷越发现一件事，冬天和喜欢的人睡觉真的大补。这不是什么风花雪月，也不是恋爱洗脑贴，而是一项高效的冬季生存策略。科学一点不浪漫，有研究证实和让你安心的人同眠，入睡更快，深度睡眠更长，连免疫力都在悄悄修复。精神病学前沿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伴侣一起睡觉能够增加快速眼动睡眠期，从而影响大脑。众所周知，快速眼动睡眠期与非快速眼动睡眠期循环交替，共同构成了一个又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快速眼动期是睡眠阶段里做梦最频繁的时间段，这个时候的脑部神经元更活跃，新陈代谢活动更强烈，而和喜欢的人一起睡觉时，快速眼动期的时间占比增加了。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段，大脑会整合各种信息碎片帮你充电。说白了，这不只是睡觉，是夜里悄悄给你做精神 SPA 和记忆备份。且慢，还没完，和喜欢的人一起睡觉是大补，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和心爱的 Tasher 一起会缓解焦虑，横扫阴谋，做回自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0: 研究团队在 Sleep 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伴侣一起睡有更轻的疲劳感，更低的抑郁、焦虑和压力评分，更强的社会支持感，以及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什么意思呢？说个扎心事实吧，冬天人容易 emo， 对吧？你想想，白天当了一天的牛马，累得要死，晚上躺下，脑子里还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的重演，你伤心不伤心？但身边有个让你安心的人，抱一会儿，皮肤接触真的能刺激身体分泌那种叫催产素的东西，帮你放松抗焦虑，这可比喝热水管用多了。差点就要和他满血复活，手牵手对抗这个稀碎的世界了。啊，不是吧，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可能是骨感的，对象打呼震天响怎么办，睡相极差怎么办，还有我缺的是知识吗，我缺的是那个人啊。别急，高智商御姐的清醒就在于核心需求是安全和温暖，这人能给你最好，给不了咱们自己也能造。没有恒温的人形暖炉，你就搞个有分量的厚被子。有研究说，盖重被子能促进褪黑素分泌，助眠又缓解焦虑，原理跟被拥抱差不多，这叫物理代餐。再不行你就蹭宠物的猫狗趴身边，那均匀的呼吸和体温就是顶级白噪音和小暖水袋，安全感十足。再或者等咱变小了，抱个阿贝贝也能有相同的效果。说到底，冬天的夜里，无论是两个人相拥而眠的深度治愈，还是一个人用智慧搭建的温暖堡垒，能让你从头到脚放松下来沉沉睡去的，就是最好的大补。这个冬天祝你夜夜安眠，身心俱暖。
1: 听声音精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哥们来吗？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你爱吃香肠吗？一根普普通通的红肠，凭什么就哈尔滨的嘴出圈？今天咱用两分钟跟你唠唠这红肠的故事。其实这哈尔滨红肠根本不是东北的本土小吃，它是妥妥的外来美食。百年前中东铁路修建，俄国人呢把立陶宛李道斯的熏肠工艺带到了哈尔滨，结合东北口味加重了蒜香来改良，慢慢的就本土化了。1964年，因为熏制之后整个这个肠体啊呈现枣红的颜色，就正式定名为红肠，这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另外这红肠的核心制作工艺也全都是细节啊，首先你得看这个肉，正宗的红肠都是猪肉加牛肉的混合，固定28肥瘦，肥肉粒脆香不腻，瘦肉紧实不柴，淀粉含量非常低，绝对不是市面上用那些啊鸡鸭肉填充或者淀粉肠能比的。第二，红肠是用果木熏制，它只用大小兴安岭的桦木、椴木、柞木来熏烤，绝对不能用这个松柏杂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松木带苦味，还会破坏红肠的口感。并且呢，果木熏制有几大好处：天然上色，不用人工色素，同时压住肉腥，调和蒜香。在没有冰箱的年代，烟熏抑菌能够延长保质期，这是红肠风味的灵魂。第三，全套的俄式工序，0-4度低温腌肉。

0: 到三天，锁住汁水，老汤煮至果木慢熏，搭配天然的动物肠衣，外皮自带那种脆劲儿，调味只靠蒜香加上黑胡椒，不用工业香精。那么它和普通的香肠到底差别在哪儿？这外地红肠啊，就是中式的简易做法，绞肉、调味、灌装、烘干，淀粉量大，口感软烂，只有甜咸味，几乎没有什么烟熏的味道。哈尔滨红肠呢，是正宗俄式的熟制工艺，肉质颗粒的肉粒，不是肉泥，自带木香蒜香，就是你什么都不搭配，就是直接吃也不齁咸，冷吃热吃都好吃。同时在欧洲啊，这红肠不是什么高端大餐的食材，就是跟面包一样，都是刚需的口粮。它起源于东欧的立陶宛风靡斯拉夫地区，那个时候物资匮乏，没有什么冷藏条件，耐存放的熏肠就是老百姓的主食。放到现在，俄罗斯依然是家家户户常备，早餐配黑面包，野餐黄，日常代餐都能吃，平价百搭，是刻在当地人生活里的国民美食。那么最后怎么样选择正经的红肠？教各位一秒避坑，这颜色通红发亮，表皮光滑，那都是香精色素勾兑肠。色泽暗沉，这表皮啊有自然熏制那种褶皱，而且闻上去自带一股淡淡的木香，这才是正宗的哈尔滨俄式红肠。一句话总结一下啊，外地红肠吃淀粉调味，哈尔滨红肠吃的是百年欧式工艺加果木烟火的肉香。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咱不带货啊。来都来了，如果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可以随意看看。
1: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0: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少着听。说过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连线大丸，他此时此刻带大家正在河南博物院啊，因为今天是小暑了嘛，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院，一起来关注一下24节气的文博直播。接下来呢，我随时切入，我们来听一听，刘文现在啊，他们都已经讲到哪儿了。
4: 他们在装酒，而且大小不同的酒器其实是非常多的。
5: 对，是这样的。
4: 那这个其实是储存酒的一个器物，对吗？
6: 盛酒器，
4: 盛酒器，
6: 是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盛水器，也可以说盛兵器、兵剑。
4: 那我看到其实这个剑的用处应该挺多的。
6: 对，
4: 对吧？它不仅仅是可以去温酒、冰酒也好，它其实在固定的或者是必要的场合，它也可以极大型的储存水。
5: 对，是这样的，可以的，可以。
6: 还可以做镜子的，
4: 还可以做镜子。
6: 对啊，
4: 那像这样的一个铜剑，是不是只有贵族才能够使用？
6: 像我们了解的青铜器，一般在夏商周时期都是贵族之间能够运用到的。
5: 对，
6: 老师您觉得呢？
5: 因为这个青铜器，它青铜的产量实际上还是非常有限，而且开采啊、冶炼都非常这个麻烦，是吧？一般只有这个王室或者贵族能够使用，普通人呢肯定是用不到啊，用到还是一些陶器为主。
4: 其实我也在设想哈，因为千年前古人并没有那么多的说我有家用电器或者是吹空调，什么都没有。那么近水而居，或者是在房间里面放上水，它其实本身也应该有一个自然凉的作用，对吧？
5: 对，
4: 那即便不是冰，它也会有一个自然凉的作用在里面。
5: 对对对，会有这样的用途。
4: 可能大家都比较好奇哈，说我们是里面可以放冰的，但是冰从哪儿来？大家会觉得很好奇。千年前这些冰只能在冬天会有。
6: 对啊。
4: 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些冰怎么来呢？怎么储存的呢？
6: 那不知道我们现在看直播的伙伴有没有了解的，可以扣在我们的直播间中哦。
4: 是。
6: 好，
3: 提醒大家，我们的直播间关注私家车999视频号哈，可以亲眼来看一看，了解一下。
6: 他们是这样描述的：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呢纳入灵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啊？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冬天的话会把冰呢凿出来，一般凿的话就是在一些湖泊的干净的水面中凿出来，凿完之后呢被纳入灵阴。灵阴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古代的冰窖了啊。其实在我们河南新郑的郑寒故事中。

0: 现了一个有地下2.5米高的古代的冰窖，其中还发现很多动物的骨骸，哎，所以它可能是储存什么呢？
1: 有可能是储存食肉是吗？
0: 对，是的，非常棒，是的，
1: 就是最早的冰箱的雏形，或叫地窖的雏形。
2: 对对，实际上冰窖呢，在后来的这个历史记载里边也是很常见的。
1: 嗯，
2: 像我们看这个，在北京嘛，有这个冰窖口胡同啊，就是清代皇室他们储存冰的一个地方。
1: 哦，
2: 啊。另外我们看这个《天龙八部》里边实际上也提到这个西夏国是有这个冰窖的，实际上这个都是应该是可靠的这些。
0: 对，
1: 所以你看他从古人来讲哈，我们现在站在他们的这个角度，其实他们还是很会想办法，很有智慧的。怎么样跟炎热的酷暑相比，就是怎么样跟它和谐相处。
0: 对，
1: 嗯，那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季节哈，就是到啊，今天我们人好多哈，就到了暑期了。那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尤其像你看现在的温度应该在37-38度，我不知道在古代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文献记载，说那个时候的温度是高于现在的比较热的夏天呢，还是稍微低一点？
2: 它这个
1: 没有记载是吗？
2: 应该我们一些气象学家能够，包括我们历史学家能够通过一些文献记载，
1: 嗯，
2: 就是大概发现古代的这个气温情况啊，我们基本上能够发现这个气温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周期性的变化的，在古代某些时候可能会比现在要热，某些时候可能会比现在要凉，
1: 就是一年一个样。
2: 对对对对。
1: 所以有可能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体会到的这个温度，也有可能就是跟古代时候我们相处的那个温度是一样的，是吧？
2: 差不多。
1: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都穿的短袖哈，穿的短裤，那古代的时候他们穿的那个衣服应该是什么样子？
2: 古代呢，像这个，因为中国这个丝织业很早就出现了嘛，人贵族可能就会穿一些这个丝织品的衣服，
1: 比较薄，
2: 对，比较透气。但是呢，作为普通人来讲呢，可能就是早期主要就是穿一些麻布的衣服。
1: 这麻料其实现在也很流行，也是透气，
2: 对对对对，
1: 主打一个透气。
2: 像我这个就是一个麻料的衣服。
1: 对，我今天穿的短裤也是麻料的。
0: 就
1: 是，
0: 那就我不是。
1: 对，所以大家能够感觉到，就是我们面对这么炎热的天气，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方法和智慧来去应对的。嗯，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文物呢，应该是一个成套组的，
0: 对，就
1: 这样的一个铜剑是吧？刚才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是比较大的，
0: 对，
1: 一个铜剑，
0: 春秋时期的。然后我们这边是陈列的是战国时期的文物。
1: 好的，来，刘老师，我们站里面啊。好，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叫做方剑，铜方剑。然后这个呢？叫铜方雷，对吧？
0: 对。
1: 然后我们还看到眼前还有一个小勺子，是吧？啊，小勺子。那我们能够感觉到了，我自己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小勺子应该是盛里面的酒的。
0: 对，非常正确，
1: 对吗？
0: 所以很多观众的话，他们一直会问到问题，就说，我们看到了酒器，那怎么取出来酒呢？很简单，
1: 勺子，
0: 对的，
1: 是有工具的。
0: 对，是的，
1: 嗯，
2: 对，古代很多器物实际上都是成套在使用的。
0: 是的，像我们看到这组就是在我们河南三门峡山村林战国墓一中出土的一组，可以说三件套了。
1: 嗯，
0: 因为出土时呢，我们刚才了解的雷酒器呢，其实它就在剑的内部，你看大小其实是非常吻合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旁边我们看到勺子呢，出土时就在剑的内壁。
1: 哦，出土的时候这个勺子就放在里面是吗？
0: 对，所以您刚问那个是不是是成套的呢？我是，保持一个就是还带有问号的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是完全是实物印证的，对，他们是配套使用的。
1: 所以其实，在我们能从这套文物当中感受到，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他们的礼器，比如说就是这些规章制度，还是比较森严的。
0: 对，
1: 就是一物是一物，是吧？
2: 对，青铜器它本来是一个重要的礼器嘛，它是通过这样一种不同层级的这个青铜器的大小啊，包括数量啊，来区分这个等级的。
1: 等级的啊，而且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勺子做的是非常精美的。
0: 对，
1: 哇，在战国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造型。你看它的这个上面有一个小环儿，而且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细节啊，它用的是螺丝，这个像旋转的螺纹口，说明什么？在里面放的时候不会滑倒。
0: 确实有这样一个实用功能，
1: 是不是？它是这样子用的话，它就会很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小技巧在里面。
0: 对，
2: 其实这个就能够看到咱们古代这个青铜冶炼技术是非常发达的，非常发达的。
0: 对，到了战国时期，可以说达到的一个青铜器之。

0: 醉了，也是一个灿烂的晚景。因为我们了解这条龙是其实像是在我们河南当时三家分晋之后最先强大起来的魏国
1: 啊、哦，魏国
0: 魏国对韩赵魏的魏啊、嗯属于当时魏国的青铜器技术。所以您看它的表面呢还有很多已经现在可能消失了的错金银，还有镶绿松石的，
1: 这上面有绿松哈，
0: 对
1: 哦，你看那个星星点点的绿色是吗？
0: 可以，很棒，很不知道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能不能找到上方的一些错金银还有绿松石的残留啊。
1: 嗯，
0: 对，
1: 就是我们从这些残留的地方可以想象出或者是脑海复原出当时的那个，其他应该是非常珍贵的一件。
0: 对对，包括您看旁边四周的话还有四条我们看到攀附鱼的龙形怪兽，对，
1: 这说明真的是一个贵族使用的器物。
0: 是的，
1: 这上面是一个盖子是吗？
0: 对，是的，它是一个小盖子。然后正好的使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上方华南博物院专门做的一个配套的使用图比较直观一些。对，在夹层中呢就可以放入我们刚才所说的冬天取出的冰块。对，然后如果到冬天想喝温酒怎么办呢？夹层

0: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嘛，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着听啊。那今天是小暑了，刘文呢又带大家走到了河南博物院，一起来看一看我们24节气的文博直播。那此时此刻他们在这个我们的视频号端私家车999，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那另外呢还有关键词的回复提醒大家，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太多了，我只能提醒你们，如果你想要买我们的防晒衣防晒裤，或者说想买我们的兰蔻精纯的精华乳，再或是香奈儿的散粉，你回复散粉或者说大牌，再或是团购就可以了。好，就说这么多，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此时此刻都讲到哪里了呢？
5: 枯室啊，叫为枯室，然后日夜饮酒。
6: 哦，专门给自己建了一个枯，是那个洞窟的窟，
5: 对，就是挖了一个地下室啊，然后在里边日夜饮酒。
6: 哦，当然最终
5: 对最终结果当然不是很好了
6: 啊。所以我就在想，就古人其实是也有一些是嗜酒如命的啊，太爱喝酒了，是吧？
5: 对，这个实际上也是讲啊，古人他在建筑这方面也是有一些方法来避暑的。
6: 嗯，我想问一下哈，你像这个大小，比如说这个方箭的大小和雷这个大小，它跟它的职务或者是跟它的身份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7: 是有相匹配的关系的
6: 啊，
7: 对，但是我们会看到此时的青铜器呢，它随着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它逐渐就朝着实际功能水平来运用的。所以你看这个掌柜中，其实不光我们看到的雷跟剑，还有我们看到的豆，对，它们都是实用器物，所以整体呢风格要比春秋的要小一些，因为它要使用起来，
6: 就使用起来更方便一点。
7: 对，
6: 然后春秋的时候是以越大越好，
7: 对，高大厚重的，就像我们院的联合方壶啊，这些文物大家可能都有知道的。
5: 对，是这样的，
7: 1.2米高的盛酒器
6: 啊，所以这个可能就是

0: 坐在席座上直接运用就行了。
1: 对，是的。
0: 嗯，好，这个是我们其中的一件文物啊，也就是我们小暑节去看到的最早的，我们能说最早吗？最早的冰箱的雏形，
1: 较早
0: 的，那不能说是最早的，对吧？
2: 对，之后实际上也有，当然之后也有一些这种冰箱啥的
0: 啊，
2: 当然可能造型和这个就不太一样
0: 啊。好，那我们能看到这个冰箱，其实古人的智慧其实还是很厉害的，
2: 对
0: 啊，知道怎么样能够取冰，而且还有专门的植物去做这件事情。
1: 对，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带大家到我们的实际的场景去看一看，好不好？
1: 好，那我们就上楼吧，一起怎么样？
0: 好，
1: 这边。
0: 这个我们这个展厅其实讲述的更多的是关于青铜器，同时我们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联合方壶是也在这个地方，是吗？
1: 对，是的，
0: 也在这个展厅，人很多哈。嗯，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暑期的时候来河南博物院，带着孩子一起来逛一逛，了解更多的跟历史、跟文物，甚至跟我们节气相关的这些知识。
2: 对，嗯，提到这个，通过这种饮用一些凉饮来降温，实际上在古人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方法。
0: 嗯，
2: 比如说我们到了宋代，是吧？
1: 对，
2: 有一些冰镇的绿豆汤啊，
1: 是的，
2: 还有一些这个冰酪啊。都是通过饮用这种
1: 凉饮来，对，《东京梦华录》中就有明确的记载，
2: 是吧？
0: 嗯，对。哎，你看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喝酒，就是在商周时期，其实更多的是饮酒的方式，或者我们能看到的这些文物哈，说不定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冰的好吃的东西在里面，只是没有发现或者是看到。
2: 这个就可能需要我们考古学家做一些，
0: 再慢慢的去发现和发掘哈。
1: 我相信古人一定是存在的，
0: 是吧？
1: 对，
0: 啊，我也在想。就有很多很神秘的地方。那刚才刘老师也说到了，宋朝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冰酪，然后有绿豆汤啊。来，我们往前走。对，有绿豆汤，
2: 对，还冰镇的，
0: 再放点冰糖，真的是消暑解渴的一个非常好的美食。
1: 对，嗯，其实刚才刘老师说到那个北宋嘛，北宋的话，其实在我们河南博物院的三楼还有很多的瓷枕
0: 啊，
1: 瓷器制成的枕头也是直接消暑的
0: 啊。我在想，瓷枕是不是就是只有在夏天用，冬天用会不会凉？
1: 在那个北宋诗人张默《诗中》他说到的是，故人赠我消炎征。大多数的时候，瓷枕还是用于夏天的
0: 啊。也有可能就是到冬天的时候，他们会在上面铺一层厚厚的绒毯，然后来过冬了，是吧？嗯。哎，大家能看到哈，就是瓷枕，其实这个器物或者是这个工具，更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它好高啊。
1: 嗯。
0: 那它古人就是这样枕的吗？
2: 古代的枕头大概都是这样子的，包括一些其他材质的也是这样
1: 的。对对对，都挺高的，
0: 就是这样硬枕啊。
2: 感觉好像很不舒服。
0: 对，就感觉好像又不软，然后又高，就这样枕着，他一夜睡着很能落，不会落枕吗？
1: 而且你知道吗？他们大都是枕的脖颈处，
0: 就是要侧着卧，侧卧是吗？
1: 对，
0: 侧着睡哈。好，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展厅是我们河南博物院的
1: 二楼六展厅
0: 啊，制式繁华展厅，
1: 对，讲的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2: 秦汉
1: 啊，对，秦汉。
0: 好，
1: 中原经济大发展，所以您看就非常多的这些，
0: 我们看到了很多庭院楼阁，是吧？那这些楼阁其实跟汉朝的我们的丧葬文化是密切相关的。
1: 是的，
0: 嗯，好，那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刘老师可以往里面来看啊。好，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叫做，
1: 这是我们河南博物院所藏汉代时期的七层连阁彩绘陶楼，对，是一个有1.92米高的建筑名器
0: 啊，好高啊！
1: 对，大家第一个直观的视觉冲击就出现了，好高大，
0: 对，
1: 对，
0: 已经有好几层了，是吧？
1: 它分了是这样子，有院落，你看这是一个。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院落，然后往上呢，随着镜头看的话，我们看到它的主楼是高达1.92米的七层的，
0: 哦，
1: 也是国内目前发现层数最高大的一个建筑名器了。
0: 嗯，
1: 然后再随着镜头，我们看到中间是有一个复道连接的，哎，大家会想什么呢？我们今天一些建筑中常见的
0: 连廊，
1: 对，连廊、过街桥、天桥，
0: 天桥，
1: 复道通行，解决高层建筑间通行问题。所以您看，古代的这个建筑技艺到汉代已经非常高超了。
0: 是的，
1: 对。那随着镜头，我们还会看到，哎。还没结束，右边还有一个什么呢？四层的小仓楼。仓楼的话，我们今天考证呢，主要是储存一些粮食的。所以您看，我们看到这座建筑名器的话，它。

0: 是具备了居住跟储存粮食的功能性合并的名器哦。啊，
1: 既有储藏的地方，同时又有居住的功能。
0: 对，是的。
1: 嗯，因为汉朝人，刘老师，汉朝人视生视死如视生，对吧？所以我们从他们的陪葬品当中能够感受到这个陶楼的建筑，其实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楼阁的建筑风格。
2: 对，这就是当时模仿他们现实中的一种建筑，然后来建了一个模型，然后把它陪葬到他墓葬中，是这样的。
1: 其实我们能想象到当时人的生活其实很富足啊。
0: 嗯，地主豪强的风格。
1: 而且这个连廊，我第一的感受就是通风凉快。
0: 对，
2: 它
0: 的每一个你看都其实有非常多的小窗户通风，然后包括我们会看到咱们中国建筑之美的就是斗拱
1: 啊，
0: 对，斗拱之美啊，双阙对立，包括不知道大家细心的观众有没有看到啊，它的门口还有一个等待大家发现的对小动物小陶狗的，对，就非常的浪漫且务实的汉代人的思想。
1: 所以你看它从这个我们的这个陶楼当中也能感受到，当时的人其实更渴望的是我的来世，或者是我在另外一个世界有富足的生活，
2: 对，
1: 有充足的粮食，因为你看在旁边它会有一些粮仓的建筑嘛。
0: 是的，但其实除了我们了解到汉代人他们有这种非常务实的日常生活之外呢，他们怎么消暑呢？
1: 怎么消暑？
0: 我们镜头再往左侧看，你会看到有什么呢？
1: 啊，这是一个
0: 景观一样的，
1: 对，
0: 还是
1: 小庭院，
0: 陶水榭。
1: 水榭，
0: 它是绿釉
1: 啊，
0: 绿釉陶水榭。
1: 哇，这个水榭我们能看到好多动物，我数一数都得有六七种动物，是吧？
0: 对
1: 啊，
0: 最上方我们从上往下看，
1: 好，
0: 最直观的就会看到最上方是一只朱雀
1: 啊，
0: 对，我们看到的最上方顶端的朱雀，然后下方的话会看到中间有一位应该是主人。在最中间，
1: 在中间坐着是吗？
0: 是的，端坐
1: 啊。
0: 然后四周的话，哎，我们看到有仆人。仆人中手中拿了一个弯弯的，有看到吗？这个其实是一种扇子，
1: 是个扇子是吧？
0: 对，汉代流行的，大多是那种羽毛制成的，也叫电扇，也叫羽扇。
1: 我就看过好多的影视剧里面，然后主人端坐在那儿，旁边的仆人然后给他扇扇子，用的可能就是这种大扇子。这种扇子，你大家想象一下，用羽毛制成的，风又没有那么的锋利，它是非常柔和的，然后又有丝丝凉意吹在身上，能说明当时的人很会享受啊。然后我们再来看这旁边的有好多的人，你看有的在这骑着马是吗？
0: 对，骑马。
1: 然后这个
0: 有人在垂钓。
1: 垂钓。
0: 对。
1: 还有的人这个是在吹奏乐器吗？
0: 是的，他们有的在进行唱歌吟唱之类的
1: 啊。你看
0: 非常的松弛消暑临水，
1: 能感觉到就是坐在这样的一个园这个庭院当中生活很享受。
0: 对，
1: 很悠闲。
0: 水池里您看其实还有很多小动物来我们去看到，比如说有鳖，有看到了对，还有一个小船对，在流淌，包括还有看到鸭子鹅，还有很多的小鱼，
1: 还有梅花鹿
2: 啊，
0: 对，麋鹿
1: 是吧？
0: 麋鹿是的，麋鹿
1: 啊。所以当时就是福禄，这也是一个吉祥的寓意。
0: 对，是的，
2: 通过谐音的方式，
1: 通过谐音的方式，其实也说明当时的这些墓葬的主人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的渴望。
0: 是的，
2: 对，
0: 就我们看到了视死如视生，
2: 这个实际上
0: 最直观的文物。
2: 对，这个水榭实际上是通过近水而居来达到一个消暑
1: 的
2: 目的，对，能够清凉。
1: 所以大家能想象一下，虽然是它是一个缩小的景观，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得很大。那么在自己家的庭院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角落，真的是很凉爽，对吧？就最热的时候，我们愿意坐在这个水边，
2: 对对，
1: 乘凉，然后甚至是跟我身边的人聊聊天，
2: 对，
1: 喝喝茶，这也是一种很惬意的生活。
0: 是啊，
1: 这是水榭，然后我们看到旁边其实还有一种水榭，是吗？
0: 对，在我们这个这个展会中，其实全部都陈列的是华南博物院的建筑名器啊。然后左手边我们看到第二排的左一，对，它是一个三层的水榭。我们看到这个的话是一个单层嘛，它是有三层楼的。
1: 那说明当时的这个可能自己家的这个财富更富有了。
0: 对，
1: 是吗？能这样说吗？
2: 基本上就是他死后的一般和生前的是
1: 一样的，
2: 有一个匹配。对，是这样。
1: 那是不是就是他的楼层建得越高，说明这个地位或者是家庭的那个富有程度更高一些呢？能这样理解吗？
0: 可以反映当时的他

0: 过让自己纳凉，让自己有一个非常安静的独处的空间。
1: 是的，
0: 是，这个是很惬意的。然后我们都能看到它在水榭里面还会养很多的动物，
2: 对，
0: 而且这些动物其实都有着长寿的寓意，是吧？
1: 对
0: 啊，你看比如说像乌龟呀、啊、
1: 对，乌龟是大的，
0: 麋鹿啊，
1: 对，
0: 是吧？啊，就是真的是非常美好的祝福在里面的。
2: 对，麋鹿本来就是一个名器嘛，实际上就是体现了古人对，也体现了古人对于这个去世之后世界的一个期望，一个想象。
0: 所以从汉朝的时候，其实就开始讲究厚葬了。
1: 嗯，
2: 对，
1: 对，厚葬之风的话时代。
3: 私家车999提醒您，
4: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大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喝梦来梦，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小暑了，小暑节气，我们的刘文呢又开通了我们的私家车999的视频号，我们的开箱博物馆的节目。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私家车999的视频号，一起跟着刘文的镜头去看一看河南博物院24节气的文博直播。我们随时切入他们的这个讲述的内容，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听一听哈。那关注私家车999视频号可能看得更加的具体一点，
5: 这样的一个器物其实都能感觉是这样的。
6: 这其实都是在范翠这位我们刚介绍的北齐时期的骠骑大将军墓当中出土的、那这件也是中国第三批精装展出的文物之一哦。虽然它没有像我们其他的这款至宝在独立展柜，但是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我们中国由南方的青瓷到北方白瓷的一个转折。到了隋唐呢，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局面。对，这个在我们直播间的小朋友可能会知道哦，课本上一定会学到一个考点啊，一个知识点。然后其次呢，第二，您看是不是第一次在展中见到了双色彩出现了？
5: 对，
6: 白釉加上绿彩。
5: 嗯，
6: 那会想到什么呢？到唐朝是不是有了
5: 唐三彩？
6: 对，唐三彩的开端 哦。对，所以它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南青北白加上唐三彩。
7: 白瓷啊，相对来说这个技术比青瓷难度要高，
5: 要高一些，是吧？
7: 所以它这个，因为它要对这个陶土啊，要有一个更高温，然后把这个纯度提得更高一点，把一些杂质然后出得更近一点，才能够烧出来白瓷。
6: 对，刘老师说到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点，就是白瓷的话需要铁含量在它的釉中呢达到0.006%左右，它才会达到一个白瓷。
5: 所以白瓷烧制的首先难度很高。
7: 对。
5: 另外，在当时的那个时期，其实是非常流行的，也是只有贵族才能鉴赏到或拥有到的。
6: 对。
7: 对。
6: 嗯，是的。
5: 你看加了一些绿，你就觉得有一些色彩在里面。如果是纯白的，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雅致，但加了一些绿，就有一些跳跃在里面哈。
7: 是是。
6: 就我们常说，就是去年很流行的一个词嘛，叫薄荷凉清波。这个像我们说的盛夏中的这个绿树清波了。
5: 所以家里面如果能摆放这样的一个花瓶也好，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瓷器也好，它首先看到的是安静。
6: 对，
5: 是清凉。
6: 对，
5: 啊，和绿色有关。
7: 对，
6: 对，我们可能考证出里面还会放什么呢？放一些解暑的中药汁。然后还有茶水。然后场景的设计，它就利于这个温度嘛，不是特别的升温特别快。所以你看，这也是我们看到
7: 这个我就想到了这个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边，实际上是有提到一种五汁汤。
5: 五汁汤。
7: 对，实际上就是也是在夏季的时候来降暑的时候来喝的。
5: 所以我们可能看它的样子有点像

0: 瓶儿，我就想它是不是一个花瓶放花用的哈，它只是一个观赏品。但是你这样细细讲来，就是它还有一些使用的功能。
1: 对啊，可以说是观赏性、艺术性、实用性为一体的器物了。
0: 而且它还有很好的寓意啊，保平嘛，保平安，对吧？
1: 我们中国的谐音，中国人热爱的谐音。嗯，
0: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北齐的一个叫白釉绿彩长颈瓶，这也是我们河南博物院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物。
1: 对，是的。嗯，
0: 能够从上面感受到，就是天气，一个是我要人为的想办法啊，我要去亲近凉爽。所以小暑节气，其实我们从这些文物当中能够找到、捕捉到很多的痕迹，哈。
2: 对对，实际上就是这个消夏的时候嘛，我们讲有一种物理的方法，也有通过精神的方法来降暑，是吧？刚才咱们看到这种比较清爽的一些器物，实际上在古人也会通过其他一些方法，比如说通过读书来消暑呀。
0: 哦，读书，
1: 心静自然凉，
0: 心静自然凉。
2: 像这个清代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叫俞悦，他就有一本书叫《九九消夏录》啊，就是他在这个通过在夏季的时候，然后来读书，然后来有一些想法，然后就把它写下来，写成了这样一本书。啊，
0: 就是告诉大家古人的时候是怎，古人是怎么样消暑的。
2: 对，
0: 他有很多很多种的方法。那刚才刘老师也说到了啊，古人可能会读书去消暑，而且小暑节气其实是跟荷花有关的，对吧？
2: 对，
0: 就是荷花开的是正好的时候，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水榭当中，如果是到了小暑，我在想那些古人可能在里面种的也有荷花，是吧？那个水榭当中，是吧？
2: 应该会有。
0: 对，种的荷花啊，开的正美的时候啊，这也是能够亲近自然，然后应节气而生的一种习俗吧。
1: 对
2: 对，
1: 临水消暑。
0: 是临水消暑。好的，那我们也谢谢小玉，谢谢你啊。
1: 好的，那就要跟直播间的朋友们也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来到河南博物院来了解一下我们古人消暑及其他我们的镇馆之宝哦。
0: 好的，谢谢小玉。来，我们的话筒给刘老师，谢谢啊。好的，刘老师，刚才我们聊到了很多关于暑人如何消暑哈。其实我在想，其实就到了这个小暑节气，因为从古到现在，其实他们已经这流传了不知道多少年了，很多年了，很多年了。那么到了小暑之后，就是天气是一日
2: 热死一日，
0: 要热一日热死一日，
2: 对，
0: 然后每三日都要更热一分哈。
2: 对对，因为这个之后很快就要入伏了嘛。
0: 对，入伏了。而且我在想哈，就是大家进入到这个很热的季节之后，因为古人他们更多的休闲或者是娱乐的方式是读书，
2: 对
0: 对,
2: 对
0: 吧？而南方的这个节气当中，它是有很多的雨水比较多，就可能会遇到纸张发霉呀
2: 啊
0: 这样的情况。所以可能古人在这个时候，在小暑节气，他们更多的要把自己的书籍被褥要拿出来晒一晒。
2: 啊，对，这个可能后世是有这样，但是在早期啊，
0: 早期
2: 像这个文献里边讲呢，在这个《淮南子》里边就讲到了，讲到了说这个在小暑的时候，勿瀑布，就是不要去晾晒一些衣物啊，
0: 不要去晾晒，
2: 就是怕这个太阳，怕太，就是太热了嘛，然后温度比较高，怕把这个衣物给
0: 晒
2: 坏了，对。
0: 尤其是像真丝的这种，
2: 对对对，
0: 衣物可能更不能晒了，是吧？
2: 对对对，
0: 还反而不要晒它。
2: 对，不要晒，在这个早期的文献里边有记载。
0: 那这个纸张是可以晒一晒的吧？因为纸张它可能也会发霉呀。
2: 那纸呢，因为它出现的就比较晚一些了。一般我们讲这个
0: 宋之后是吧？
2: 就是纸呢，在这个汉代可能有出现，但是广泛使用呢，就要到这个更晚一些。魏晋南北朝啊，到之后才开始更多的使用这个纸。之前我们知道，实际上都是用竹简呢，来书写的。
0: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么多文物，都是青铜器，或者是贵族拥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有这样的降暑的降温的方式。那普通老百姓是怎么降温的？
2: 那我想，可能主要还是靠硬扛吧。
0: 硬扛、
2: 比如说晚上啊，去这个室外来乘凉啊，然后可以摇一摇扇子啊，可以讲一讲一些故事啊，你像这个《聊斋志异》啊，都是可能和这种是有关系的。
0: 所以我也在想，就我们小时候哈，我不知道您小时候是这样吗？就是因为太热了，那个时候没有空调。
2: 对。
0: 然后呢，我们就怎么办呢？我们就铺张席子在外面生活，就外面住，因为到晚上的时候觉得外面要凉快一点，找一个大的平台。
2: 我们也是这样，就是找去到这个房顶上嘛。
0: 哦，到房顶上，就是那个纳凉哈。
2: 对对。
0: 然后妈妈的那个蒲扇就是扇呀扇呀，把你扇睡着了。
2: 对对。
0: 然后还妈妈再去睡觉。
2: 对。
0: 啊、嗯，所以你看，看似我们现在好像，过这个节气有更多的方式，
2: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我们之间很原始的方式，
2: 对对，
0: 对吧？
2: 很多都是从古代一直流传下来的。
0: 嗯，好，那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文物哈，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带大家看一看我们河南博物院的一些文创了。哎呀，这些文创其实跟小暑节气都是息息相关的。珍珠老师好。
1: 你好，老师们好，
0: 你好啊！
1: 然后直播间的大家观众们，大家好，
0: 刘老师，我们站这边啊。
3: 玉博文创的珍珠老师，
0: 嗯，
3: 然后刚刚我看到直播间，就是各位老师已经带领大家在我们的展厅里面有看到这些，就是消暑跟。跟夏日消暑相关的这种小知识和相关的文物、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那就是我们玉博文创这边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夏日的这种好物、
0: 嗯、
3: 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啊。首先就是我手里拿的这把扇子，这个扇子上面它就是汇聚了我们馆藏的九大镇院之宝、
0: 哦、
3: 然后你看后面我们这个上面就是写了他们文物的出土信息，然后正面呢就是九个院藏之宝了，镇院之宝。
0: 兽面乳钉纹铜方鼎是吧？
3: 对。
0: 啊，这个是我们的武则天金简。
3: 对，还有萧尊、富豪萧尊、
0: 联合
3: 方
0: 壶、
3: 啊、上面都有，然后。嗯啊，我觉得这个扇子拿到手里，它其实就是一个微缩的文明史了。那除了这个扇子呢，我们还有这些啊蒲扇在这里。这个蒲扇，我觉得它的设计就会更加的，就是清新一些，然后啊花纹样式也会更丰富一些。我还是非常喜欢这种设计的。
0: 哎，刘老师，在什么时候我们就开始用这种扇子？我觉得这种更像古代。
2: 哦，这个就实际上是类似于古代这个团扇嘛，是一个变形是吧？
0: 啊，
2: 这个实际上出现的就比较早，比较早。我们在汉代的很多这个文献里边，包括一些诗歌里边都有提到这个团扇。
0: 哦，
2: 因为这个扇子是在夏季的时候纳凉的时候要扇嘛，所以就引入了很多这个词语啊、典故啊。比如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语叫“秋扇见鹃”。到了秋天之后啊，这个扇子就不需要了，然后就把它放下了，实际上就会引申出，比如说在宫廷里边有一些这个皇帝的这个妃子呀，然后不被宠幸了，然后也会可以用这个秋扇见鹃来做一个比拟，大概是这样子的。
0: 还有很多故事哈。
2: 对对对对。
0: 这是团扇啊，学到了。
2: 对，刚才那个是折扇。
0: 折扇是不是出这些要更晚一点？
2: 对，它要晚一些，大概呢是要到北宋时候才会出现这个折扇。
0: 嗯、
2: 之后这个文人他的地位就是数量越来越多嘛，很多人会在折扇上画画啊、题诗呀、啊、等等。
0: 啊、
2: 嗯。
0: 所以呢，他会用首先用这种团扇，然后呢折扇，慢慢的，他可能那个戴起来更方便一点，
2: 对，
0: 对吧？可以折成一小六。
2: 对，
0: 这个呢叫大一点，再携带起来可能不太方便。
2: 对，可能女性使用的会更多一点。
0: 啊、哦，是的，这个是我们的团扇的一个文创，是吧？
2: 嗯，
3: 对。那除了扇子呢，其实，刚刚我们也有讲到，就是古人有零三千年前的古人有零人藏兵。啊，那我们如今当代的玉帛呢，然后我们就有这种冰淇淋了，吃起来真的非常的凉爽。
0: 哦，
3: 然后这个冰淇淋呢，它的设计原型是国博和我们玉帛馆藏各一件的富豪萧尊。然后前一段时间我们展厅不是有一个特展是国博的这个萧尊回来，然后我们五十周年出土五十周年重逢的一个特展嘛。 然后那么这个特展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就没有来得及来我们院里看，所以我觉得那不妨就可以买一个这个双消合璧冰淇淋，让他们重新在我们的舌尖上重逢。然后这个味道的话，它是

0: 抹茶牛乳味道的冰淇淋，
1: 嗯，
0: 上面的青铜纹样我是觉得做的非常的复原了。啊，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款式的冰淇淋，真的挑都挑不完。
1: 哦，我觉得这应该是小朋友的最爱了，是吧？
0: 对，比如说像是这个绿柚栗子桃狗的冰淇淋，
1: 哦，
0: 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个白桃味道的，然后像是这个珐琅香芋葫芦的，它就是海盐牛奶草莓味儿的
1: 啊，哦，这个是海盐牛奶味儿的，
0: 对，然后这个鹅颈瓶的是海盐牛奶味儿的。
1: 哇，我们这个文创的冰淇淋区做的好精美呀，
0: 对，都非常的精美，
1: 味道。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也是中原带货王，但是在今天早上的10点半到12点呢，我们将会在我们的视频号私家车999客户端来联络这个联系我们的刘文哈。那今天是小暑了，刘文呢也是想带大家一起去河南博物院啊，一起来这个了解一下24节气关于文博方面的一些直播，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私家车999。当然我们的关键词回复有很多，比如说你可以回复牡丹，你也可以回复大牌，或者说回复团购，再或是说回复这个散粉都是可以的。另外你也可以回复旅行，跟着我们大象旅行一起去新疆，在这个暑假好好的玩一玩吧。此时此刻刘文他们在文这个河南博物院啊，在我们的视频端我看到他正在采访一个小朋友，他们在聊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
1: 谢谢。
2: 八折券
0: 啊，我们还有一个八折券。今天跟谁来的？
1: 我妈妈
0: 啊。那你带着妈妈一会儿可以去那个吃上一个好吃的，好不好？可以打八折，好吗？
1: 好。
0: 好，来，谢谢你参与啊，谢谢。好，嗯，那我们还有一位朋友，来，欢迎你啊。怎么称呼？
3: 小关。
0: 小关哈，你来河南博物院来了几次了？
3: 第一次我来旅游。
0: 来旅游的？哎呀，太好了。逛完了吗？
3: 差不多了，现在来买东西。
0: 你从哪里来？
3: 我从广州。
0: 哦，那你为什么要来到河南博物院，想要重点了解哪些文物呢？
3: 因为我在网上看到有那个绿油小狗。
0: 啊，绿油小狗
3: 很出
0: 名。刚才我们冰淇淋的那个绿油小狗是吧？
3: 对。
0: 然后还有呢？
3: 然后还有那个牧笛，那个笛。
0: 古笛。
4: 贾湖古笛。
0: 啊，
3: 对。
0: 还看到了没有？今天。
3: 今天人特别多。
0: 已经看到了吗？
3: 对，看到了，看到了。
0: 嗯，特别开心，今天小暑节气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我想问一下，小暑节气你了解的相关的习俗都有哪些？
3: 应该是需要晒谷子，对吧？
0: 哦，晒谷子。
3: 对，啊，然后还要就是，喝绿豆汤。
0: 喝绿豆汤啊，
3: 是会有吗？
0: 啊，是的。
3: 然后就是。不知道，
0: 不知道了。谢谢你参与啊，那我们送给他一份礼物好吗？
5: 送给你那个莲花的那个冰淇淋。
0: 啊。八折券是吗？
5: 对，八折券。
0: 可以带着朋友一起，中午逛累了，然后在这个集市上可以享受八折。
5: 好了。
0: 好吗？谢谢你，希望你逛得愉快啊。好，把河南博物院宣传到更多的地方去。好，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文物的文创冰淇淋，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
6: 像我们还有这种糖霜饼干，你看这个糖霜饼干它其实做的是非常精致的，然后我有幸之前去买了吃了一次，我真的超级喜欢这个小狗，它真的吃起来黄油香味很浓很醇厚。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饼干还有这样的造型的，它上面就是少了一层糖霜嘛，是纯黄油味道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河南博物院西出口的时光考古师购买，可以找到这些产品。
0: 其实我们博物院特别喜欢逛文创，因为我觉得我们看完文物拍一点照片，可能还是希望这些文创，而且这古人的审美是相当漂亮的，就是我们的文创产品把这些古人的审美又进

0: 行了加工和复原，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文物，吃的也好，用的也好，或者是带回家的也好，都是很有纪念意义的。所以我特别喜欢逛文创哈、啊，啊，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饼干都做了一些很漂亮的一些复原，是吧？
1: 对，
0: 嗯，这是什么？
1: 这个是象牙雕萝卜。
0: 哦，象牙雕萝卜。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小马是吗？
1: 对，
0: 这是一个小马。
1: 今年是马年嘛、哦、然后我们就做了有一个这个马年的设计，
0: 嗯，
1: 还是挺欢脱的一个造型的，挺可爱的，我觉得。
0: 是的。好，还有哪个文物啊、
1: 哦、那我一定要给大家带来这个我们的新品毯子。
2: 我们在外面等你啊。
1: 这个是一个冰淇淋凉凉毯、嗯、然后它是有双面的。
0: 没关系没关系啊。好，
1: 这个毯子呢，反面这一面它是一个冰皮的设计，就是你摸起来它是凉凉的，而且非常的柔软。那这面的正面，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绿柚栗子桃狗的卡通造型。这个卡通造型还蛮可爱的，然后这边的它的手感是更加的软糯亲肤的，就是这种毯子我觉得它真的非常实用，因为它的三个角都是带有扣子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当做就是披毯呀，然后或者说在腿上搭起来，在这个办公室家里面都可以去用它。我觉得你就是用它的时候就会像这个上面写的咋嫩得劲儿。
0: 我正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这个写的字儿啊，这个写的字儿是咱们河南话，上面写的是睡得嫩得劲儿，就是睡得好舒服的意思，这是我们河南的方言啊。所以就大家来到我们河南博物院，你说要带一件文创产品，这个又有河南方言，然后又是一个夏季清凉的一个好物，它睡在身上凉飕飕的，很舒服，甚至是晚上睡觉不用扇空调，挨着它就很舒服的一个凉毯。
1: 是的。然后那我们说到新品的话，然后也要跟大家大概过一下，就是我们最近有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新品吧。比如说这个青铜建筑构件冰箱贴，它是一个可以拆卸的设计，然后像是这个我们做了一个复原复刻这个四神元气图的冰箱贴，然后这个还是做的蛮还原的，像是这个祖先友啊，然后包括这个小钱柜，这个小钱柜打开以后里面还是有小元宝的，还有这个鸳鸯造型的这个香囊，包括我们的这个其他很多玩具，毛绒玩具，还有冰箱贴，款式都是非常多的。那最后
0: 喜欢这个小香囊
1: 啊。是的，
0: 对，因为刘老师就是到这个香囊哈，我们到了夏天大家都会觉得这是端午所必须要带的香囊，但其实是整个香囊应该在暑期，就是到天气炎热都应该佩戴在身上的一件东西，是吧？
3: 因为它能够驱蚊啊，驱虫啊之类的，我们到夏季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嘛，很多这个虫啊蚊啊都会出来，然后通过佩戴香囊可以驱蚊，
0: 所以古人他可能没有那么多什么花露水啊、驱蚊水啊，但是他会配有中草药在里面，
3: 对对，
0: 然后达到一个驱蚊的效果。
3: 对，实际上我们看这一个小小的香囊，它实际上就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很多方面、
0: 嗯、
3: 啊，一个是对于一些中草药的认识呀、啊，还有比如说它是上面有一些这个刺绣的一些技艺啊
0: 啊
3: 等等，包括这个。香囊在它的前身嘛，在早期可能会有这个佩戴香草之类的，香草实际上是君子啊的一个象征、实际上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这个从古一直到今的一个延续
0: 啊、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很愿意给孩子佩戴香囊，因为它天然，对吧？它没有任何的伤害性，它只是通过这些香草或者是中草药来达到一个驱蚊的效果。所以端午节不是说只带一天我们的香囊，其实把它放在包包里面或者佩戴在孩子身上，都是一个很好的驱蚊避暑的一个小工具。
3: 对，是
0: 吧。嗯，好，来，谢谢你。而且这个香囊其实在我们的文创里面有很多的造型， 对吧？
1: 对，我们的香囊不止一种，
0: 这个也很好看呀。
1: 对，下面的这个香丸它都是纯手工人搓的，包括像是这边的这种香包，它也都是纯手工制作的。
0: 这个、挂在包包上面是吧？
1: 是的，你挂到腰间，挂包包、钥匙链啊都可以的。
0: 对，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哎，也是一个小香囊。
1: 是的，这个也是纯手工制作的。
0: 好可爱，而且还有这样的一个香囊啊，这个也漂亮，这是个瓷枕的造型是吗？
1: 对。
0: 哇，我真的觉得现在的设计也好，还有它的那个外观也好，都有各色各样的变化。
1: 是的，那其实今天这个展台上我们的这些产品只是我们文创店的冰山一角。
0: 嗯，
1: 对，就是这样一扫过去，我们的文创是非常
0: 超，
1: 对，特别多的，我们上新速度是很快的。就是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就可以来河南博物院，没有事儿的时候就来逛一逛文物，然后逛逛我们的文创店。然后像我们的文创店是在西出口一楼以及三楼都是可以找到的，有很多不同的产品。那如果你逛累的话，就可以去二楼的卓真咖啡呀、滔滔石集啊，一楼的雀面雀粉，还有西出口的时光考古师，大家可以在这里面进行就餐。
0: 好，谢谢小珍珠，非常精彩的介绍哈。其实刘老师，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我们到夏天的时候，文博现在是非常非常火的一个去处。
3: 各地的这个博物馆，
0: 对，各地的博物馆都是非常受欢迎的。第一，它真的很凉爽，因为今天是小暑节气嘛，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凉爽有关。它很凉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文博就是这样的地方，我们能够感受到非常多非常多的像这种文化的历史的
3: 古代的传统文化
0: 的知识。所以你看到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来逛文博的特别特别的多，对吧？
3: 对。
0: 哦，好，那我们其实说了这么多，我们带大家看的这些文创产品，也就是大家在河南博物院逛完了之后，如果想带一些纪念品回去的话，也可以来这里面逛一逛，而且这里面有休闲吃饭的地方啊，我在这里面都已经买了很多的产品了，因为孩子喜欢。那今天是我们小暑节气的我们的第一场直播，因为从24节气，我们说后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节气， 对吧，马上要到大暑了。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形式的直播，能够带着大家在我们的博物院里面，在我们的河南博物院里面找到更多的跟这些节气相关的一些文物，同时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或者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古人是如何度过炎热夏天的。那么到了秋天之后，他们又是怎么丰收的？对吧？而且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一场直播，小暑的直播。未来我们还会有大暑直播、24节气的等等等等相关的直播，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呢，也会通过我们河南博物院的官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以及各种的渠道来同步直播。也谢谢刘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还有没有跟大家要分享的了？
3: 因为这个24节气实际上已经在2016年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嘛，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它实际上里边是展现了很多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古人的一些智慧在里边。
0: 对。
3: 所以我们还是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呢，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样一个小暑这样一个节气，包括整个24节气。
0: 我们也是通过这种形式，让大家慢慢的能够感受到24节气当中的有很多的习俗，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捕捉不到的啊。在博物院里面，我们领着大家慢慢逛，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我们的小暑节气的直播，这是我们的第一场，我们后面还会有后续的直播，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吧。好的，谢谢大家啊，一定要点一点关注哈。好，那我们就这样了，谢谢刘老师。
2: 好的，非常谢谢刘文哦。那今天这个小暑的节气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哈，我们入伏的这个日子也已经不远了，在7月15号。所以入伏之后呢，三伏天如何让自己好好养生呢？刚刚我已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科普过喽。如果有需要我把那个养生的单告诉你的话呢，请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 Q 我哦。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事休息吧，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当然我们的关键词的回复也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的留言，关键词的回复有很多，比如说你可以回复这个散粉，比如说你可以回复这个大牌，再或是回复团购，回复团购。有事您说话，陈心。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你用过洗面奶吗？我这么说你肯定要揍我了，谁没用过洗面奶？咱们天天都用洗面奶洗脸，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洗面奶谁发明的，啥时候开始流行的，护肤到底能不能少了它。今天两分钟咱聊一聊，大白话讲明白。以前古时候根本没有洗面奶，古人呢就是就地取材来洗脸，每一样都有专属的用处。淘米水自带淀粉，温和吸附脸上的油污。后来老一辈全都用香皂洗脸，但这香皂啊碱性特别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久了之后特别伤这个皮肤啊。现代的洗面奶是1936年法国人发明的，第一款温和洁面，比这香皂温和太多，但是当年特别贵，只有那有钱人贵妇才能享用。那洗面奶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呢？咱们国内呢90年代洗面奶才开始大火。90年代平价的洗面奶上市，起泡温和，洗脸不紧绷，慢慢的它换掉了香皂，现在成了家家的必备。那洗面奶在护肤里头到底是一个什么地位？咱直白说，它就是护肤第一步，必不可少，而且地位特别重要。你可千万别觉得清水洗脸就够了，清水啊只能洗掉灰尘，脸上出油防晒的残留，清水根本洗不干净，清洁不到位，毛孔堵塞，黑头痘痘，还有什么闭口啊，全都找上门，后边再贵的水乳精华你都吸收不进去了。顺便再跟大家说几个普通人必懂的洗脸注意事项啊，少走护肤弯路。第一，早晚洗一次脸就够了，油皮最多早晚各洗一遍，别频繁的反复的洁面。第二，这洗面奶呢一定要起泡之后再上脸，别直接呼到脸上上手就搓。哎，第三呢，水温用温水最好，这热水比较伤脸伤皮肤。第四，这洁面呢停留在脸部不要超过30秒，也就是半分钟，快速冲洗干净就行了。简单总结一下，就是香皂硬搓伤皮肤，洗面奶温柔清洁，洗脸好了，护肤就成功了一半。说到这洁面界万年的顶流，像 SK2 的洁面为什么贵，嘿，还这么多人趋之若鹜，人人回购呢？主要就这么几点。第一啊，成分非常温和，敏感皮肤长痘烂脸洗脸零刺痛，还不伤角质。第二呢，自带独家的 Pitera 酵母，就是洗脸顺带着调理肤质，慢慢减少了出油和泛红，帮助你把洗脸这个事儿做得更完美。干皮、敏皮、油皮全都能适配，日常防晒淡妆都不用额外的卸妆，所以啊，这个叫 SK2 在护肤界的这个地位也是相当的顶流，相当的哇塞。这普通洁面乳啊，就是洗掉脏东西，这 SK2 呢是洗脸顺便把皮肤都给养了，稳住了皮肤底子。这个如果你的预算充足，皮肤容易不稳定，闭眼入。普通人呢，平价洁面做好清洁也够用。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

身干爽，一键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雅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折，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沾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5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 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折，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我们就是火。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10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厚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沾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0%，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 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0%，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

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沾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50 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0: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本的王雅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织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0%，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

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一点一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一点一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州贾鲁河畔泰康乐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棒。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沾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 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0: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

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这是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现在是北京时间15:12，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种人啊，就聚会的时候呢，他一言不发，相处的时候呢，却滔滔不绝。你们两个相处，哎呦，这个人，说什么的，就是哇很多，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是不是社交恐惧？我一般在公众场合不怎么讲话。心理学上呢，这个叫做双人孤立，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喜欢两个人相处，就一对一的社交状态。所以呢，这个不叫社交恐惧，也不是说回避所有人际交往，他只是对交往场景有比较挑剔的一个选择。原因是什么呢？你看，多个人交谈，他的信息量会比较大，节奏也会比较快，所以高敏感人群容易社交宕机。而一对一他就比较有近距离的安全感，他不用被围观被评价。所以这种人啊，一般说外向性格还是内向性格呢？我们倾向于内向性格，而看重他跟人交谈的深度而不是广度。这种偏好吧，他有利也有弊。有利的地方呢，就是他能够很容易跟一个人啊，说个人对方建立极深的友谊，但是很容易在职场当中被误解，或者是他就是别人啊，他有了一个朋友两个朋友，但其他人想要靠近他的时候好像很难，所以他的职场关系只依赖一两个关系，一旦破裂他就很容易陷入到孤立状态。所以如果能够建立两三个人的安全社交网，避免只有一个好朋友，你看那孩子也是啊，在学校里面如果他只有一个好朋友，他会安全感非常差的。这个好朋友如果生病没有来，如果这个好朋友哪天不跟我玩了，他一下子就陷入到孤立状态，他是非常恐惧和孤独的。所以孩子也好，个人也好，我们还是要三人聚会，就有三两个这样的关系网，他不至于让人把所有的安全感都寄托在一个朋友身上。从三个人聚会开始，然后逐渐的扩大小团体的耐受度，然后再引入外部的视角，避免陷入一个封闭的循环。所以这样的性格刚才说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好的地方就是他很容易跟一个人建立很深的感情，不好的地方就是他的社交面太窄了，很容易陷入到孤立的一个状态。所以怎么办？如果你的孩子也是这样，多帮他交朋友，建立，如果这个朋友今天不在家，或者没有，或哪句话让你觉得很伤心，那你就去寻找别的朋友。我前两天孩子，我们家孩子上6年级啊，他有一个他认为的好朋友，的确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玩，忽然他有一天特别难过，然后不作声。到了很晚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今天是发生了什么，这么不开心，自己在房间里面哭啊。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 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绷，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15:21，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私家车999。刚才我说到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哈，就是建立两三个朋友的关系网，就是你要多建立朋友网。对于孩子来社交来讲，其实我有一个比较切身的感受，就我们家孩子不是上6年级嘛，他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认为很好的朋友。有一天他就很不开心的回来告诉我，他说妈妈我太伤心了。我说怎么了？今天我花了100块钱，就是要给破开了那100块钱零花钱给自己的一个好朋友买了一个冰淇淋。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哈，就是朋友之间分享嘛，买了一个冰淇淋，结果他不小心他的校服丢了，那100块钱剩下的零钱随着校服一起丢了。晚上回来的时候他就特别希望他的那个好朋友给他买一瓶水，可是他的好朋友并没有那样做，结果他就特别伤心，他说我都破开了我的100块钱给他买的冰淇淋，他却一瓶水都不舍得给我买。所以你看，当我们按照自己想要的标准认为好朋友就应该这样子慷慨大方，只要你身上有，对吧，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给我买瓶水呀，或者是满足我的一些需求，我也会满足你的需求。他认为好朋友就应该这样，当他认为的这个好朋友跟你想象当中的或者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去做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整个人就崩塌了，他难受了好久好久。所以我也在想啊，所以这个孩子也好大人也好，一定要有两三个他自己的属于的关系网，不然的话这个人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被动。就是因为人是群居动物，他又要有社交圈子，要有关系网，所以还是多结交好的友善的正能量的这些关系，会有助于自己的社交心理的健康。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 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0%，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了。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0: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1: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0: 让我们一起
1: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2: 我不知道大家生活里喜欢不喜欢吃薯片、薯条。其实如果能够在休闲的时候吃一份薯条或薯片的话，幸福感一下子就拉满了，就挺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看到一个这样的数据啊，英国医学杂志一项超过20万人近40年的研究发现呢，每周最多吃3份的土豆，因为土豆就是淀粉嘛，所以糖尿病的风险，如果你多吃了3份土豆，糖尿病的这个风险升了5%。但细分你会发现，每周3份炸薯条跟风险升高20%是显著相关的，而等量的煮土豆、烤土豆或者是土豆泥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危害。所以你会发现，同样的一种食物，做法、烹饪的方法不一样，那么它的热量是不一样的。你看刚才我们说的是炸薯条，如果你每周吃3份炸薯条，看吧，你的风险就会升高。但如果你是仅仅把它变为土豆泥、煮土豆、烤土豆啊，这个就没有问题。如果把这3份炸薯条换成全谷物的，风险还可以降低19%。那土豆本身的升糖指数是偏高的，但是你煮它或者是烤它是保留了膳食纤维的营养，所以血糖的波动相对可控。但是一旦油炸，好吃的东西都会升糖高啊，吸油会导致热量的增加，而且膳食纤维会被破坏掉，所以血糖飙升是更迅猛的。我刚才为什么说，我说好吃的东西升糖都快，你像那些冰淇淋啊，好吃的饼干呀，酸奶呀，就是尤其是含糖的那些酸奶，它升糖的指数都是偏快的，不好吃的它都是健康的。怎么办？那只能保留原本食物本身的这个状态，是最营养、最健康的。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2: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3: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2: 我们有实用。

0: 奥妙招，
1: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2: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2: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2: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今天是7月7号，小暑节气哈。老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桑拿天再精致的妆容都要卡粉脱妆，近距离的拍照社交就是尴尬的不如不化妆，反复补妆会越堆越厚，然后持续的卡纹，然后斑驳。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上了一款夏天的美妆好物，香奈儿的轻盈定妆散粉。香奈儿的彩妆无人不知啊，它一向以高级著称，而这款散粉呢，就是大容量性价比高，可以成为品牌的当家的扛把子。用上你就会能体验到，它是柔沙一样的细粉，轻盈服贴，长效持妆，随便拍两下都是柔焦雾面的妆感，隐匿毛孔不假白，整个人都被高级住了。而且独家的科技成分，吸光不吸水分，让你整天的妆面清透又干净，不仅能够帮大油皮的姐妹收住满脸的油光，相比于其他产品，对于干皮来说它也非常的友好，完全不拔干不卡纹，叠加好几次都是零粉感，完全不会假面。那香奈儿的这款三个色号都可以选择，精准融入你的肤色，而不是盖住，它是融入到你的肤色当中，非常的专业。怎么选色号您可以听一下哈。冷白皮呢选10号，然后黄一白选12号，黄二白选20号。就如果你是一个亚洲的，但是我亚洲皮肤的颜色就偏黄一点，黄一白，那你就可以选12号，这是大多数朋友可以用到的一个肤色哈。专柜30克的正装呢是620块钱，今天正好赶到我们品牌的年终补贴，为下半年来冲销量，前100名下单呢只需要299，4.8折拿下，一口气省下300多块钱，而且足足30克的大容量，自带植绒粉扑，一盒用到天荒地老不夸张啊！您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散粉就可以了。如果你经常去户外，但是有一些彩妆的需求，那么定妆粉其实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让它不卡粉更自然，您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散粉，所有商品呢均来自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速打，放心下单。库存有限哈，因为它的是香奈儿的，我们抢到了100单，299对吧？是买一整个夏天的清爽妆面，抢完就没有了。你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散粉来抢单。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今天是7月7号，小暑节气哈。小暑节气每天睡上15分钟，它就能够养心。这是怎么说的呢？因为中午的时候啊，是阳气最盛的、最旺盛的状态。那短暂的入睡呢，可以让我们的气血回到内脏，给我们的脾胃补充能量，脾气足了。运化的水湿的这个动力就足了，身体的湿气就不容易积存。而夏天呢，心火比较旺，心火旺和脾湿相遇就容易引起内热、湿热，表现口苦啊、口臭啊、大便黏腻呀、皮肤出油多呀。所以如果小暑以后你有条件的话哈，午睡，短暂的午睡可以让人心神安宁，也可以有助于降低心火，减少

们今天早上在河南博物院联合河南博物院一起直播的二十四节气当中的文物也说到了，这个小暑节气啊，它更注重的其实是因为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小暑一过每三日都要热上一分，所以呢天气越来越热，大家的那个食欲可能也有所影响，所以近水而居也是古代人生活的另外一种方式哈。他们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尤其是那些比较经济有经济实力的那些地主大户们，就在自己的家里面庭院当中就盖的有那些水榭啊，有个小水池，里面养一些动物啊，鱼啊，或者是乌龟啊等等这些动物。哎呀，这看的这古人其实有时候看起来也是特别智慧的。再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福利品哈，抽纸呢是家家户户的必需品，擦手啊、擦脸、擦嘴天天用，消耗量比较大，所以选到好的抽纸，吸水不掉纸屑，没有荧光剂，避免伤害皮肤非常重要。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福利品，国民大品牌，千万家庭都在用的一个抽纸，是清风的抽纸哈，清风纯柔系列的抽纸，它是国标优等加上卫生标准双重认证的，品质放心，100%的原生木浆，而且柔软亲肤，零荧光剂，零甲醛，零酒精，安全四层加厚，有质感不掉屑，用着非常的舒服。关键今天福利价非常好啊，四层75抽24包45.9元，今天秒杀价34.9元，立省了11元。当然优惠还没有完，回复关键字朋友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减去5元，只要29.9元，一次可以用3个月，每天花3毛钱，呵呵，擦手擦嘴用着放心，而且不心疼。您可以回复朋友来开抢。

昨天呢好像下了点雨哈，下午的时候回到家基本上天气又晴了。这个季节其实特别容易有暴雨的天气，尤其是马上进入到三伏天了，你看这个湿热是最盛的，体内呢本身就湿气偏重，如果不小心在路上淋了雨，外湿加上内湿真的是雪上加霜。所以有人说这个六淫当中的湿邪其实是公认的最难去除的，所以如果你被雨淋了之后回家第一时间哈，它不是擦身上，是第一间时间先冲个热水澡，促进血液的循环，驱散湿寒。洗完澡之后迅速的擦干身体，换上干净干燥的衣物，千万不要让湿气留在体内。暴雨天最好减少外出，如果不慎的就是涉水了也要及时的擦干。此外不要喝生水，不吃生食，以及泡过的那些雨水泡过的食物，做好防蚊灭鼠，远离传染病疾病的这种风险。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一点一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一点一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今天呢是小暑节气啊，其实放暑假了之后，你能明显觉得孩子们的运动量增加了，然后大人们呢是看到那些暴晒的天气避而不及，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这个小暑节气过后啊，千万不要有特别过量的或者是非常剧烈的运动。为什么呢？中医认为汗为津液所化，就是汗是津液啊，如果适当的出汗可以调节，但是如果大汗淋漓其实是比较损耗精气的啊，时间久了可能让人觉得乏力无精打采，甚至是心慌气短，尤其是在小暑节气，气候特别炎热，你这个运动就不太适合非常剧烈的，避免挥汗如雨。当然了，也建议选择一些想运动的，你想打打太极拳、八段锦这些舒缓的项目。同时如果是午间烈日当空，阳气最盛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及时补充水分，大汗淋漓的那种项目就别做了，然后顺应时令，适度的运动才能养护我们的身心健康。

古看来，今日是你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3: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2: 我们有实用妙招；
4: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2: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3: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2: 我们有科学答案；
3: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2: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3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3: 让我们一起
2: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5: 小暑节气哈，夏季的第5个节气。小暑的小字呢，说明这个气候啊，其实才刚刚开始，威力还不算大，也就是说这不到夏天最热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时候能注意养生调护，让身体适应暑气，就不容易伤人。那小暑养生需要注意什么呢？很多人都觉得，哎呦，身上黏糊糊的，食欲不好了，心情烦乱了，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这些都是苦夏，苦涩的苦，夏天的夏的典型表现。那养生呢，它就是不是说我要硬扛湿热，而是要学会辨别身体给你发出的这些信号。湿气重了它就化湿，热气重了咱们就清热啊。它有哪些信号呢？比如说湿气重了哈，哎呦，头昏昏沉沉的。我们家孩子今天就跟我说，他妈呀，我觉得我头昏昏沉沉的，觉得没劲儿啊。其实这就是夏天这种湿气过重，重浊闷腻，哎，身体行动也缓缓的，湿气过重了。如果你中了3条，说明湿气已经开始困住身体了。还有热气过重，哎呦，热是指怕热，出汗多，甚至是你摸着身上哈都烫手。红呢指的是脸色、舌头都偏红。数呢指的是心跳的速度，或者是心跳的那个数量很快。干就是口干舌燥，嗓子干，皮肤也干。乱就是指心情烦躁，晚上睡不踏实，这都属于热气过重。那湿和热最喜欢抱团了啊，困住脾胃，所以食欲不振呐，肚子胀啊，甚至拉肚子呀。然后大便粘在马桶上冲不干净啊，胳膊腿都沉重的像绑了沙袋一样，其实都是由于这个日子天气越来越热而造成的，湿热比较重而造成的。那我们怎么办呢？建议大家早上一大早起床到户外去散散步，走到身体微微出汗，这个浑身暖融融的就行，不用大汗淋漓啊，千万别大汗淋漓。所以就这个缓缓的去做运动就是最合适的。那这个季节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呢？讲究的是行脾开胃啊，清淡为主。你看到了夏天之后，像我们的凉拌菜是最受欢迎的，我们给大家也推荐一些吧，比如说白扁豆炒肉末，哎，吃点素菜，肉呢也别大肥大腻的，就是那种小素肉哈，就是小小的带点荤腥的那种菜，大多数的是那种荤素菜，这种菜就吃起来它比较爽口。那也可以喝点茶，荷叶陈皮茶是这个季节最好的茶，比较适合的。你看荷叶性偏微凉，然后呢能解暑，那陈皮茶呢它又属于那种能理气健脾的啊，能调节肠胃的，缓解腹胀的啊，没胃口的这些问题，两个结合起来除湿，解决这个脾胃的问题，你看正好哈。所以小暑节气呢，喝点荷叶陈皮茶是可以的。另外虽然说我们这个季节没有胃口，食欲不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孩子很爱吃冰淇淋，孩子很爱把那个冰镇的东西瓜果放在冰箱里面，但是虽然一时可以解暑，但是非常非常伤脾胃，这个季节千万不要吃寒凉的冰凉的这些食物 哈。衣服上面呢就穿一些稍微散热的，就是干燥的那些衣服，棉麻的、丝绸的这些天然材质的，千万别穿在那种身上，比如说莫代尔材质，就是属于那种粘在身上不容易干爽的，棉麻反而会干爽一些哈，就避免湿衣贴着衣服穿着很不舒服的那样的衣物。最后要保住护住我们三个部位，后脖颈、肚脐、脚踝，因为这些地方呢皮肤比较薄，血管比较浅，你湿风一吹啊，这个湿气很容易进入到体内。像空调房里你要披条薄巾啊，你要穿条高腰裤，穿个袜子，别让冷风直接对着吹。这个就是小暑节气我们要穿的吃的要注意的事项。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价，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这两天呢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呀、坐办公室啊，动不动就出汗，尤其是出去运动的时候，你觉得那衣服粘在身上有点尴尬，出门没有个防晒衣你也觉得脖子全部都晒黑了哈。那我们今天有两件福天 CP 同步上架了，一件呢是下身很干爽，一件是上身防晒的，从头凉到尾。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凉感的网眼五分裤，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呢直接回复团购，价格特别好，有一个五分裤，它颜色非常鲜艳，我们直播间有样品，就非常鲜艳的红，我觉得夏天你出去玩拍照真的是一个很出片的一个颜色。然后上面的衣服的颜色有好多种，很多马卡龙的颜色哈，全部都是 S

PF 五十加的高倍护的防晒，而且阻隔超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呢全部都有接气管孔，不闷汗。您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团购来进行下单，因为什么呢？价格太便宜了，两件自动再打9折，一件是59块钱，就一件防晒衣59，一件短裤59。但如果你要两件合起来钱一起买，那么加起来再给大家打一个9折，合下来才50出头。您可以回复团购啊，回复团购来下单。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你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剧组外电影中，
2: 爱情神话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周野芒主演的爱情电影，讲述的是以一帮上海老友为中心，笑中带泪的爱情故事。导演是太原人，却讲了一个上海的故事，这是因为他在上海有6年的租房生活，在他眼里这里面有太多可以讲的故事。
3: 这是烧菜，这是当鼓，这是下士，这是做老师，我拆开来看是没啥意思呀，那摆了一道就立体了，每一个面代表不同的我。
2: 这是一部完全用上海方言演绎的电影，导演觉得方言更有助于他们表演，同时也更加符合故事的角色设定。这是一个讲述70后爱情故事的电影，导演认为讲述他们的故事更能够让角色的感情集中在情感本身，而不因为外部元素所影响。
4: 让我留下来吗？根本我就留下来吧。这今朝夜里向我不是
5: 刚好来吃私房菜的，结果变成吃大锅饭了。
4: 是呀，吃饭嘛要先来后到，对吧？要排着队，老早后头啊。
5: 根本有人出来了。
6: 这上饭还有夜猫抢哦。

0: 有任何激烈的戏剧冲突，一切都是云淡风轻，并且细水长流。每一个角色的故事线没有撕心裂肺，但是也各得其乐。
1: 因为你那个辈子没为世界活过，还是不完整啊。
2: 因为女人个辈子没浪迹过天涯，还是不完整。
1: 对呀，来胖子，
3: 来么走了又来，要上饭了。
4: 一个女人个辈子没上过饭是不完整。
0: 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部电影好像全盘颠覆了爱情电影的套路。当然，更难能可贵的是，整部电影以女性的心理为中心，在散发着强烈的女性主义气息的同时，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女性角色的偏见。当然，这部作品也打破了很多影视作品对于男性的偏见。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难能可贵地做到了不油腻。这部电影叫做《爱情神话》，爱情是什么？电影也给出了答案。心中的期望和现实不一定是一致的，爱情当然也是这样。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过来人，每一个人都特别明白这个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不管到了什么年纪，都需要爱情，并且也渴望爱情。年少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但人生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也复杂得多。成年之后，各种不同的经历让成年人也多多少少收敛了许多。但是面对爱情，你仍然会渴望，仍然抱有幻想。即便现实当中可能走得步履蹒跚，即便对于过去的感情可能会不堪回首，当你平静地去审视，会发现这些生活的片段往往会让成年人的爱情特别有味道，也特别真实。就像上海有很多外观非常精美的老洋房，你会想象在这里面生活的人会多么惬意，但当你真正走进去的时候，会发现楼梯很狭窄，格局很局促，这可能也是爱情和生活真实的样子吧。电影的故事好像没有明确的开始，也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也没有给你明确的结局，就好像是把一个生活的片段剪辑下来放在大屏幕上，但是你能看到里面有你，有我，也有他，有很多你身边的认识的人的缩影。在生活的节奏当中，演员们逐个登场，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化，他们做着自己该做的事，说着自己该说的话。没有什么必须，而只是生活本应如此。
4: 一刚一不欢喜地面生活，伊不欢喜马赛路，伊欢喜飞利那个爱情神话。伊就拿我带到一家小旅馆里向，啊，不过阿拉没看爱情神话。
5: 他把他的第一次给了他，他给了他整个罗马。
0: 当电影结束，你再回想电影开场时的那一段台词，就会觉得颇有意味。人生就好像是排着长长的队，只为了领那一小块糖，可是队伍却太长。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拿着一副好牌，即便是烂牌也要努力打下去，不停地争取，虽然未必有好的结果，可是我们也应该好好去享受它。另外说一句，电影当中的歌曲非常好听，所以在看电影的同时，你也应该去好好享受它。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1: Welcome back，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批评，
2: 女，
1: 你节目开始就先批评了。

0: 你先来。
1: 一般情况下都是批评，你说你该问谁呀？
0: 批评谁？不是，你知道一般情况下是这样问，但一般情况下这个事情在我身上都是批评我，所以你听到批评两个字
1: 就没敢问是吧？
0: 我整个人在旁边瑟瑟发抖。
1: 你说批我干啥？
0: 你咋回事嘛？又咋了？
1: 我要批评一下这位比亚迪的车主啊。车牌为UAC28948。UAC28948、一台黑色的，应该是比亚迪的这个家用轿车，随手乱丢垃圾在商城路，你已经被我们的听友拍照留下来了。真是，您就我就觉得，你说这么大人了，都已经会开车了，
0: 是
1: 走着道，这郑州是我家，卫生靠大家，你干啥呢？
0: 你合适吗？你现在这样
1: 可不问 UAC28948 商都路上乱扔垃圾被拍了，提出批评，把家长叫过来。
0: 对，叫朋友去他车里
1: 啊，
0: 把广播调到99.9，
1: 99.9，对，
0: 好好听听。
1: 他说不了正听节目呢，真是，别换台啊，一会儿再批评你啊。
0: 那我们一边上着节目的时候，我们一边就是观察着朋友们的生活，
1: 那必然呢，
0: 实时的观察着朋友们有没有好好开车，
1: 哎，
0: 车速有没有超速，
1: 有没有文明出行，对，可不是吗？
0: 就有的时候确实我们两个人操心操得很广啊，
1: 那你可不，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上班累，他确实是
1: 这个主人翁意识啊，
0: 能不累？
1: 那你可不，
0: 当然就是我们俩除了观察朋友们的生活之外，包括有一些明星的生活也在我们的观察范围之内。
1: 对，
0: 最近我们就在观察
1: 谁呀？
0: 刘烨嘛。刘烨其实跟他这个妻子，法国妻子，
1: 硬汉直男
0: 啊，安娜，这两个人已经结婚很久了，
1: 好几个孩子，好像两三个孩子吧，
0: 挺多的。本来呢以为是有啥瓜呢，没有
1: 啊，没有吗？
0: 没有，
1: 那是干啥呢？
0: 一些祝福啊，因为这个刚好今年是他们结婚的第17周年，
1: 年头不短了，
0: 对，也是玫瑰婚。那你说，基本上那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肯定是得送点礼物嘛，
1: 送点花鲜花。
0: 弄点什么戒指，
1: 做个菜吧，做个饭吧，对吧？
0: 应该情况下
1: 弄黄色大鲤鱼吃吃吧，
0: 你弄一个烛光晚餐啥的，
1: 对，
0: 高低你才弄上一餐，
1: 买只烧鸡，对吧？
0: 庆祝性，
1: 喝俩啤酒，对吧？
0: 感觉到了，你媳妇儿确实不是法国
1: 两口，
0: 听着像是道口来的，
1: 那是他们家特产。但你就说人家家里边，你说的这送鲜花的都是太稀松平常了。
0: 对，你准备这些礼物，今年啊，在玫瑰婚这一年，刘烨一样都没准备
1: 啊，
0: 没有准备鲜花、珠宝。道口烧鸡也没准备，
1: 那老刘做的不对呀，
0: 就没有准备到。完了之后，他就说是这样的啊，今年其实我们呢已经在一起20年了，结婚17年了，那该有的仪式感是得有的，该有的礼物也得有的。那今年呢，我准备送出的礼物，并且已经购买到的礼物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是一个空调，
1: 一台空调，是不是呢，年轻人？这批评你总有路子，知道没有？
0: 一台空调、
1: 哎，一台空调，
0: 太需要了。
1: 因为什么呢？
0: 最近这个之前跟大家也说过，说
1: 空调这么容易买。
0: 在法国啊，就最近确实温度相对来说比较高，
1: 那就紧张。
0: 法国也说是正在遭遇近80年来最强的热浪，
1: 温度高。
0: 很多地方的气温已经突破40度了，比如说巴黎啊，已经快达到45度了。
1: 哎呦！
0: 但是你要知道，在法国，它很多家庭装空调的比例很低，它基本上装空调的只有25%。
1: 是。
0: 那你说现在大家就感觉到热了，想装空调，那你去抢吧，那你怎么和那75%的人抢？
1: 那你没法整啊。
0: 基本上市场上一机难求，包括呢，有些朋友说，那我二手的呢？二手的甚至都溢价3倍。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而且我就是二手的，我也不卖呀，45度，
1: 这么热的天儿，
0: 我卖你干啥？
1: 我也得惜命啊，是吧？
0: 对，很多朋友就说，在法国的时候想抢一个空调根本抢不到，包括有一些这个老房子也不允许安装空调，
1: 那电路老化呗。
0: 对，但就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当中，刘烨人家抢到了一台，
1: 哎呀，真是可以。
0: 并且作为17年结婚的这个周年的
1: 纪念品、
0: 纪念礼物、
1: 礼物，
0: 送给了他的太太，
1: 多好啊！
0: 太太也很开心，
1: 挺幸福的。
0: 赶紧和空调合影留念，赶紧向这个社会各界啊，向粉丝朋友们炫耀自己拥有了一台法国当地买到的空调。
1: 对对对，
0: 确实让很多网友也说确实是挺厉害的。而且呢有人感慨说，这才是对对方这个非常实际的很浪漫的一份礼物。
1: 这真是，
0: 你有的时候你送那些不中用的没啥意义，这个是雪中送炭呢。
1: 哎，你送人花过两天都干了，
0: 对，
1: 是不是？
0: 你这比钻石实在多了。
1: 那当然，
0: 你除非你在我们这儿买的钻石，
1: 那
0: 确实不够实在。
1: 你就只有在999买的钻石才价格最合适。
0: 对，所以有些朋友也

0: 确实说刘烨这边操作呢，你说嘛，他浪漫吗？
1: 浪漫，
0: 非常浪漫。
1: 对呀、
0: 啊，而且又浪漫又实际。我朋友就说，哎呀，那感觉到就是一个居家靠谱好男人的标配。
2: 那就是当你需要的时候，这个东西它能够出现在你的面前，就是最合适的。
0: 是的，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啊，你每逢比如纪念日，那老杨这个也
2: 对啊，
0: 几年了，
2: 结婚大概也几十年了，
0: 对，也不知道到什么婚了啊。
2: 那这样，既然如此，那今天确实也是我们结婚这么多年的这个日子。
0: 你啊，
2: 差不多，真的也差不多了。
0: 你是你的结婚纪念日，
2: 差不多了。
0: 你蹭刘，
2: 这会儿没有。这今年我有一个结婚纪念日嘛，是不是？对不对？这事
0: 吓我一跳。
2: 那我觉得咱也买台空调送给媳妇儿都好。
0: 那媳妇儿说咱家现在不缺这个、啊，
2: 都三四台了，你还想啥呢？
0: 客厅放不了两个，
2: 卖给刘烨吧。不过你说话倒真是，这个对于两口子来讲，尤其是这么多年了，咱那句话叫什么？就是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是吧，就有种左手握右手的感觉了是吧，冷静很多，更多的是一种亲情，而且更多的是我觉得个人观点啊，就那种所谓的那种浪漫，或者年轻群体当中所说的那些浪漫的感觉，可能会慢慢变得淡一些，但更多的是那种彼此的默契。
0: 嫂子她说淡了，嫂子
2: 你摘出重点来了是吧。
0: 嫂子他说左手握右手没啥感觉。
2: 我跟你讲，你就是说你是吃小龙虾会爆虾壳的，挑鱼会挑刺儿，我发现你现在
0: 但是确实你别管这个在一起时间长或短，
2: 喜欢最重要。
0: 总有那么几个回忆起来很浪漫的瞬间。
2: 那当然，
0: 而且有的时候浪漫的瞬间真的不是说这个鲜花呀、这个钻石堆砌起来的，
2: 对，
0: 它可能就是生活里那个特别平常的小小的一个片段，
2: 实实在在。
0: 对，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聊聊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个在你生活当中你觉得还挺浪漫的一个画面或者
2: 一
0: 件小事。
2: 可以，
0: 对，可以是你认为我想象中如果能这样那就极度浪漫了。
2: 哎呦，
0: 也可以说我经历过确实有过一段让我回忆起来仍然觉得很浪漫的瞬间。
2: 可以是经历过的，也可以是看到的，或者是内心当中想象到的。
0: 对、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吧，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你觉得浪漫是什么样子的。
2: 行，我们一会儿来听听旁边这大美女 baby 她内心当中的浪漫是什么样。
0: 我这边当然有很多个浪漫的版本了，因为我这个人虽然
2: 打开的话匣子完了，我后悔说的，来讲讲吧，讲讲吧。
0: 虽然现在可能此时此刻还没有找到这个另一半啊，还没有这个这别人说你一个人你懂什么叫浪漫吗？我当然懂了，
2: 大家都知道而退了。
0: 对，你比如说，如果突然之间有一天有一个人他万一呢清空我购物车，你说这事不浪漫吗？
2: 拿来我现在就能把你清空 baby， 就是全选删除就清空了。
0: 你但凡有一个人那忽然之间那来到我的身边说
2: 就给他结了，
0: 你热不热呀？
2: 热呀。
0: 你出去晒不晒呀？
2: 晒呀，这么热的天
0: 给你买个防晒衣，你说这不浪漫吗？
2: 懂你，
0: 你看看，
2: 会过日子的主，
0: 生活的点点滴滴都透露着一点一点的浪漫。
2: 哎，就是观察，
0: 确实是这样的。朋友，如果你浪漫的话，我觉得你高低就在999的平台上得回复个团购。
2: 团购，你不需要涂防晒，回防晒，直接回团购。有朋友说，哈哈哈，带货防晒，回复了防晒不管用，回团购就行。
0: 对，你高低你给对方买上一个马卡龙五分裤，多浪漫呀！
2: 短裤嘛，这个五分裤呢是两杆网眼的五分裤，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用的是高端的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一下就被倒走了。
0: 是的，
2: 上身像是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而且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试过了啊。你穿在身上之后，你会发现它一点都不沾身。
0: 对，而且是就是上身之后就像带了一个空调一样，非常舒爽。而且呢，像是这个两杆的五分裤，包括还有我们的防晒衣呢，它全都是做到有这种立体网眼呼吸结构的。排汗很快，而且呢也不会粘在身上，很舒服，也不会有任何闷着的感觉的。因为这个像是防晒衣，它还专门是做了一个那个腋下的拼接气孔，
2: 对对对，
0: 这个是完全不会觉得闷汗的感觉，
2: 很透气。而且我觉得这个甭管是两杆网眼五分裤，再加上这个冰皮儿两杆情侣防晒衣，这俩都属于凉皮儿系列啊，就是非常来劲。同样也是源头工厂来清仓，100%的这个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瞬间就会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而且它是防晒的啊，
0: 是的
2: ，U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同时很耐水洗，你上手去抓你就知道它材料非常好。而且呢这个男女同款，从 XS 到 3XL 全覆盖，低饱和度的色系适合所有场合。

0: 格莱穿搭。
1: 重点来了，朋友们，
0: 说价格吧。
1: 哎，这个专柜同样的品质，像这样的一件其实也不贵啊，109。
0: 哎，
1: 那我们能更划算。
0: 嗯，
1: 所以在我们这儿下单，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囤到了200单的福利库存，
0: 已经不剩了，昨天已经卖不少了。
1: 是的，
0: 嗯，
1: 现在不剩多少了，直接给大家打了个5折。
0: 五折，
1: 你买一件今天只需要59块钱。
0: 一件59。
1: 当然，如果说朋友说我想买2条短裤呀，
0: 嗯，
1: 那我一条哪够呀？
0: 那没问题啊，
1: 买2件任意搭配。自动再打9折。
0: 对，
1: 比如说你要2条裤子
0: 2条上衣
1: 都可以，或者是1件裤子1件上衣，只要是你2件啊，
0: 嗯，
1: 凑到一起付款的话，直接自动打九折。
0: 九折，
1: 对，
0: 哎，
1: 非常划算。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团购2个字来下单一下了。
0: 一件才50出头，
1: 是
0: 你给孩子买，咱给自就男士给自己买，对吧？有时候男士说，哎呀，我给媳妇儿买，媳妇儿喜欢不行，不重要，关键是这个价格非常合适，同时给家里边老年朋友去买也是非常合适的。
1: 这个价格首先合适，
0: 非常好，
1: 你的心意更合适。
0: 50来块钱你还想啥呢，是吧？
1: 你在夏天的时候，哎，你就掂着这个防晒衣，
0: 啊，你去健康路卖，你都能发家，你信不信？
1: 老袁，
0: 你跟我们这进货，
1: 你现在可不浪漫，
0: 可中不中咱啊？
1: 你拿着这个防晒衣，你走到太太面前，
0: 去健康路上，走媳妇儿，健康路卖衣裳，这些剩下钱都给你，好不好？
1: 你叫他穿上，那天天的，那虽然是坐在车里有空调，
0: 嗯，
1: 那车里的那个窗户有的时候偶尔也有点晒，
0: 对吧？
1: 特别是现在那些电车坐的，那大天窗，
0: 那对全景天幕，
1: 那确实是有一点点晒的。
0: 对啊，
1: 我觉得任何时候，就是你坐在这个哪怕室内，有些时候朋友就像是这个灯光比较强烈的地方，
0: 啊，
1: 你穿上它，你上身之后清清凉凉的，而且还防晒，
0: 关键
1: 很舒适，
0: 颜色也好看，很多种不同的颜色，
1: 对，
0: 那都是马卡龙色等等等等，上身也舒服。您直接回复个团购就行，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这还说啥了？
1: 嗯，
0: 100块钱一件，本身价格已经不算高，但是今天直接打5折，59块钱买2件再打9折，
1: 是的，
0: 花一起也就50块钱一件，100块钱整一套，还想说啥了？弄一身儿，对吧？我要是能行，我买上10套20套到健康路，拼拼。跟媳妇儿没事一人穿一件，对吧？咱卖9件还能咋？
1: 晚上遛弯的时候穿着这个，顺便把摊儿摆了，
0: 顺道把钱结了。
1: 哎，你看看，
0: 嗯，
1: 一个月工资有了。
0: 嗯，
1: 当然欢迎朋友们来分享，回复团购啊！现在99的平台上回复团购，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马卡龙5分裤加上冰感防晒衣，根据朋友们的选择自己来搭配吧。
0: 就这2天，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
1: 对
0: 啊，您直接回复团购到平台来就行了，可以先看看货。

0: 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今天咱就来唠唠这以前全网吐槽又丑又土，现在年轻人全员入坑，夏天离不开的洞洞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洞洞鞋呢不是设计师随便做出来的，这洞洞鞋的始祖啊就是卡洛驰。这2002年在美国上市，它一开始压根儿不是时尚拖鞋，它专门给谁做的呢？是给划水、划船、玩水、出海的人做的这种功能鞋子。身上的这些小洞不是为了好看，就是为了过水快、不积水，鞋底防滑耐磨，专门适配水上路面。要说这卡洛驰啊，走红也非常有意思。国外最早穿它的都是医护人员、后厨的厨师，哎，喜欢，因为一站一整天，脚也完全不累。咱们国内2018年小范围火过一阵儿，近几年是彻底逆袭，从丑鞋直接变成了夏日百搭爆款。那为什么大家越穿越上瘾呢？其实优点也不少，这个材质软糯，踩感舒服，宽脚、胖脚、脚型不规整都能穿，全网透气的孔洞，三伏天穿着不闷脚不臭脚，下雨天一脚蹬沾水立马干，既能当拖鞋踩后跟，还能当单鞋穿，还能搭配鞋花 DIY， 专属感直接拉满。说实话实说，它的缺点也跟大家讲一讲，正品价格偏高，市面上十几二十块的杂牌材质偏硬，防滑性非常差，穿着容易摔倒，整体的鞋头宽大，平衡力不好的那些老人，包括活泼乱跑的小孩，走路都容易崴脚，容易摔倒。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所有的商场扶梯的门口都会标注禁止穿洞洞鞋，很多人不以为然，其实这个原因也挺危险。第一啊，这洞洞鞋全都是软性的树脂塑料，一挤压就变形，特别容易被扶梯旁边的这种边缘的缝隙吸附卷进去。第二，它鞋头呢是肥大偏高的，站在扶梯上比较容易贴合咬合夹缝。这洞洞鞋穿着是上脚真舒服，走路也不累，但是呢，如果您一直长期的光脚去穿洞洞鞋，因为它设计上的一些局限性，也会对足部关节及整体体态造成多方面的一些潜在的影响。你比如说足部和关节的损伤，以及增加了崴脚的风险，同时容易引起皮肤和真菌的感染。在咱们平时出门遛弯旅行，哎，这些短时的这种低活动量的休闲场景，穿洞洞鞋相当的舒服。但如果说我要经常穿这鞋，建议您可以配一双袜子，不要把洞洞鞋当作长时间行走的主力鞋。如果长时间需要去行走，建议选择有良好的足弓支撑和防滑性能的运动鞋或者是皮鞋。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5: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4: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5: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4: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5: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4: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啊，
2: 回来了，
4: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2: 哎，
4: 问问朋友们，你经历过比较浪漫的事情？随便描述一个画面，一个瞬间，或者想象中的也行。刚才分明就说了，就说不想了，浪不浪漫我都没那劲头了。
2: 哎呦，
4: 我自己给自己赶紧团购个防晒吧。
2: 好。我团购防晒衣，回团购就行。
4: 但是确实你有的时候
2: 你值得拥有。
4: 你仔细想想
2: 啊，
4: 那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
2: 50块钱爱自己一回还想咋了？还想啥的，对不对？你喝杯奶茶也就那样嘛，是不是？
4: 所以朋友就有的时候你不能说你不浪漫
2: 啊，
4: 你是过于浪漫。
2: 对对对，
4: 太会浪漫了。
2: 对呀、
4: 有需要这个想要感受一下夏日浪漫风情的，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团购，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马卡龙五分裤，再加上我们的冰感防晒衣。
2: 冰感防晒，
4: 根据你的需求吧。建议直接下单两件，别管是裤子两件，或者是防晒衣两件，或者是整个来一套啊、因为任意两件搭配自动再打9折更划算一些。
2: 对，你买完这衣服之后，你就跟你最心爱的他，我跟你说、咱就说出去旅游去、你就说让人羡慕不羡慕吧。我就特羡慕那些之前咱你看咱都是带过队吧，到哪儿到哪儿去旅行、甘南等等等一系列的地方，就我们团里边就有那个叔叔阿姨 人家这一看老两口子走到哪儿手牵着手，你就说 baby 算不算浪漫？
4: 那确实是浪漫，
2: 对不对？吃啥东西有的时候你说咱也不在人家面前咱真算小年轻了、啊、
4: 是的。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带队去新疆的时候、嗯、然后跟那个叔叔阿姨走到玉石店、嗯、两个人挽着手在那儿逛、嗯、然后试试这个镯子试试那个吊坠
2: 比个坠吧，哎呦你瞧瞧，
4: 然后叔叔就给阿姨下单了
2: 你看人家这个确实给您点赞
4: 你看确实是浪漫
2: 对吧，你看我那就不是我带队那一队叔叔阿姨人老两口子说晚上去逛逛夜市吧、嗯、那人家就青海嘛，这晚上吃烤串等等那些，人家就是哎快来老伴快来给你弄这个，哎少放辣椒啊，肥的给我，你看人家你就说有的时候这浪漫这事儿它体现在真的是一丝一毫的这种平时的细节当中，
4: 当然
2: 对不对，就特别好。
4: 所以说这个
2: 后来我问阿姨说，我说为什么阿姨这个肥肉给叔叔呢，
4: 哎
2: 那阿姨说因为你叔叔爱吃肥的，肥的好吃他给吃气人不气人不
4: 所以说这个在生活当中那些浪漫的小画面也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2: 啊。
4: BOA 说早上的时候麦姐说了
2: 说什么，
4: 她说任何甜甜的爱情在经过时间的沉淀之后、
2: 嗯、
4: 都会变成纯纯的友情，
2: 对
4: 不一定 啊有的时候会变成一个这个
2: 变成兄弟
4: 兄弟啊
2: 睡在上下铺的兄
4: 弟朋友 啊闺蜜啊
2: 对
4: 丑人啊都有
2: 多种多样的是吧，看结果吧当然话说了俩人出去旅游确实很合适，您就穿着我们您回复团购带的这一套防晒衣出去，这会儿刚好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转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去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让你一次集齐。报名

0: 现在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两晚四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现在就可以详细的了解详情了。
1: 是的
0: 啊，回复旅行就可以了。
1: 欢迎朋友们回复旅行了解详情了，也看看朋友们印象当中觉得还蛮浪漫的那些小事都有什么。
0: 嗯，
1: 送你向日葵再说。他说我觉得其实分享晚霞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0: 嗯，
1: 分享。分享就是一件浪漫的事儿了。
0: 对呀、啊，
1: 你别说晚霞了，
0: 嗯，
1: 但是早上的时候朝霞先别
0: 分享朝阳，
1: 那个我还没睡醒，
0: 早上起来先把帘拉开，
1: 别突然打个电话说来，你看你看，别啊，这个不要啊，
0: 起来小宝贝儿已经5:20了，看今天的日出呀，是吧？
1: 但其实生活当中愿意跟你分享，就已经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了。
0: 对对对，
1: 什么的大事小事啊，
0: 嗯，
1: 都给你分享分享。
0: 对，
1: 办公室谁最坏？
0: 你猜谁最坏？
1: 哪个领导又咋了？你没发现，其实就好的朋友，
0: 嗯，
1: 就是我虽然跟你不在一个单位，
0: 嗯，
1: 你那些同事我也素未谋面，但是他们谁是谁，谁叫什么名字，谁长什么样子，我全知道。
0: 哎，对，是
1: 分享的魅力。
0: 听来的故事是吧？
1: 我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要多分享。你其实有的时候你去看你的聊天记录里面，你每天跟谁说的废话最多，
0: 嗯，
1: 那有可能你就是和他关系最好。
0: 对，
1: 你有可能你就跟谁最暧昧。
0: 那还真是。
1: 有的时候跟对象说的不一定那么多，
0: 那是
1: 没我这边分享的故事丰富。我跟你讲，
0: 你经历什么了？你给我讲讲，来来，快来讲讲。
1: 这边的工作上有
0: 是吧？
1: 有一些事情
0: 我就觉得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当你心情不美好的时候，你换一样东西，让自己快乐一点。你比如说，就是那些空气当中的一些香味啊，等等等等。你比如说，你现在可以在私家车999平台回复一个牡丹，就来了解一下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的礼盒，日常价是99，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29.9一盒。这一盒里边有四个香型，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冷山百木、云溪晨露和岩泽草香。这个冷山百木其实是感觉有点像男生感觉的，
1: 嗯
0: 啊，这种就是比较
1: 沉稳、
0: 清冷的沉稳的感觉。
1: 对，木质调。
0: 开车的时候，我那车里挂的就是这个，
1: 哎呦，
0: 挺好闻的啊。
1: 我以为老杨挂的是那个花样甜心。
0: 当然，花样甜心我的呀。必然是我的呀，主驾驶啊，对吧？然后接下来这产品有几个很实在优势：第一，够安全；第二，省事且持久。
1: 嗯，
0: 那么滴一次2到3滴能够持续基本上30天以上，不贵，但是质感在线，29.9。说真的，一杯奶茶钱差不多这个价格了。
1: 嗯。
0: 现在能够有一个牡丹本身这牡丹纹的浮雕设计的这么一个小的，咱说叫石膏挂件啊，挂在上面挺漂亮，29.9，一共四个味道。
1: 是的，
0: 回复牡丹就行了。
1: 欢迎朋友们回复牡丹了解详情了。
0: 嗯，
1: 然后 BOA 说，刚才我又看了二位的这个职场小段子啊，
0: 哦，
1: 都说实话，
0: 嗯
1: ，Q 姐做的很好了，
0: 那当然很好，
1: 老杨做的也好，
0: 哎，一般好。
1: 你看，又当主持人，
0: 嗯，
1: 又当策划，
0: 是
1: 又剪辑，
0: 又当小牛，又当小马的，
1: 真的很辛苦了，真的很给力了，
0: 还得会外语。他
1: 说只可惜，
0: 嗯，
1: 我嘴里向来没实话。
0: 你可闭嘴吧，闭嘴吧 ，BOA。确实，就我认识的 BOA 是一个特别诚实可靠，而且就是觉得成熟稳重老练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1: 朋友如果方便的话，
0: 嗯，
1: 也可以去那个
0: 我
1: 小红书，
0: 对，找到公家车999，好吧，
1: 都可以找到我们，
0: 嗯。
1: 你不许再提意见了，
0: 提吧，该提提是吧？改不改另说是吧？
1: 你猜这两天为什么我哭呢？再来，这个朋友们，我们今天在聊浪漫的事情，
0: 对，
1: 欢迎朋友们跟我们分享分享，你觉得生活当中很浪漫的那个瞬间，
0: 对，
1: 经历的或者是想象中很浪漫的瞬间都可以分享过来。
0: 嗯，
1: BOA还在说，他说，说到纪念日的话，再过2天左右就是咱们下班路上全程娱乐14岁的生日了。
0: 哎呦，我还真的不知道，
1: 那
0: 可能人家这第一波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的同时开始
1: 14岁、啊
0: 创造这个品牌。
1: 那时候啊，
0: 嗯，我也14岁嘛，
1: 我才多大了？
0: 你才4岁。安排点奖品啥的呗，跟大家共同祝福一下。
1: 嗯，
0: 行，现在诚招这个甲方的赞助商，
1: 是，
0: 嗯，
1: 趁着我们下班路上全程娱乐这档火了14年的节目，
0: 是优质的节目。嗯
1: 啊，过生日的时候朋友有什么想送的礼物，
0: 嗯，
1: 报名过来。
0: 我们这样 BOA 就是咱们这样，咱做一个好玩的游戏，
1: 嗯，
0: 就是朋友大家来准备，就是比方说 BOA 提出来这个创意很好，
1: 嗯，
0: 比方你准备10份的这个礼品放到节目当中，
1: 嗯，
0: 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这是 BOA 送出的，
1: 是啊，
0: 然后呢其他的朋友再准备10份的，大家一块混，混完之后呢都发给，让你们由你们亲手发给我们主持人。
1: 对，

0: 到时候朋友们准备好礼物，我和老杨也准备好领奖，
1: 做一个发奖盛典。准备好领奖可行，我准备好塑料袋，俩塑料袋，因为一个光茶。
0: 对、到时候这个我也准备好这个把东西看是
1: 看哪个合适咱装走
0: 回家，还是直接叫个货拉拉，你看朋友到时候看送啥吧。
1: 对，你看有朋友说这个奔驰 GLC 二手的能行吗？可以可以可以，
0: 老杨提供是吧？
1: 我提供，我帮你开回去。
0: 当然朋友们有什么样这个生日礼物确实想跟大家相互送的，也可以赞助到我们节目当中。
1: 真是好，这今天报一下本周就这个提案好不好？
0: 提案一下啊。
1: 哎，但是还有朋友在说到了，说什么是浪漫，他说就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露营音乐节呀、加菲猫说的，我上台唱了一首歌与你到永久、送给我媳妇儿，请她上台，然后我再送上礼物，因为第二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
0: 哎呦，好浪漫呐、如果不唱歌更好，不是还是得唱，得唱。
1: 人家唱肯定比咱唱的好，
0: 跟咱俩不太一样是吧？
1: 你必然如此。
0: 当然，确实是这样的。这个朋友，如果说下次但凡再遇到纪念日的话，除了你上台演唱歌曲，请媳妇上台，
1: 对，
0: 送她礼物，我觉得你可以在我们台点歌嘛。
1: 对对，点。
0: 因为我们俩也是时刻准备着为大家送出一些浪漫的歌曲的。
1: 你知道我们平时唱一首歌多贵吗？
0: 是啊。得跪下求朋友多久？
1: 对，上回唱歌那大哥心情不好，我就请人吃饭来着，是不是？啊，
0: 所以有的时候朋友们，但凡有这种重要的纪念日啦、生日啦这种节点，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
1: 发过来。
0: 你小小的说一声，我们这边绝对给你一个大大的回馈
1: 惊喜，好不好？等各位啊。私家车求救者，今天我们聊的是浪漫，就是你经历过的浪漫，或者说你见到过的浪漫，或者说你内心当中你觉得哪个行为，或者说哪个瞬间很浪漫，都可以发给我们。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 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B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Q Baby，
1: 回来了，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分明说，老杨今天看着更帅一些。
1: 你看，更帅一些，跟谁比？
0: 以心说我不同意啊，老杨一直都可帅。
1: 来，你看，谁还不是个大帅哥吧？
0: 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这档节目就渐渐的做成了一档
1: 就是
0: 优质偶像类型。
1: 对，没有办法去推心置腹，说点心里话的，没有真话是吧？没有真话节目啊！
0: 你再这样，我们要像腾霄一样有包袱了。
1: 腾霄，今天晚上就让你看看腾霄。
0: 你之前我们两个就是主打的是走实力派路线的，
1: 那当然。
0: 但朋友老是夸着颜值的话，有的时候时不时的就转到偶像派了。
1: 你说有钱有颜是不是？你说这事儿对吧？可甜可咸，对不都一样吗？
0: 没法弄。大手一挥，直接回复团购。你说这阔绰的样子，
1: 安排上同色的裤衩穿住，行不行？五分裤。
0: 需要的啊，
1: 弄上啊，
0: 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团购两个字，
1: 团购，
0: 来看看今天带来的，应该也是最后一天了啊，马卡龙的五分裤或者是这个冰感防晒衣，这两个都不错，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首先呢，这两个全部都是福建泉州的源头工厂制出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和大牌是同线同料同工艺。包括昨天老杨拿着那个裤衩的时候摸了半天，说你看这一点线头都没有，
1: 真的一点那种多余的线头都没有，就一件衣服它合适不合适，质地怎么样，做的效果怎么样，好不好，其实这东西它其实你就要看细节。
0: 是
1: 啊，另外就那个短裤上头的那根绳啊，都是那个粗粗的那种比鞋带还要粗的那种绳。
0: 是
1: 啊，而且它那个头是除了本身细细的那头，外边罩着一层像金属一样，这种怎么说，那个线扣。
0: 是的，
1: 哎呦，我就觉得其实这是很让人喜欢的，
0: 因为老杨非常喜欢这条裤子。
1: 对，
0: 朋友需要的话可以给家人带一个，这个男女同款的，
1: 这玫红色，男士穿也挺帅的，
0: 女士穿我觉得是拍照挺出片的，关键他穿上很舒服，他拿到之后整个布料就是那种凉凉的，自带降温属性的，
1: 你不光穿上有这种松弛感，就不光是别人看着松弛感，你真正穿到身上之后，你会发现整个这短裤非常舒服，
0: 对，
1: 很透气，而且它关键是什么呢，它下面带这个网眼嘛，在中间中上部它是实心的，下边是带网眼的，
0: 是的，
1: 能够帮你来透气，很舒服，短裤。
0: 朋友需要
1: 内里
0: 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团购两个字，
1: 团购100%紧轮的。
0: 老杨你确实细致，
1: 真挺好，这看着确实挺好。
0: 对，

0: 水洗标做的也不错。
1: 而且呢，我们还有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冰皮凉感情侣防晒衣。
2: 防晒衣。
1: 同样也是源头工厂的清仓。
2: 昨天这 baby 主要是我们这单位今天没有开空调嘛，在昨天没有开空调，在穿了一个小时。我就问你热不热，捂不捂的。
1: 老杨刚才都说你捂吗？我说一点不捂，挺凉快的。
2: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办公室是没有开空调，并且
2: 有
1: 两个大灯。
2: 对，这可不。
1: 直射。
2: 要不然显得我俩。这么白呢，看着
1: 是，但是确实说这样的话稍微有点热，但是穿上那个防晒衣其实不会觉得
2: 很凉爽，
1: 很凉爽，因为它那一摸到面料你就感受到了，是那种很冰冰的那种面料，
2: 不沾身，
1: 是上身瞬间就把那个热量给吸掉了，然后有那种大夏天咬了一口冰西瓜的那种爽感。
2: 是的，
1: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
2: 团购，
1: 平时专柜一件要109元，但今天我们直接是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库存，
2: 直接打50%，
1: 对，所以很便宜。一件只需要59块钱，
2: 59。
1: 当然，如果说你买两件，可以自动再打9折，
2: 再优惠。
1: 对，别管是两条裤子，或者是两件防晒衣，或者是一件裤子一件防晒衣，随便你凑单啊，只要是两件一起合并下单，自动打9折。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团购两个字，然后加一下我们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
2: 再优惠5块。
1: 是的，
2: 该省省该花花。
1: 对，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团购两个字了解详细。行了，
2: 是的。
1: 当然到了演唱歌曲的环节，就有朋友要点歌了。
2: 对，
1: 映海看潮再说。
2: 说什么？
1: 他说点歌环节啊，我想互动一下。
2: 你互吧。
1: 有关浪漫的歌呀，我给你们俩上一个难度。有一首歌叫《情歌王》，你看咋样？
2: 就是唱完它，基本上接下来的节目不用做了呗。
1: 唱完它
2: 就放松了，行。
1: 一会儿咱们就能就直接下班。
2: 那真正做到了，就很多朋友不了解我们，不理解我们，说哎，你们那节目就是唱着歌就下班了是吧？
1: 就是有的时候。要不然咱试试，
2: 跟酒吧驻唱似的。
1: 那首歌好像20多分钟，
2: 20来分钟啊，那可不行，我们待会儿还得带个货呢。哎，这是重要的事儿是吧？
1: 待会儿还得说重要的事儿。
2: 再来一个，还有产品呢是吧？
1: 当然这个朋友们有什么喜欢的歌也可以点播过来。如果一会儿后半小时，后一个小时节目有空的话，
2: 对，
1: 实在不行水一水的话
2: 行
1: 唱个20分钟，
2: 对，松弛一点
1: 也没啥。
2: 分别研究说唱一凤凰传奇的吧，老杨只管呦呦呦就行。是凤凰传奇不容易，曾毅也不容易，你想想呢，
1: 曾毅旁边其实有舞蹈的。
2: 他们说蓝色土耳其，这有人是要去啊。
1: 昨天好像是有朋友点过
2: 类似
1: 小刚老师的歌曲了。完了之后 BOA 说浪漫的歌咱们唱一首金风玉露呗。
2: 哦，
1: 这首歌老杨你之前挑战过没？
2: 挺好的，没有。
1: 我挑战过2次。
2: 挑的如何？
1: 非常难听。
2: 挑不如不挑呢。你说要说这个浪漫，我就突然想到一首歌，可能我是比较老派的。我就觉得就是有一首歌叫《最浪漫的事》。然后还有一首歌叫什么呢？还有一首歌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叫。
1: 知心爱人。
2: 知心爱人，对。
1: 老杨刚才问我说你会不会？我说开玩笑，擅长的很。
2: 是吧？
1: 特别这首歌还有一点就让我个人很喜欢的，就是在这首歌的 MV 里面，这两位主角是打着伞，我是打着伞出来的。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炎热的夏天里面，能给大家带来一丝这种下雨天的那种凉爽清爽的感觉，
2: 凉意的感觉。
1: 所以说接下来呢，我们两个人准备带来一首这个
2: 尝试一下这首歌
1: 合唱的歌曲。
2: 哎，
1: 这首歌曲呢，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可能在童年时期听过的97年的歌曲啊。
2: 还有，对，还是个广告歌。
1: 不说也罢。
2: 哎呀，挺好的，这关于 是健康嘛，
1: 是
2: 吧？是。
1: 刚才还有朋友在点，分明说杜晴啊，然后杨也说杜晴啊，
2: 现在哈哈哈哈哈那个
1: 一帘幽梦都没问题，大家先点着。我们俩也唱着我们想唱的。
2: 看不看再说，看不看再说的。那今天我们这样，我们一会儿吧。要进几条这个宣传片。在宣传片之后呢，我们跟大家来这首歌，
1: 是
2: 好不好？
1: 没问题。
2: 但如果你想要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这个服装的话，你就直接回复团购就行。有朋友也很专业，直接回复了短裤、背心、老杨同款，您不需要，您直接回团购即可。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团购，建议两件一起下单，
2: 一起下单
1: 打9折，
2: 再打9折啊。

0: 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3: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4: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5: 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维生素有 ABCD 但没有 FGHIJ？
6: 为什么呢？
5: 有朋友可能特别好奇，为什么从维生素 ABCDE 突然会跳到维生素 K？ 好好的一家子 FGHIJ 到底去了哪儿？这中间到底有什么隐情？今天佳宇就给你们好好讲讲。维生素是在1912年正式出道的，由波兰生物化学家卡西米尔冯克命名。随着发现的维生素越来越多，大家就用维生素加一个英文字母来区别各种维生素，
7: 是不是有点草率？
5: 就很方便好记。刚开始的第一套起名计划主要是疾病单词的首字母，比如脚气病的拉丁文是 beriberi， 那抗脚气病因子就叫做维生素 B， 维生素 A 也是这么来的。后来人们觉得，哎，还挺顺溜，那也别整什么首字母了，就干脆按 A 到 Z 这么排下去吧，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
7: 多省事啊。
5: 后来维生素 C D E 都按着这个规律乖乖出现了，但到了 F 的时候
7: 就开始出幺蛾子。
5: 20世纪20年代，人们发现维生素 B 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群物质。科学家很快就找到了其中两种，本来是打算顺延下去，就叫维生素 F 和维生素 G， 但又有人觉得这两种物质都是从维生素 B 里分离出来的，它们不配单独占个坑位。1927年，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直接定了维生素 B1、B2 的叫法 ，F 就这样被抛弃了。没过多久，
7: 又有新成员来了，
5: 必需脂肪酸坐上了维生素 F 的位置，但屁股还没坐热就被人举报
7: 作弊了。
5: 必需脂肪酸实际上是脂肪的组成部分，而脂肪不算是维生素。好家伙，这下直接被踢出了维生素的队伍。就这样到今天也没有维生素能够上位，但罪魁祸首我觉得还是因为维生素 B 家族太多了，后来发现的新物质都是维 B 家族的。有人说维生素 B 一家就像是维生素界的 AKB48，
7: 可以说是人丁兴旺，
5: 成员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在维生素 B1 B2 被发现后， B3 B4 B5 B6 B17 陆续问世，还有 B12A B12B B12C 还有 BC， 可能是因为赶时髦吧，那会儿一发现什么物质就立马会套上维生素的头衔，结果有一部分被证明压根儿不是维生素，就被
7: 出名了。
5: 一部分是因为拥有了更潮的名字，比如维生素 B5 改名
7: 泛酸，
5: 维生素 B9 改名
7: 叶酸，
5: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重名或者被发现实质上是混合物，比如维生素 BC 被发现其实就是叶酸，维生素 B10 和 B11 都是叶酸和 B12 组成的混合物。就因为这样，维生素 B 族的编号后来有很多空缺。现在你知道维生素 B 大概只剩下 B2、B6 和 B12 了吧？好了，我说完了，估计你现在头有点发昏，但是不要紧，你可以重听一遍。
8: 白了个白，
5: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9: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10: 哈喽大家好，我是撑着伞出来的 K baby。
9: 对，撑着伞呢除了是 叫什么人静，之外还有可能是白娘子，对，
4: 所以出来的时候不只能是这样子安安静静出来的，
9: 对对，你扭扭捏捏的
4: 带点气势，
9: 对
4: 啊，那么接下来呢，朋友们也准备好了吧，
9: 来吧，
4: 我和老杨也准备好了，
9: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对对，先打雷给大家简单的先降降温，
4: 来
9: music
4: 知心爱人送给在座的各位，
9: 哎，
4: 这对吗？
9: 对对，
4: 拿着伞都往外迈一步了，
9: 这是。就先打着再说。这女生先唱吧。
4: 我会。
9: 啊，会啊。是我多心了。

0: 直到永远，
1: 永远。
0: 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为你担心？
1: 我为你担心的
0: 是，在你的视线里才发现什么是缘，
1: 什么是缘呢？

0: 到永远。
1: 你先记住过门。你
0: 漫漫长路拥有着不变的心，
2: 咋样，轻盈吧。
0: 在风起的时候让你感受什么是暖，
1: 这会儿挺热的。
0: 一

0: 你看这合作的默契。
1: 嗯，
0: 下一段从哪开始？你提醒好了，你别再让我提前进走。
1: 我看这个情绪，情绪
0: 沉淀得很好，
1: 沉淀。
0: 看谁在点
1: 评。此刻的是安静，是为了一会儿的澎湃。
0: BOA 说，这一对比 ，Q 老师就像正片前开始的广告，广告挣钱呀。
1: 大雨都不算，看那风浪，让我们一起滑过去。
0: 从哪进？你别光指挥。
1: 瞧瞧。

0: 很稳定。
1: 再次相对的时间心里才发现
0: 啥
1: 什么是缘
0: 猴的缘吗？

0: 身边来了一朵乌云。
1: 上回书说道，
0: 甭管
2: 什么啊，这河没有呀。
0: 把伞拿起来。
2: 这首歌曲，当时在拍摄的时候，导演是专门设计了雨中的镜头。
0: 对，
2: 工作人员拿着那个洗澡用的喷头啊，专门喷那个冰凉的冷水。当时傅笛生看着这个身体非常单薄的任静啊，
0: 任静啊，
2: 都冻得那嘚瑟了，
0: 对对对，
2: 非常心疼。
0: 这都是呲凉水不行啊。
2: 然后直接为对方撑起了这个伞，
0: 对，
2: 然后遮挡这个风雨。
0: 对，
2: 当时导演就说这一幕拍得好呀，
0: 对，
2: 真情流露。
0: 对对。你这拿凉水搁这呲，我不拿，我再不拿个雨伞遮挡一下吧。
2: 我们基本上刚才也唱出了那种风雨交加的感觉。
0: 你高低弄个温水也行啊。
2: 虽然没有任何导演给我们呲这个凉水，
0: 可不嘛。
2: 但朋友一盆一盆泼的也挺狠的，
0: 都泼脸上了。
2: 来看看朋友们的点评吧。首先天一心说老杨这个嗓音国家队的水准，
0: 瞧瞧，
2: 学声乐的嘛。
0: 那你开玩笑吗？
2: 之前说你们总是觉得我们在这浮夸，
0: 这开玩笑，
2: 我们从来都不说大话，
0: 有认证的，
2: 我们追求的都是这个实事求是。
0: 就你有点虚这话。就说完之后我咋感觉比如说腰子还虚的感觉是
2: 老杨，到时候你把你的那个毕业证
0: 拿过来，
2: 你来上节目，
0: 给我感觉过个速拿过来，
2: 就
0: 放直播
2: 间的时候咱们就把毕业证挂上，
0: 都放去。这咋整的，地上再写求两块。干啥
2: 呢，我就老师唱歌的时候有朋友质疑，
0: 连我老师都不认我了，你想想吧。有没有认证，
2: 你看不二在说
0: 说什么
2: 天籁之音，
0: 哎呀，
2: 比点赞
0: 至高评价了啊。
2: 对，然后 BOA 说 Q 老师的致命特点是不经夸，
0: 哎，
2: 逢夸必失误。
0: 哪有
2: 人夸。哪有人夸。
0: 有钱多多毕兄说Q 老师唱歌真要命。
2: 朋友，我刚才就是他说我不经夸的那一刻，我也在想刚才有人夸过吗？
0: 没有。
2: 跟夸不夸其实问题关联不大。
0: 我们扭头看了一下大家的评价，没有什么关系的。
2: 就纯属就是自然而然的发挥。
0: 对，
2: 完了之后呢，加菲猫说柯老师依然那么的温柔。
0: 那当然。
2: 就是在演绎啊，包括主持啊，这个当中就是自然而然就透露出来。
0: 对，
2: 这是属于人格上自带的
0: 影视歌三期啊。对，
2: 温柔的气质。
0: 对，
2: 包括呢还有不二法门在说
0: 什么，
2: 把那个实事求是说清楚。
0: 对，
2: 老杨下次你带来，
0: 我带
2: 你带着你的那个毕业证来。
0: 我对
2: 对，我到时候也带着我的那个一级甲等证来。我再把我的主持人证也带上。
0: 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嘛，发现。我把主持人证我也有，
2: 咱俩光说朋友都不信，啊，反正
0: 对吧？
2: 下次都过塑好之后，
0: 都拿过来摆着，这一片儿都放
2: 挂在背后，
0: 放着。咱俩弄一小窟窿，咱俩跟那抻着脸在那唱，
2: 嗯，我觉得可以，
0: 对吧？上面写着求两块。要回家求两块，能不能好一点？但是话说了，我跟你讲啊，你为什么有人说，哎呀，你们俩是每天情绪这么好，这么稳定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我是跟 baby 学的，真的，就是 baby 一直以来就是属于是那种什么的，面对直面困难，然后就是能稳稳当当的这种心态，
2: 直面指责依然坚持唱。
0: 为什么？因为他在8到15岁的时候参加过我们这个一出好戏的 PBL 的训练营。哎，在这一次的这个7月份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准备好了啊，5天4晚，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 PBL 的创作营，5天4晚，40到60名8到14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也就没人帮忙呗。
2: 是啊，
0: 就这帮孩子啊，最终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
2: 对，
0: 那真很厉害了。
2: 哎，让大家都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家长也解放出来了。
0: 对，
2: 就我们不培养听话的孩子，我们要培养的就是自己能解决问题，敢于战胜自己的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的少年。
0: 是的，
2: 当然确实名额很有限啊，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可以在4899的平台上回复成长两个字，
0: 对，
2: 了解详情了，
0: 给孩儿报个名。
2: 是的，
0: 对吧？
2: 然后这个报完名之后让孩儿去学，
0: 哎，
2: 你就又有时间出来玩。
0: 5天4晚，你想要吗？
3: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0: 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拥有挺拔的体态，告别含胸驼背，还想要悄悄收紧手臂的线条，可标准的俯卧撑太难撑不动，在家没器械又怕动作做错伤肩膀怎么办呢？没关系， QBaby 告诉你哦，跪姿俯卧撑就是新手友好的体态改善神器。作为标准俯卧撑的简化版，它难度大大的降低，却能够精准的锻炼手臂、胸部和核心肌群，不用费劲就能激活我们上肢的力量。久坐之后，僵硬的肩背也能慢慢舒展。跪姿俯卧撑不用任何器械，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动作幅度小也不挑场地，卧室啊、客厅啊，随便找个角落就行。每次练五分钟就能够有效果，就算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收紧白白肉，改善含胸，长期坚持下来，上肢力量也会慢慢的提升，整个人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穿衣服呢也更显精神，在家就能悄悄的变好看。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跪姿俯卧撑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膝跪地，膝盖并拢或者是微微分开，小腿向后来拉起，双手撑在身前，与肩同宽，手臂伸直，腰背保持平直，头部自然放松看向地面，然后用手臂力量慢慢弯曲胳膊，让我们的胸部来靠近地面，再用力撑回原位，全程核心别放松。QB建议新手可以从8到10个开始，每次做3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2到3个，以肌肉轻微酸胀为原则。当然最后 QB 还是要告诉你哦，不用一开始就硬扛高难度的动作，轻松能坚持，做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跪姿俯卧撑入门无压力，慢慢找对你的发力感，就算是运动小白也能在家悄悄练出挺拔的体态和紧致的线条，加油
2: QBaby Keep Running。

0: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回来了，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嗯，
2: 也欢迎朋友们在视频后来打开私家车999，我们也正在开启视频直播。
1: 对，
2: BOA 说刚才这期健身音乐一定是五年前录的节目。
1: 嗯，
2: 他说这个时候能听出来 Q 老师的气息还是很足，状态也很蓬勃。
1: 是，现在咋不蓬勃了吗？
2: 哎，看了一下，
1: 变得柔软了。现在
2: 25年12月15

0: 好。
1: 一年你就成这样了？这差距也太大了。
0: 可能是人变得温柔了吧。变得温柔，深彻透彻的懂了。
1: 你说性格方面磨平了棱角，对吧？人也变得圆润了，
0: 应该是有一点。当然，今天跟他在聊说，你觉得很浪漫的一件小事是什么？
2: 对，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深海就在说，他说我是一直想看一次日落。哦，我觉得这样子的看日落应该是很浪漫的一个画面。
1: 哎，真的是，就是那种就是温馨的那种画面，这两个人哎。背靠着背
0: 坐在摇椅上，
1: 谈谈音乐聊聊梦想，谈谈音乐聊聊过去，祸过多少听众。
0: 这好像就是看大自然，就看日落呀，看日出呀，就是一个很浪漫的限定。
1: 这很幸福啊。
0: 是的，但一般大家都爱看日落，
1: 对，
0: 因为不需要早起。
1: 要看日出爬山早起，
0: 看日出就显得稍微有点心酸一
1: 点，就在山上，然后穿着这个军棉袄是吧，绿色的，
0: 稍微显得有点累。完了之后还有朋友在说，他说这十一群的朋友啊，他说不上班还有钱拿，这算浪漫吗？
1: 哎呦，那是咋的了？是
0: 朋友，这算白日梦？这算做梦？
1: 咋的？祝你早日康复吧，早日康复。挺好挺好挺好，这是幸福的事儿啊。
0: 对，包括呢还有深海也说嘛，他说下雨天不上班左右无事，觉得就是一个挺浪漫的感觉。好像很多朋友喜欢
1: 下雨天。哎，其实真的是下雨天很舒服的感觉。
0: 而且就是下雨天的时候一定什么事儿都不能干，就是不能去上班。
1: 当然
0: 如果但凡就是要出门的话，又显得心酸了。
1: 就心烦。
0: 心酸了心酸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就一定是要下雨天的时候在家里打开一部电影或者听着音乐看着小书或者啥也不干，
1: 就睡觉。
0: 对，
1: 就别醒，
0: 就这样就可以，
1: 连饭都不用吃。
0: 但凡有一点安排，就是打开电脑开始做个 PPT。
1: 对对对。下雨天最浪漫的事就是一天吃一顿饭就行。
0: 本来营造好的氛围啥也没了。
1: 对，
0: 所以说下雨天就只能啥也不干。
1: 哎，
0: 这样就可以了，
1: 连门都不推。
0: 对，然后十二群的朋友也在说啊，他说一起通关打游戏，我觉得是挺浪漫的一件事情。
1: 其实这也是我当年就是这样，就当年玩那个叫什么《仙剑奇侠传》。
0: 你跟谁啊？
1: 第一部嘛，跟媳妇玩嘛，就是玩电脑游戏嘛，当时 PC 游戏。哎呦，我觉得晚上不睡觉，然后当时年轻啊，那时候还能熬夜。大通宵啊，那一宿真也熬都值了，但真让人觉得快乐。
0: 对，然后熬完夜打完游戏，两个人吵一架。
1: 拜拜，
0: 你刚才咋打的？我上的时候你在那干什么？
1: 你干啥呢？这
0: 有没有一点团队意识？你会不会吧？
1: 让你往左拐，你非往右，你这一个小时浪费了吧？
0: 基本上就这样子。
1: 你这朋友们就是年轻人，真是心急。你看我们都是这样，就是现在我们开始拼乐高，就是很多那个就是那个游戏嘛，大的那些那个大个的那些乐高，一弄几个小时一分堆儿是吧？然后接下来开始拼，看图一图二图三，拼完之后早上起来，哎，6点走喝个羊肉汤，浪不浪漫？
0: 确实是
1: 浪不浪漫？
0: 还能拥有这样子一个彻夜熬夜的一个时间，
1: 哎，
0: 我觉得挺浪漫的，
1: 快乐吧？
0: 对。但是如果说是这个到年龄大了，
1: 有一些人
0: 不建议尝试，
1: 就没对象了啥的，
0: 不建议尝试了，
1: 那咋整？
0: 你实在是就是对方也熬不住，你也熬不住，你就早点睡觉，或者对方熬不住，你熬得住，那你去找别人吧。
1: 哎，
0: 不合适。哎，我建议是，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咱们要不然买个机器人吧。
1: 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说，哎呀，干脆我要不要找一些情感依靠啊，等等等等。
0: 是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就说我就不打算结婚，我也不打算找对象，我现在这个大龄单身。
1: 嗨，
0: 挺好。
1: 心酸呢，我的感觉。就有人念叨这条消息的时候，内心有点心酸。
0: 是这样的，
1: 别哭啊！
0: 大家不用感到任何心酸
1: 、
0: 因为我发现现在已经有这个机器人伴侣，
1: 你说说，
0: 也给大家面试了啊。6月30号的时候，就最近几天嘛，在深圳。然后呢，2026年度全球这个
1: 某品牌
0: 发布会上，有多部超仿生机器人亮相。
1: 那巨身
0: 哇，人家就说了，就说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人的订单已经就是非常成熟了，都突破10000台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就叫 U1 系列，
1: 看来就是最初段版本
0: U1 还是 U1，
1: 没法管
0: U1
1: 啊，一样啊。
0: 这主要是这每个机器人都有不同的功能，有的会打扫卫生啊，有的做家务呀，有的就是帮你这个就是做个工作之类的。说我们这个主要是情感大模型，养成系的情感大模型，
1: 明白了，
0: 就支持和用户来进行一些自然语言对话和情感交互。
1: 我今天心情不太好，他就告诉你喝点热水呀。
0: 嗯，有可能人家就会直接给你端过来，因为人机器人它不只是这个，只是在网络端给你对话。
1: 我给你喝一点热水啊。
0: 你还是现在那个现在的豆包和那个，你还是不懂机器人，老杨。
1: 豆包还有几天就休息了，我跟你讲啊。
0: 哎，它这个是机器人，它可以自然的，用自然的语言和你对话。
1: 你可以喝点热水啊。
0: 和情感的交互，就像真人一样，有可能就能给你端茶倒水，顺便就什么跟你一起看日落呀。
1: 哎呦，
0: 哎呀，什么都能给你做到了，
1: 挺好的。
0: 完了之后呢，说这个
1: 情感陪伴，
0: 情感陪伴，很多朋友都说我需要一个人，因为想到浪漫的事，很多朋友想到的还是旁边有一个人的画面。
1: 当然，
0: 基本上想的都不是自己一个人的画
1: 面。我就问一下，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类似的这种伴侣
0: 是这样的，
1: 多少钱？
0: 有各种各样的款式。
1: 哦，
0: 比如说价格呢，有从11.98万到16.98万的都有。
1: 跟买车一样，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有高配、低配。
1: U1 的 Light 就是入门配，
0: 是
1: 11.98万。U1 的 Pro 16.98万。U1 的 Ultra 99万。那听起来怎么像某粗粮车呢？
0: 还行
1: 啊，
0: 因为男版是99万，
1: 99万，
0: 女版只要88万。这个
1: 为啥男版贵点？
0: 便宜了11万。
1: 明白了。
0: 就是负责每天跟你谈恋爱，陪你做浪漫的事情。
1: 哎呦，
0: 看看夕阳，看看日出呀。不开心的时候哄哄你呀。开心的时候给你欢笑一下。
1: 是
0: 情感。
1: 啊，
0: 都能理解。你像我的情感寄托，
1: 对，
0: 没事陪我喝个酒。
1: 你就88万，99万。
0: 对，到时候坐对面，给我甩个骰子。
1: 你甩个。好，行好。
0: 情感陪伴
1: 你先说着 ，baby。我跟你说，有这99万这，咱这关系，我不用99万，一次给我10000，我就能陪你甩骰子。
0: 其实我，
1: 你说你要几点，我给你甩。
0: 我有的时候也在质疑啊，
1: 给你豁门热水。
0: 好奇啊，就是这个低配高配之间就差了这么多万，几十万差，99到11万，差了80万。
1: 就是 light 吧，数半天就这数学。
0: 它中间这80万到底差在哪儿了？
1: 差在情感陪伴，有的是端过来热水，有的是拿热水豁脸上。有对不起，哎，对不起啊，豁脸上。这个你看这个 ultra 就不一样。你好，
0: 端过来。
1: 喝杯热水，
0: 然后喂到你嘴里。
1: 今天的你格外的美丽，来张嘴，来来来来，倒点热，这咋样？
0: 但是我的意思，这其实这个价格啊，
1: 你值不值得？
0: 不值啊。
1: 不是吧？
0: 他不做家务吗？他光在家端热水吗？他光在这儿就给我情感语言上发上。
1: 对呀、啊，今天好美哦，baby。
0: 就这，
1: 99万。情侣价值拉满，
0: 还有99万，
1: 对吧？你跟他说，你给我做点饭去。
0: 我给你讲啊，
1: 对不起，我还没有学会这个技能。我给你们点外卖，
0: 他确实不配，
1: 真是，
0: 这稍微有点贵了，
1: 可不吗？
0: 你如果说要提供情绪价值
1: 啊，
0: 就要价值99万的话，
1: 啊，
0: 那领导得付我多少钱？
1: 对，我跟你讲，
0: 你们每天跟领导提供的情绪价值，
1: 真是，
0: 你的工作完成收到，好的，现在去改。
1: 我兜里有这99万，我还用找他？要老命了，对不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像是有一些什么机器人替代人类这件事情，
1: 这拉倒吧，
0: 我是绝对不赞同的。
1: 我也是。
0: 他首先能替代我工作的态度吗？
1: 我就比机器人便宜啊！你用不着99万啊。
0: 是的
1: 啊，
0: 所以说就是
1: 打折案，
0: 还是在身边二本找个实在的人，
1: 行吧？
0: 想来想去，算来算去，
1: 轻松多了吧？
0: 这笔明账我让我算清了，
1: 摆明面上。有朋友说啊，那来吧。
0: 有朋友匿名说这个浪漫的事
1: 了。对，
0: 他很聪明啊，他一开始先发了匿名两个字，
1: 没让我们念他的名字。
0: 对，不然他要放在后面的话，
1: 就可能就先念名字，
0: 直接就念出来了。
1: 对，他说这是最浪漫的一个画面，那是上大学去科技园实习，晚上跟初恋手牵手走在麦田中间的这个小路上，月亮特别的亮，顺着麦田走到尽头有一个鱼塘，鱼塘里面有一棵大柳树，坐在树下看啊，鱼塘旁边有柳树，坐在树下看着水面的月光跟随风摆动的柳枝，画面很美很浪漫。保真，
0: 是
1: 你一说匿名我就知道保真。
0: 和一个心爱的人，
1: 初恋嘛，
0: 走
1: 在大学的时候，
0: 荷塘，然后看着月光，
1: 嗯，
0: 欢。

0: 落在我身旁。
1: 你这个画面基本上是让我俩还原了一下。
2: 我就问一下，就是你在旁边有没有哟哟这个。
1: 那时年轻的你和你水中的模样
2: 依然不变的仰望漫天迷人的星光，
1: 亲密的时光缓缓流淌，流进了云

0: 我身旁。
1: 萤火虫点亮夜的星光，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推开那扇心窗，远远的望，谁采下那一朵昨日的忧伤？
0: 对方跟你说，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
1: 呦呦，
0: 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
1: 看多亮！
0: 又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
1: 依然香。
0: 等你宛在水中央，
1: 水中央，
0: 都等你宛在水中央了，
1: 啊、
0: 你还要求匿名？是你不地道咋回事啊？
1: 刘威说这是我爷又补歌都来呀，叔叔阿姨来呀。

0: 那时年轻的你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漫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1: 喝汤呀喝汤，你慢慢慢慢尝。

0: 听着清脆悦耳的口哨。老杨就是现在私家车九九的小百灵，我跟你讲，
1: 私家车九九九毛不易。
0: 多提醒一下，
1: 但是此刻
0: 就是如果有朋友想像刚才那位匿名的朋友手牵手走到荷塘边看月色的话，
1: 那咋弄？
0: 建议你穿上两杆王岩这个五分裤，
1: 防晒 T 恤，防晒衣。
0: 这会儿去河边确实热，我跟你讲，
1: 有点晒，
0: 你必须得用这种高端的锦纶面料，然后自带降温属性的，
1: 没错，
0: 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把那个热量倒走的这种上身，像带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的这种五分裤，
1: 穿着我们这套衣裳出去钓鱼指定暴户。
0: 是的，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把防晒衣也穿上，
1: 可不
0: 冰感凉皮的这个冰感的情侣防晒衣，
1: 没错，
0: 到时候你们俩一人整一件，
1: 弄一套
0: 低保和色系的，适合所有场合，
1: 穿着也可得劲，对吧？
0: 哪怕在荷塘边也能穿。哎呀，
1: 刚才这歌吹完了，然后唱完了然后也给那些堵在路上今天中午喝水比较多的朋友道个歉。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3: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这首歌是世界公认的第一流行歌曲？对于哪首歌是世界上最流行的歌曲，全球音乐人的歌迷都有自己的想法。梅梅、 Lady Gaga、 玛丽亚凯莉、 Michael Jackson、 U2、 枪炮玫瑰或者是猫王的歌迷也许会吵得不可开交，但是当真正答案公布时，我想大家也会瞬间安静，并且默默表示同意，因为世界上最流行的歌曲就是这首
4: 生日快乐歌。
5: 祝你生日
3: 四句歌词，简单的旋律，几十种语言，生日歌几乎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地方。电影、电视剧、书籍、唱片、互联网，生日歌在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亲朋好友都会为你来唱这首歌。不需要背词、识谱、节奏感、乐理知识，人人都可以开口表演。这首歌也是一首充满幸福的歌曲。但是沉浸在生日幸福中的我们，很少会有人意识到，生日快乐歌也是有版权的，而且还很复杂。
6: 为什么呢？
3: 生日歌是世界上版权收入最高的歌曲之一，直到2017年才在欧洲被认定为公播作品，2016年才被美国联邦法院认定为是公播作品。生日快乐歌的作者是美国肯塔基州一家幼儿园的音乐老师希尔姐妹，他们最初创作这首歌的歌曲名字叫做
4: 祝大家早上好。
3: 1938年，希尔姐妹将这首歌的版权卖给了萨米出版公司，并进行了注册。几经周折，1988年，华纳公司拿到了这首生日歌的版权。生日歌为华纳公司贡献的版权收入是每天5000美元，每年接近于200万美元的收入。华纳公司从电影、电视、广播以及任何公开表演来收取生日歌的版权费用，包括在过生日时除家人和好友之外，任何其他唱这首歌都要付费。比如在饭店吃饭时，邻桌在过生日，自己出于好意和邻桌合唱生日歌，也要向华纳支付版权费用。因为华纳对生日歌的强势占有，引发了很多音乐使用人的不满，尤其是专业电影人跟专业音乐人的不满。在华纳享受生日歌带来的丰富收入的同时，华纳也要不断面对来自电影人和音乐人的压力和诉讼。听起来
4: 是不是很像视觉中国呀？
3: 在经历了长达4年的诉讼之后，美国联邦法院判决生日歌为公播作品。2016年之后，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生日歌，于是华纳公司的摇钱树提前终止了。故事讲完了，大家可以继续来唱这首歌了。
5: Happy birthday。
2: 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7: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8: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9: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8: 回来了，
9: 先看看朋友们对我们的一些肯定吧。
8: 对，
9: 这个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8: 那我估计
9: 一条都不能漏啊。
8: 最好来，
9: 首先呢是一览众山小再说，你别说还挺好听。
8: 嗯，
9: 感谢
8: 高峰说小麦唱真好，好，明早传给他。
9: 完了之后呢，这个 BOA 说为啥两位唱出了老蛋和老铁的感觉、
8: 啊、那你看这关系，
9: 他说这个
8: 有钱人终成兄妹嘛，
9: 因为杨老师从老蛋都唱成老生了，
8: 那你看看，
9: 包括呢在我们演唱的时候，托达斯也在说好了好了，这首歌一听啊鸡皮疙瘩起来了，
8: 你看心情好多了吧，
9: 他说那种 emo 的情绪都飞走了，
8: 很好，
9: 他说真是说来就来呀、
8: 啊、那你开玩笑，
9: 音乐天赋。 事情就你找谁说理呢？
8: 这没道理。
9: 这就是你叫小麦腾霄，
8: 你看
9: 他们能张口就唱上歌吗？
8: 仇人
9: 唱不上了，
8: 吓他们一跳，
9: 还得找半天音准，
8: 那你可不
9: 开嗓，准备半天时间。
8: 我们对音乐的这种把握和信手拈来，就像我们平时所穿到的这个防晒衣是一模一样的。
9: 是的，
8: 那种感觉穿在身上就是冰凉和丝滑。
9: 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因为刚才给大家有说了我们这个马卡龙五分裤和冰感防晒衣，
8: 对，
9: 有朋友说了半天咋买，
8: 昨天卖爆了都。对，
9: 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团购两个字。
8: 对，
9: 而且呢现在很划算啊，因为专柜一件是要109。
8: 是的，
9: 但今天在我们这儿直接打5折，我们给大家就存了200单的福利，但现在肯定不剩太多了啊。
8: 没错，
9: 所以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回复团购，现在一件只需要59块钱。
8: 嗯，
9: 而且如果说你是买两件任意搭配，比如两条裤子或者两件上衣或者一件裤子一件上衣都可以啊，
8: 都可以的。
9: 直接我们再自动打9折，只要是两件搭配起来买。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团购，你算下来一件才50出头，
8: 对，
9: 很划算了。
8: 今天是小暑，这天越来越热了，所以说越来越晒越来越闷嘛。
9: 是啊，
8: 像这个情况我觉得今天赶紧动手，因为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出门的时候带上自己的这个防晒装备非常的重要和必要。直接回复这个团购就行，因为这个短裤我们刚才给大家呈现了，如果你这会儿你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头，私家车999视频直播间，这条红色短裤还是个人非常喜欢的，
9: 没红色，这个颜色很显白，
8: 也很正啊，
9: 啊，
8: 而且就穿到上半身，你穿个这个黑色的 T 恤或者浅色 T
9: 白色 T 恤
8: 都很好看，
9: 很时尚，
8: 撞色，就是出去拍照的时候也整个的这种颜色的那种感觉，
9: 对，
8: 会很鲜亮，很鲜艳，
9: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团购两个字，给自己和给家人带一件，
8: 对，
9: 特别是夏天出去玩的时候，我觉得穿上这个挺清爽的，从头凉到脚挺舒服的，
8: 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上架，
9: 对，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了解详情吧。
8: 我原价100多，现在50块钱左右一件，朋友赶紧来，直接回复团购。
9: 包括呢刚才硬海看潮再说了，他说那个匿名分享故事那位朋友啊，他说我看来啊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呢、都隐藏起来名字，既避免了现在的家庭矛盾，又回忆了初恋的美好，
8: 是，
9: 而且呢这段回忆是两个人之间的小秘密，
8: 那
9: 初恋一听就知道你在回忆他，好办法、好办法，
8: 好办法，
9: 学啥了吗？
8: 你跟我说硬海看潮你都学了啥，
9: 啥意思？
8: 就是我跟人心神即神，你知道吗？
9: 现在就把他名字报出来。
8: 我现在就咱俩就这儿挖坑呢。不过，但是我跟你讲，就有一点是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其实人生当中就是有在不同的人生经历和阶段嘛。在不同的经历和阶段，你所经历的这些故事，就是你内心当中的一个财富喽。
9: 是，
8: 对吧？
9: 积累起来，记在心里，别乱回忆，天天匿名。那个谁当然与此同时朋友们先回复着这个团购啊，
8: 团购啊，
9: 先了解着。当然也有朋友在分享说觉得比较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喜欢一只饼再说、他说耳机分给你一半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
8: 哎呦真的，哎，你说 baby 我不知道你们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你们现在都流行这个无线耳机了、我们那时候就是有线耳机，长长的一根黑色的，然后两头
9: 我一根，
8: 然后那上学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把它揣到袖口里头嘛，揣到袖口，校服嘛，袖口里宽宽松松的，从这边蹬一个，它有时候一根长一根短，就左耳朵长右耳朵短，就这种耳机我买的这比较多，这边左耳朵它就坐在这个我的这个左手边嘛，咱就左耳朵我戴这根短的，直接 MP3 从这儿兜里边揣着，另外一根长的伸到他那儿，俩人哎就拖着腮帮子，
9: 时不时的还碰一下，
8: 时不时碰一下，哎就觉得整个这人呐。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这也算是比较
9: 老杨
8: 属于那个时候年龄的
9: 胆子大了，分享这段故事也不匿名了。
8: 我咋匿名？就是很多同学上中学时候的回忆吧，那是、就挺可爱的嘛。
9: 是啊，那很多浪漫的小事，其实有的时候浪漫真的不需要很宏大，就是那个小细节。茶仔几点再说，他说散步就是世界上第二浪漫的事情。
8: 饭后百步走嘛，
9: 不是
8: 对吧？ 活到九十九，又浪漫又长寿。
9: 说的是，人家说的是这个和心爱的人散步。人家这句话还有后半句，就是
8: 跟敌人散步。
9: 世界上第一浪漫的事就是和喜欢的人一起散步。
8: 哦，
9: 但我觉得散步吧，有点累。
8: 关键你在你。

0: 康路上散步。
1: 你要走健康路吧，你越散越胖。
2: 看你散哪儿了，反正
0: 吃主要是
2: 对、不好说。
1: 嗯，
2: 一般不走健康路，其他路也不好玩，
1: 也没意思，是吧？
2: 还是那条路好玩一些。
1: 哎、
2: 然后林克小魔王再说，他说我说说这个吧，不浪漫的事儿。说、昨天中午我坐地铁去找对象吃午饭，我宣布这是世界倒数第一浪漫的事儿。
1: 多热呀！你能从单位走到地铁站，我都觉得你是位勇士。
2: 他说像这个天气，中午就应该我坐我的工位吃外卖抠手机，他坐他工位吃外卖抠手机，这干嘛要见面？不道理，
1: 那可不，
2: 就是浪漫真的也分场合的。但这种这么热的天气，我建议你要是去，实在非得坐在一起吃饭，
1: 是
2: 你先回个团购，
1: 团购，
2: 你买上我们的这个冰感防晒衣，然后你再穿上我们的马卡龙五分裤，
1: 对，
2: 你再去跟他吃午饭。
1: 你看有朋友就觉得属于是那种特别可爱的，应该这看头像是一个小女生，三个句号，
2: 嗯，
1: 可爱但没主意。然后他说你好。女生想搭配一套，有没有啥颜色可以推荐的？
2: 首先第一，我
1: 这会儿大家如果您得空，你可以直接回复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个这个团购，
2: 对，
1: 然后你把这个链接点进来，给这位三个句号的女孩子推荐一下。
2: 对，
1: 如果是女孩子，有没有什么各种就是特色的颜色来推荐搭配？咱来看一看，咱几个做个游戏吧，朋友们这会儿如果您这会儿没在开车，
2: 对，朋友们有觉得有什么这个不错的搭购的搭配的这种思想啊、想法，都可以直接分享过来。
1: 是，
2: 其实我在最早的时候，我说到这种什么桃红色，我个人是非常排斥的。但今天我看到我们这个短裤的时候，
1: 就这短裤真的是不是挺好看的？
2: 我是觉得我们的这个玫红色是非常时尚的。
1: 对，
2: 如果是我的话
1: 啊，我觉得这男孩穿这玫红色挺好看的。
2: 我会这样答，
1: 我回复团购，
2: 我会这个月光蓝，
1: 月光蓝
2: 的上衣，配上这个玫红色的短裤，
1: 月光蓝上衣，玫红色短裤，
2: 因为我觉得这个
1: 撞色多巴胺色
2: 有点撞色的感觉，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月光蓝的上衣显得也是那种在夏天比较清爽的一个蓝色的感觉，清透的感觉，再配上这个粉色的短裤之后，整个人上镜色彩搭配，
1: 对，
2: 比较好看，
1: 很好看。你看都BOA 说现在街上都是黑白灰嘛，有多巴胺颜色会显得很显眼也可爱，
2: 是，
1: 而且我觉得看这女孩子的头像是一个很可爱的很 Q 萌的一个女生嘛，我觉得就像我们你点进来之后第一个链接，这个模特身上穿的这款就这个搭配就挺好，就第一张图就这个玫红色的短裤嘛，上衣是那种有点像就是黄颜色暗黄色那种感觉的，也挺漂亮的。其实
2: 米杏色，
1: 对对，因为它就是这个颜色在拍照的时候就是这个颜色的这个色彩饱和度没有那么的那么高，
2: 挺好看的，
1: 会很亮眼，就是这张就这个颜色，
2: 跟朋友们的需求选择一下，它那个应该是浅军绿，是的，哎，这个颜色也时尚，
1: 好看吧，
2: 也好看，
1: 所以你看，你不要看年龄大老，但是咱也有审美，
2: 稍微是会搭配一点，
1: 也会一点点，
2: 会一点点，
1: 对吧？而且我觉得这种颜色就是防晒衣啊。就是多彩的颜色会好看，所以就是，
2: 哎，包括你看这个白色的短裤，
1: 大家可以试试看，
2: 它配一个这个浅蓝色的上衣，
1: 100来块钱，
2: 好清爽呀，看起来，
1: 对啊，
2: 好夏天呀。
1: 各位直接回复个团购到平台来，如果你有什么样的主意，也给这个女孩子推支支招，好不好？
2: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4+99平台上回复团购。当然，朋友们如果说想购买的话，也建议你是直接两单来下单，
1: 颜色好看，
2: 因为两单下单合并付款的时候，直接再帮你打9折，更划算。
1: 对，
2: 欢迎朋友们回复团购，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五分裤和防晒衣啦。
1: 对，
2: 无论你是这两件裤子或者两件上衣或者直接买一套都可以，反正是两件付款吧，打9折。
1: 好，对，然后这个我看现在比较多的这种颜色是什么呢？是岩石灰的或包括米杏色的就比较常见的，
2: 这个是不会出错的，
1: 浅军绿的还有这个温柔粉，baby 昨天拿的是温柔粉，
2: 是
1: 那个还有月光蓝，都是挺漂亮的，就是很亮眼女孩子来穿的。
2: 对，
1: 这个短裤也不错，柠檬黄这短裤也好看，
2: 柠檬黄配白色上衣，
1: 白色漂亮，
2: 这个也是在夏天很清新很亮眼的搭配。
1: 这个紫色的这个短裤配浅色上衣也挺好，但是就有一点儿不知道是我们这个图片这个模特确实就这么瘦，还是这个 P 图的这个同事把腿咋弄成那么细，
0: 一点都不爷们儿，
2: 但是老杨，我跟你讲，因为咱这个裤腿是宽的，
1: 是，对，宽腿，
2: 它相对来说，我为什么就是跟大家一直在推荐这个裤子，是因为这个裤子首先呢，它裤腿是宽的，它就像你这个大腿粗的朋友，它完全就不显肉，看不出来。
1: 踢球的大腿粗的那种，
2: 对，你穿进去光光当当的，根本看不出来。而且呢，它这个长度刚刚好，它是在你的膝盖以上，它没有遮到你膝，如果遮到你膝盖的话，就显腿短了；但在你膝盖以上的话，就显这个比例，显得你腿是长的，
1: 非常好。
2: 而且露出来小腿那一节又是细的，
1: 对，
2: 所以整个人看起来是瘦的。
1: 对，巴宝我发来信息，短裤您直接回复团购就行。
2: 对，
1: 有上衣有短裤加到一起，划下来原来是一件是109，这都是大牌的这个代工厂，厂家直接发。然后呢，就是原价是一件都得100多块钱，现在打50%，一件是50来块钱。
2: 是的，
1: 两件，甭管是两条裤子、两件上衣，还是一件上衣一条裤子，这样一套
2: 都可以
1: ，只要到最后拼个单。再打9折，一件50多块钱，相当合适。今天最后一天，
2: 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团购来给自己搭一搭衣服了。
1: 可以，
2: 包括呢，刚才有这个苹果香蕉，他说那个两位老师开唱，
1: 都唱完了呀。
2: 我们刚唱，
1: 你还想艾米了？
2: 还想听？
1: 哎，乖乖了。
2: 你想听的话，我们可唱情歌王了。
1: 那你就说你俩唱可好听，俺俩再唱不上一遍。
2: 还有。YS 在我们视频端回复了，你要去到蓝色小头像，
1: 我手指的这个位置，
2: 对，私家车999的公众账号上，你回复团购两个字。
1: 好嘞，那这样吧，我们反正一会儿反正也得唱，
2: 先点着吧。刚才小杨也在说想听杜琪英，点了好几遍了。
1: 哎呦，
2: 也没问题，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可以点播过来。
1: 好，
2: 潘大也在互动说，浪漫就是喜欢的人在身边。
1: 嗯，这酸，从山西来的吧，朋友这是。啊，我们这样先进广告，一会儿见。

0: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天冷了，不愿意出门，宅家越躺越冷，这种悄悄堆积还没有精神，那就不如试一试深蹲呢，不用器械，不占地方，站在原地呢就能练，暖身还能塑形，新手也能轻松拿捏。作为复合动作之王，它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练几分钟就会浑身发热，再也不怕冻得缩手缩脚。每天练上10分钟，燃脂效率远远超过你刷手机，还能够紧致我们臀部和大腿的线条，告别松垮的赘肉，练出好看的臀腿比例。特别是久坐党，练它更划算，能够来激活我们久坐僵硬的臀部肌肉，改善屁股扁平、腰酸背痛，还能够强化核心稳定，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呢，先别着急求深，先找对感觉。我们双脚站得比肩膀略宽一点点，脚尖外开15到30度，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或者是抱在胸前，膝盖跟着脚尖的方向来慢慢弯曲，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好像身后有一把隐形的椅子。那新手呢是蹲到舒适的深度就 OK 了，不用勉强大腿贴地，再收紧臀腿发力站回原位，起初按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再来加量。重点记住，上半身别弯腰，核心收紧，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伤膝盖还没有效果。当然 ，QAB 还是要提醒你哦，一定要穿上软底的防滑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避免打滑。站不稳的时候，就扶一扶墙，扶一扶椅子作为辅助，安全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坐下，慢走2步，拉伸大腿前侧和臀部，减少第二天的酸痛。冬天在家练练深蹲，简单易操作，不易受冻，也不用折腾。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打造我们紧致的臀腿，加油
0: ！Q baby。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2: 回来了，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
2: 好，
0: 大家吃了99。
2: 听，
0: 你慌啥了？
2: 着急下班呢都。
0: 谁在后面赶你了？
2: 哎，是谁？是谁拿小鞭子在抽的？
0: 后面有狗追你是不是？
2: 别抽了。单身狗算吗？
0: 来吧，
2: 啊，
0: 看看朋友们在聊什么。
2: 哎，
0: 首先有很多朋友在点歌了，比如说刚才小杨点到的是
2: 《渡情》，
0: 渡情。
2: 哎
0: ，BUA 说求求了，换个歌吧，这个歌 Q 老师唱的真的不好听。
2: 喂，啥？信号不好，没听见。
0: 对，谁唱歌不好听？
2: 谁？
0: 我不信啊，
2: 没听见。
0: 然后 BUA 说，我想点那个《金风玉露》。这首歌曲，
2: 哦，
0: 这首歌
2: 挺好啊，
0: 才难听。
2: 挺好，挺好的。
0: 不是说歌曲难听啊，
2: 啊，喜欢听原唱，
0: 对，听听原唱到时候啊，
2: 哎，
0: 然后完了之后呢，还有深度潜伏再说，
2: 就给推出去了是吧？
0: 7月7日晴
2: 啊，哦，今天天气可以，
0: 确实晴天，
2: 嗯，
0: 30多度，
2: 热，
0: 也不开空调，
2: 恢复个团购，换个防晒衣吧，好吧，嗯。
0: 与此同时呢，这个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曲还可以继续点着
2: 一篮爱情故事。
0: 对，
2: 老妹儿啊，咱俩破个闷儿啊，咱是唱完了吗？咱不能天天的，对，
0: 现在互动朋友一套一套
2: 的，对，那可不，这煎饼果子跟咱这衣裳也是一套一套的，
0: 一套一套的。朋友们如果也想来一套的话，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团购两个字，
2: 两杆王岩五分裤，
0: 是的
2: 啊，
0: 还有我们的冰感防晒衣。
2: 哎，来吧，
0: 这两个就很适合夏天的时候，
2: 这一套
0: 出门或者是坐办公室，你但凡觉得热，办公室也不给开空调的时候，你就穿上。
2: 像咱这样的不多，倒是
0: 不多吗？
2: 啊，
0: 我以为都不开呢。
2: 你穿上这套衣服，实话实说，
0: 主要是没去过其他单位，谁那样就是让我去逛逛。
2: 你实话实说，如果你单位没开空调，你凉快。
0: 嗯，
2: 但如果单位你稍微开点空调，你穿着更冰爽，
0: 是
2: 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也给单位省电了，间接的。
0: 是，
2: 是不是？
0: 你要穿上之后，你们单位空调直接就关掉。
2: 哎，
0: 单位到时候给你发奖金。
2: 冻嘚瑟的，老师。
0: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团购，不多说了，就因为今天活动最后一天，
2: 绝对不会后悔。我告诉你，
0: 嗯，一件是109，现在两件呢是
2: 一件109，现在5折，
0: 对，我打五折，
2: 一件是59，
0: 是，
2: 但是呢，就是你买一套回来也就10块钱，
0: 对，因为买一套两件的话，我们再
2: 打九折
0: 、
2: 嗯，
0: 两件就是随便啊，随便打两条裤子、两条上衣，或者是一件上衣、一件裤子都可以，
2: 而且包邮，7天无理由，你还要啥呢？
0: 嗯，
2: 啊，来吧，
0: 朋友们把防晒衣都买好了之后。然后开开心心的
2: 穿着防晒衣，
0: 暑假就可以出去玩了。
2: 对，听我们歌，去哪玩去呢？
0: 哎，
2: 带娃出去玩。
0: 对，
2: 济州岛。
0: 因为我已经看中很久了。
2: 嗯，
0: 济州岛自从免签之后啊，我就央中它了。
2: 以往要去一趟得半天的时间呢。
0: 嗯，倒来倒去得一天。
2: 对，
0: 大半天。
2: 对啊，现在2.5小时，2.5小时直达。
0: 嗯，
2: 济州岛郑州直飞，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去那玩什么跟你说一说，
0: 啊，
2: 带孩子去牛岛环岛观光车，海风就吹，孩子特开心。
0: 是，啊，
2: 泰迪熊博物馆，你小孩你进去之后都不想出来。
0: 嗯，
2: 海苔博物馆，让孩子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自己吃，
0: 啊，
2: 特别有成就感。喜欢赛车的还能体验开赛车碰碰车，全家一起乐翻天。
0: 对，而且呢，家长们到了之后呢，可以直接去海边的咖啡馆坐一坐，
2: 嗯，
0: 吹吹海风，喝着咖啡，孩子在旁边挖挖沙子，捡捡贝壳，你也不操心，
2: 没毛病。
0: 这个时候呢，好吃的也多，
2: 对，
0: 像是这个人参鸡必须来一份，
2: 哎，
0: 当地特色，还有韩式豆腐汤呀，土豆排骨汤，
2: 嗯，
0: 都是热热乎乎的，不辣也不刺激，孩子吃完全这个吃得惯啊。
2: 哎，你吃这个年糕泡菜都很来劲。
0: 是，
2: 嗯，
0: 现在我们的选择也很多，比如有5天的，
2: 嗯，
0: 6天的行程。如果说你想省心，你直接报团就跟着出发了。
2: 对，
0: 当然如果说不想跟团的，比如说我只想买个机票，也完全没有问题。
2: 机票酒店我们都可以帮你搞定。
0: 对，包括要是我们家一大家子出门，我们弄个小团行不行？也可以。我有私家定制小团，现在报名的话还送你转换头或者是流量卡，落地就能直接来发朋友圈，
2: 嗯，
0: 特别方便。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两个字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啦。
2: 回复直飞，因为咱郑州直飞济州岛，现在坐飞机很方便，2.5小时就搞定了啊。
0: 是的，
2: 哎，回复直飞就行了。
0: 嗯，
2: 还有朋友高峰，今天我们聊到的一个话题说浪漫， 哎，这个你经历过的，或者说你听过见过的比较浪漫的时刻和瞬间，
0: 是啊，
2: 或者在你脑海当中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这种状态是一个比较浪漫的，我就觉得你看高峰，我在山东第一次收到咱999的节目、
0: 哦、
2: 特别亲切，这不就是一种浪漫吗？
0: 是的，就是我们属于久别重逢吧，应该、
2: 哎、
0: 因为他说私家车999我已经关注10多年了，
2: 是的，
0: 车里的电台只要能收到我都不会错过，现在在山东也不用考虑这个地域的问题了，
2: 在山东
0: 你直接打开手机只要有网的情况下都错过不了了，朋友
2: 哈啤酒吃嘎啦、
0: 欢迎朋友们也可以在视频上搜索私家车999，别管你走到哪儿、
2: 嗯、
0: 我俩都缠绕着我俩
2: 缠绕着咱俩轻车白车小青
0: 陪伴着朋友，
2: 大白陪伴
0: 哪出去度假的时候也有我们俩
2: 这样吧、
0: 嗯、
2: 我们这稍稍准备，因为其实这首歌不用准备，
0: 不用准备，
2: 但话说过来有人说想佳宇了，
0: 嗯，
2: 对吧，咱就听一听佳宇最近段时间给大家带来的一段这个节目，
0: 嗯，
2: 虽然说也听不到他声音，这是来自我们这小龙，世界杯的比赛仍在如火如荼进行，
0: 是的，
2: 八分之一决赛又有不少的这个老牌球队回家了，两牙相争，西班牙葡萄牙在今天早上的时候进行了一场比赛，在今天凌晨5点的时候踢了一场，说实话我没看，但是能够猜测得到的，悲情英雄 C 罗是告别了、
0: 嗯、
2: 然后西班牙又挺进了下一轮，
0: 是的，
2: 具体的情况如何我们请大家来听秒懂世界杯。
3: 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我是你们的世界杯速报员，今天的比赛真的是让人心跳加速啊，两场是16强淘汰赛，一场踢到了补时最后一分钟才分出胜负，另一场干脆就是一场进球大战，咱们一个一个来看，先来第一场，葡萄牙对阵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德比，这场比赛在凌晨3点开踢，两支球队都是传统强队，谁赢谁进8强，整场比赛可以说是针尖对麦芒，葡萄牙有 C 罗坐镇，西班牙则是团队足球的代表，双方在常规时间里谁也奈何不了谁，0比0，眼看着就要进加时赛了，就在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西班牙的梅里诺站了出来，一脚精准的头球破门完成了绝杀，1比0，西班牙就这样惊险地杀入了8强，而39岁的 C 罗也在这场失利后正式告别了世界杯舞台，这位葡萄牙传奇的世界杯之旅画上了句号， C 罗5届世界杯无数经典瞬间如今说再见，多少球迷泪目啊，让我们向 C 罗致敬。第二场比赛，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美国队作为东道主本来想借着主场之力创造奇迹，但比利时的实力确实更胜一筹，德凯特拉雷这场比赛简直封神了，一个人贡献了一次助攻和两个进球，一传两射，一个人扛着比利时往前走，最终比利时4比1大胜东道主美国队，昂首挺进8强，美国队虽然输了，但作为东道主他们已经创造了美国足球的历史，值得掌声。好了，回顾完今天的比赛，咱们来看看明天有什么好戏，明天7月8号又有两场16强淘汰赛，第一场0点，阿根廷对阵埃及，阿根廷作为世界杯夺冠热门，实力毋庸置疑，埃及方面虽然有萨拉赫这样的顶级球星，但整体实力还是稍逊一筹，不过足球是圆的，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我的预测阿根廷2比0战胜埃及，梅西和他的队友们不会给对手机会，稳扎稳打拿下比赛。第二场凌晨4点，瑞士对阵哥伦比亚，这两支球队实力相当接近，瑞士以防守反击见长，哥伦比亚则有不错的进攻活力，这场比赛的关键在于谁能更好地控制中场，我的预测瑞士2比1战胜哥伦比亚，瑞士的防守更稳固，加上一点主场优势险胜对手。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两场比赛一个绝杀一个大胜，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咱们明天继续，不见不散。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0: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1: 是的，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我是 K Baby。
0: 你这会儿声音咋真甜了？
1: 哎，因为刚才高峰说
0: 啊，
1: 他说这个美女声音也好听，
0: 四个加号。
1: 老杨更亲切了，这小声音。
0: 这岁数你瞧瞧。
1: 对朋友这句话，我希望能持续保持这样的一个认知。
0: 从 baby 这个声音，我听出了国泰民安的感觉。
1: 接下来以后我也尽量保持这样的声音啊。
0: 行啊。
1: 朋友也保持对我声音甜美的印象。我们要给大家带来歌曲了。
0: 葫芦放地葡萄熟了啊。来吧，那这会儿这首歌那绝对是。
1: 就适合我们两个好声音来演唱的一首歌
0: 《
1: 渡情》，
0: 来吧。你是男生是吧？今天？
1: 对，你是白娘子。
2: 客气吧，
1: 我是许仙。
0: 要不还是分手吧。

0: 来来来，
1: 豆仙儿是吧？
0: 咋样？
1: 豆仙儿，我杨素贞。
0: 还记得刚才高峰说
1: 说什么？
0: 这美女声音也好听。
1: 他撤回了一个赞美。这位大哥，
0: 咋样？好听吗？
1: 好听，好听，好听。

0: 果当初我们小的时候看的《新白娘子传奇》，
1: 哎，
0: 是这样的歌曲和结尾曲，
1: 挺好。
0: 我觉得是，就可能就没有这一段佳话。
1: 因为这个歌曲，
0: 我会为法海点赞。你做的对，
1: 男女对唱，
0: 法老爷子啊，
1: 男生这个部分
0: 太难了，
1: 豪情。
0: 对，
1: 女生这个部分柔美，
0: 没听出来，
1: 就让我们俩唱的千。这百转千回的感觉啊，
0: 对对对，
1: 韵味十足，
0: 柔肠寸断。
1: 嗯，来吧，看
0: 气势大汉 Q 老师
1: 还点不点评？
0: 点不点？再点评一下吧，有两分钟的时间。
1: 小鱼说了，他说人民艺术家这个称号得给你俩，
0: 谢谢你，
1: 感谢朋友。
0: 确实也没听过什么好歌了，
1: 你也是懂艺术的，
0: 是的，
1: 看出来了。完了之后呢，
0: 有人说大脸猫开场暴击耳朵，抽烟抽多了吧，嗓音这么粗犷，彦祖实在夹不住啊。那确实如此啊。
1: 老杨下次再练练
0: 来了哥哥，
1: 再夹一点就好多了。完了之后 BOA 说，我早都预告了，
0: 什么
1: 早就说别唱这个，没人听我说
0: 怎么着。
1: 他说佳宇哥最后一次在晚高峰就是因为唱了这首歌曲
0: 哦，然后接下来就离开了这个节目是吗？实在待不住了。
1: 那要我说的话，佳宇确实没老杨夹的好。
0: 谢谢你了。
1: 我做一个公正公平的点评啊。
0: 有朋友会说，有朋友说，快去请如来佛祖。不是妖孽，什么妖孽？
1: 东东也说，
0: 那说什么？
1: 武松赶紧来吧，要不然。
0: 好嘞。
1: 然后
0: 武松不用赶紧来啊。给家长们赶紧来。
1: 家长可以来。
0: 哎，8到15岁娃的家长看过来，河南广电也开始招募一出好戏的 PBL 的学员，5天4晚，给孩子一次改变这个改变思维的机会，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最终在咱们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培养能够解决问题、敢于站在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任的少年。回顾成长就可以。
1: 对，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成长了解详情了。热爱生活 L 也在说唱得真好。感谢朋友们对我们艺术的支持。
0: 哥哥俺也一样。
1: 完了之后听完香蕉也是给我们发来了截图，说我现在这个即视感反正就是
0: 马上就来了，是不是？
1: 刚刚一首甜美
0: 动听的歌曲送给各位，
1: 也送给大家了，也希望高峰别管在哪儿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高峰说是这个听完觉得要疯是吧，
1: 也别忘了对我们刚才的一个点评，好听，
0: 收回去吧。
1: 好了，感谢朋友收听，别忘了今天下班路上在这儿跟大家说拜拜了，明天见了，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一键开启跨越千年的惊喜，解锁藏在历史里的传奇。 Q Baby 的千年盲盒即刻开始。
1: 打破时空壁垒，拆封千年盲盒。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拆封的盲盒是
2: 兽面纹铜钺。
1: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是呈梯形，有宽大的刃部。那它最显著的特点是装饰在钺身正面的兽面纹。那这个纹饰呢，它是以鼻梁为中心线，两侧分布着炯炯有神的双目和突出的獠牙。
2: 那我想问，上面那两个小孔是做什么的呢？
1: 这你就问对了，这两个小孔它是用来穿绳系柄而用的。
2: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兽面纹铜钺，它在古代是一个武器是吗？
1: 对，它不仅是一个武器啊，它还是一个权力象征物。
2: 那我刚才在一楼大厅的时候看到商汤王他手里拿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对，您观察得很仔细啊，这个大厅的商汤王左手拿的权杖，它上面的一个小的像斧头的类型，就是我们这个兽面纹铜钺了。那其实它在古代呢也被赋予了巨高的军事权力和崇高的政治意义。
0: 打破时空壁垒，拆封千年未知。 Q Baby 的千年盲盒。
3: 整日伏案消耗精力，早晚通勤，满身疲惫，
4: 长期熬夜，情绪内耗，身体一直处在低电量。
5: 锁定私家车999下班续航充电站，
6: 全方位关照都市人的神经状态，
7: 通勤调养，身心舒缓，居家养护全覆盖，
6: 低成本养生干货，给生活加满健康电量。
8: 好，各位晚上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下班续航充电站。今天呢，我们继续请来了健康管理师于格老师。咱们的下班续航充电站呢，也专门是跟磷虾油的厂家争取了一个专属的团购机会。大家如果对于磷虾油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健康，进入到私家车健康管理群，就可以享受到粉丝的专属活动价了。那想要购入的各位车友呢，您可以记得一定要进入咱们的粉丝福利群，大家可以先进群，群里的朋友越多呢，咱们呢跟厂家谈判的这个底气又越足，大家一起发力，让厂家看到咱们的力量，我们一起呢把价格打下来。群内呢还有专属

0: 那我们先请我们的于哥老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昨天呢咱们是聊了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现状和血管养护的重要性啊，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咱们的磷虾油。那今天呢咱们就聊一个很多朋友其实很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鱼油、磷虾油和这个海豹油它到底会有什么区别呢？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啊？
1: 好的。不过在讲区别之前，咱们还是先回顾一下为什么要关注血管健康。那么我国呢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人数已经达到了3.3亿，我国每年新发的心梗患者大概是100万例，每5例死亡案例中呢就有2例跟心脑血管疾病相关。这些数字的背后呢是无数个家庭的辛酸和无奈。
0: 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要多多的注意了，因为其实心脑血管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可能是平时不太在意，但是呢它一旦出现问题呢确实就会相对来说呢对我们的影响就会比较大了，是吧？
1: 是的。
0: 那刚刚呢其实也跟大家来说了，这个算是我们的一个前情铺垫了。可能很多朋友呢尤其是这个年龄阅历逐渐增长的时候呢对于自己的心脑血管其实大家的这个在意度啊，包括平时的一些健康科普知识啊，大家呢重视度还是高的，包括呢一些知识呢也都是很了解的。但是你看，你就从我的角度来讲，一开场我不是先问您说这个磷虾油，我个人也是有所耳闻呢，包括咱们之前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过，但是确实我还是真是有一个这个疑惑，就是你看这市面上这鱼油也很多，还有什么海豹油，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在吃鱼油，是吧？也有朋友在吃这个海豹油，也有朋友在吃磷虾油，到底哪个好，是吧？给我们来说说。
1: OK， 那咱们一个个的说，我们先从鱼油开始。那鱼油呢是从深海鱼身上提取的，像一些三文鱼、沙丁鱼这些鱼呢它是生活在海洋里，但不是所有的海域它都是一样的纯净，有的鱼它生活的比较靠近人类活动的范围，这里的海水呢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污染物。那么鱼呢它是在食物链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咱们大家都知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食物链呢越往上走，身体里的积累的这个重金属还有有害物质它就越多。另外呢鱼油里面的欧米伽三它是属于甘油三酯型的，这种油呢它的形态比较油，它跟水合不来，到了咱们胃里面它就像油滴一样的浮在咱们胃的表面，所以我们的身体需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把它分解，才能把它吸收，所以鱼油的吸收率是比较低的。很多人吃了鱼油它就会有打嗝有反腥的这个情况，其实这个就是跟鱼油的吸收率比较低有关系。
0: 这一下这给我们讲完了之后确实能感受到它之间区别了哈。
1: 对。
0: 那其实刚才咱们也在聊，就是在我问您那个问题之前您也说到了，其实现在咱们这个全国的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人数啊还是确实也是不在少数的。而其实如果大家经常刷这个新闻的话呢也都经常能够看到，你看前两天我就刷着这新闻啊，就看完之后还让人挺遗憾的。有一位这个做销售的朋友，他平时应酬比较多嘛，才40多岁。然后呢突然就脑梗了，然后抢救过来之后呢虽说啊生命没什么问题，但是呢这说话就不利索了，走路也一瘸一拐，其实这不仅仅是生活质量的受影响，等于这个全家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其实是受到了一个巨大的这个折损，对吧？你家里还有孩子，然后上有老下有小的，包括这个还有些新闻也说一位互联网的从业者也就30多岁，因为这个互联网工作它这个节奏比较强嘛，就比如说老熬夜，所以说也是突发这种心梗，好在也是抢救及时。但是你看这以后能不能正常工作咱不知道，至少高强度的肯定自己得多注意了。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种事儿啊 这个好像就在我们身边，那我们肯定是想这种事儿能不发生在我们身边，不发生在我们身上，这当然是我们最期待的，但是我们确实得注意平时。

0: 这种保养，才能让这个疾病远离我们，健康常伴在我们身边，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那其实刚才我们就说呀，这个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确实是得注意这个日常的一些保养。那咱们的这个磷虾油呢，其实呢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这个保证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这种保养。其实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鱼油，对吧？那海豹油呢？就很多人也说海豹油也挺好的。
1: 对对，海豹油它确实它也有它自己的特点。
0: 嗯，
1: 海豹油它是从海豹的脂肪里提取的一种油脂。海豹呢，它是属于哺乳动物，就跟咱们人一样，它是属于恒温动物，哺乳动物。海豹油里面呢，它有欧米伽三，它的含量大概在20%到30%。它跟鱼油、磷虾油它显著不同的是，海豹油里面它有一种叫 DPA 的营养物质。
0: 嗯
1: ，DPA 呢，它这个是鱼油和磷虾油里几乎没有的。
0: 哦，哎，那这个 DPA 它具体是什么？它有什么用？这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1: DPA 呢，它的全名叫22碳5烯酸，在体内呢，它可以促进 EPA 和 DHA 的吸收。对，这是它的特点。
0: 哦，这 EPA 和 DHA 咱常听，大家不管是听什么奶粉的，什么这么各种营养品广告，都说富含丰富的 EPA 和 DHA， 是吧？
1: 对。
0: 那要是咱们这么说来，这听起来，这海豹油也不错，是吧？
1: 对，
0: 嗯，
1: 海豹油听起来是不错，但是呢，海豹油它也有它的几个问题。
0: 哦，您说说。
1: 那第一个呢，就是。海豹油它里面的 DPA 呢，确实有一些初步研究显示它在血管的修复方面有一定的潜力，但关键在于这些研究大多是小样本的动物试验，它缺乏一个大规模的权威的人体临床试验支持。相比之下呢，咱们的磷虾油它的 EPA 和 DHA 它就有大概10000多篇成熟的科研文献支持，而且它的功效呢是经过明确的验证过的。第二个呢 ，DPA 在咱们人体内，它可以被看成一个中间的产物。
0: 嗯，
1: 我们的身体它自己就能将 DPA 转化成 EPA 和 DHA。
0: 哦，
1: 所以咱们直接补充这个 DPA 和 EPA 呢，它是属于一个更直接、更高效的方式，咱们不需要去绕道。一定要去通过 DPA 才能把它转化。
0: 哦，
1: 所以呢，第三个咱们还有一个点，就是海豹油它的价格比较贵。
0: 哦，
1: 它大概是磷虾油的2到5倍。
0: 哦，对对，那海豹肯定比磷虾要难抓一点。
1: 对。第四个的话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海豹油它的来源就存在一个很大的争议。
0: 哦，对对对，这个说实话是。哦，这个说实话是。但是这个就是这个争议啊，它也其实也可以给我们来说说啊，这个争议它原来来自于哪儿？
1: 主要就是这个海豹它是哺乳动物，就是很多国家它其实对于它都有一个严格的控制。
0: 嗯，
1: 现在全球范围内只有挪威跟加拿大这两个国家可以捕捉海豹。海豹油呢，它又是从海豹身上提取的。
0: 嗯，
1: 全球海豹数量曾一度减少了1/3。
0: 嗯，
1: 加拿大呢，它每年有很庞大的商业海豹捕捞的一个配额。
0: 嗯，
1: 这个配额是主要导致海豹数量急剧下降的一个原因。现在呢，欧盟已经禁止进口海豹产品了，包括海豹油。像一些动物保护组织也一直在呼吁大家，就是不要购买海豹油相关的制品。
0: 所以其实咱这要这么一说，大家可能就了解了，那就市面上啊，这个真真假假的呀，那可能您还真得明眼辨一辨的，对吧？那咱们国内呢？
1: 咱们国内目前是不允许生产海豹油的。
0: 嗯，
1: 市场上就是很多海豹油，它其实都通过一些非正规的渠道进来的，这些不仅涉嫌违法，质量安全也没有保障。所以咱们买海豹油的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一定要谨慎。
0: 哦，那确实。但是磷虾油就不一样了吧，因为我们知道南极磷虾其实是特别庞大的一个生物体系，它也给很多的那种这个海洋生物是他们的基础的食物支撑，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像在南极，像海豹，企鹅，还有鲸鱼，这些其实它们都是以磷虾为食。那么磷虾油它和鱼油、海豹油它最大的区别，在于下面三个方面：一个是来源，一个是形态，一个是吸收率。我们先说来源吧。来源的话，磷虾它是来自于南极的威德尔海域，那片海域远离人类居住的地方，它没有工业污染，海水呢比较冰冷，比较纯净，而且磷虾它处于食物链的底端，它只吃浮游植物，比如像一些海藻类。所以呢，它身体里不会有像那种大鱼一样有重金属的积累，有那种有害物质的一个积累。所以呢，南极磷虾它捕捞的时候还受到一个严格的管控，它是由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统一来配额统一分配的。咱们老百姓吃进嘴里的东西，它图的不就是一个干净，图的不就是一个放心吗？
1: 那确实。
0: 对。再说这个形态，鱼油和海豹油里面的欧米伽三呢，它基本上都是甘油三酯型的。咱们前面也说过，这种形态的油，它比油脂呢，它就像
1: 它就比较油是吧，
0: 它很难吸收。
1: 嗯，
0: 我们身体吸收起来它的效率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磷虾油里面的欧米伽三它就不一样，它是磷脂型的。磷脂呢，它是跟我们身体里的细胞膜的结构是一致的，所以呢，咱们的身体，咱们的细胞它是认识磷虾油的，它吸收起来就不用费很大的劲儿。
1: 一吃进来一看，熟人，哎，
0: 对，这就直接被身体吸收了。
1: 那营养成分呢？
0: 其次呢，
1: 就营养成分上呢？
0: 营养成分它是相对比较全面的，它不只是有欧米伽三，像鱼油里面它就只有欧米伽三。磷虾油的话，它提供的是一个更全方位的营养。磷虾油它的优势在于它是一个多种的活性的这样一个复合体，除了 EPA 和 DHA， 它还含有天然的海洋磷脂。海洋磷脂呢，它决定了我们磷虾油的吸收率比较高。它还含有虾青素。虾青素呢，大家很多可能都听过，它是一种很强大的抗氧化剂。
1: 对。
0: 它可以排解咱们体内的自由基，还能保护我们欧米伽三不被氧化。像还有一种营养，它叫胆碱。它这个也是磷虾油里面天然含有的。它这个胆碱对我们的大脑的反应速度和我们的肝脏、肝细胞这一块是非常有好处的。
1: 这个听起来确实非常丰富了，但是其实就跟很多朋友也都担心一个问题，就跟有时候咱吃钙片似的，那吸收这个事儿是不是得跟我们说说？
0: 对，咱们吃各种的营养补充剂，吸收率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点。像我们磷虾油里面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它的生物利用率就非常的高。磷虾油它的吸收率比较高，咱们买一瓶鱼油或者是海豹油，我们吃进去它可能是吸收的一部分。但是咱们买一瓶磷虾油，它吃进去几乎全部都被我们的身体吸收了。我们花一样的钱，磷虾油它不浪费，它吃进去就被吸收。你如果吃进去不吸收的话，那其实大家就是花冤枉钱嘛，对吧？
1: 其实就是效率更高，性价比其实也更高。
0: 是的。
1: 那咱周五是不是还有个团购价？
0: 对，咱们周五呢有一个团购价，在咱们私家车的999公众号里面回复健康这两个字，进入私家车健康管理群，就可以享受咱们粉丝专属的活动价。这个价格呢是只有咱们进群的朋友才能享受到，咱们群里的朋友越多，人的力量就越大。平时呢，我们这个磷虾油在天猫旗舰店的售价是279一瓶，在京东官方旗舰店呢，价格也很贵，是269一瓶。但是咱们周五呢，咱们群里开团价，一瓶是199元。大家看好，是199元。这个比天猫足足一瓶省了80块，
1: 是
0: 比京东一瓶足足省了70块。如果大家有一些就是不止自己还有家里人也想把血管把身体给养护起来，咱们可以看一下三瓶装。
1: 其实可以多买几瓶。
0: 三瓶装的话，我们 三平是549，这样平均下来一平只要需要183，非常非常划算，比天猫足足省了288元。
1: 是
0: 六平装的话，这种铜货装它就更划算了，六平装我们只需要999元，平均呢一平只需要166.5元，比天猫省675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除了咱们群里的好朋友，其他你去哪里都买不到这个价格。
1: 哎，是是是，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先回复一个健康到微信平台，先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私家车健康管理群当中，到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群内粉丝的专属价格。那其实呢关于这个磷虾油呢，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它适合哪些人群呢、这个磷虾油在这个平时我们日常服用当中有什么注意的，稍后呢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呢请于老师给大家来做介绍。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整日伏案消耗精力，早晚通勤，满身疲惫，
2: 长期熬夜，情绪内耗，身体一直处在低电量。
3: 锁定私家车999下班续航充电站，
4: 全方位关照都市人的神经状态，
5: 通勤调养，身心舒缓，居家养护全覆盖，
4: 低成本养生干货，给生活加满健康电量。
6: 好嘞，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继续呢，请于老师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啊，因为前头我们也说了，宁夏游确实它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点和优势啊，那它具体适合哪些人群呢？跟我们来聊聊吧。
7: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宁夏游它到底适合哪些人。第一个呢是上班族，因为什么呢？咱们上班族每天对着电脑，脑子不停的转，压力非常的大，而且呢，咱们上班族活动的时间非常的少，基本上都是在椅子上坐着。另外一个呢，就是学生他处于长身体的阶段，他的学习的压力、学习任务非常的重，用脑呢比较大。还有一个呢是咱们中老年人，咱们中老年人他的血管呢经过几十年的使用，他是非常需要养护的。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应酬的人，咱们应酬的人他饮食不规律，高油高脂，平时呢又需要去喝酒来应酬。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关注皮肤健康的人，经常运动需要恢复的人。当然呢，我们宁夏游它只是一个健康的营养补充剂，咱们一个好的身体它不能只依靠我们宁夏游，还要搭配一些健康的饮食方式、合理的作息以及适当的运动，这样我们的身体才会有一个更健康的状态。
6: 哎，确实，就是我们保证好自己这个健康的体态啊，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如果说呢，宁夏游呢，可能在我们现在这个平时的这个身体调理上呢，能够起到一个助推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其实刚才我们也在聊到了，包括宁夏游，包括海豹游，包括鱼游啊。那如果说让您来帮我们总结一下，那这三种游咱们来选的话，哎，它具体怎么选会更合理呢？
7: 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三种游。我们先说鱼游。鱼游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价格亲民，它的选择非常的多。它的缺点呢就是它的鱼油的欧米伽三它的纯度是不一样的。咱们市场上有很多鱼油的品牌，大家在选购鱼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欧米伽三的纯度，它纯度不一样，它的成分差别就很大。所以呢，如果咱们平时没有很注意这一点，就会被不良的商家欺骗。大家选购鱼油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欧米伽三的纯度。其次呢，鱼油它的吸收率比较低，咱们前面也说过，它吃到我们胃里面，它就像它是油脂，它浮在我们的胃液的表面，它很难被我们的身体吸收。咱们吃了几个小时之后呢，很多人可能还会依然出现的这个打嗝、这个反腥的问题。
6: 它确实腥，这个
7: 所以呢，对于那种怕腥的人来说，它是非常痛苦的。这个鱼油的吸收率它远远不如宁夏油。其次我们说海豹油，海豹油咱们前面也说了，它的优点是含有 DPA， 那当然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因为目前市面上的海豹油一般价格都还比较贵。还有一点， DPA 它的转化率非常的低。其次呢，像鱼油和人类一样，它都是哺乳动物。它的这个海豹油的来源目前还是有争议的，咱们国内也不允许生产，然后一些非正规的渠道呢很容易也买到假货。最后咱们说说那个磷虾油。磷虾油的话，它就是来自于南极的纯净海域，南极威德尔海域，它是磷脂型的，吸收率非常的高，而且自带虾青素，营养比较全面。咱们吃一粒磷虾油其实就可以顶上别人吃鱼油、吃大豆卵磷脂、吃虾青素、吃胆碱 我们吃一粒就可以顶其他的四粒。
6: 嗯，
7: 而且呢，咱们的血管、咱们的大脑、咱们的肝脏、咱们的眼睛都能得到一个营养的补充。重点是对于一些怕腥的人来说，它没有腥味儿，有的只有虾干的香味儿。那么当然，磷虾油它也有缺点，它的缺点就是会比鱼油的价格稍微高一点。
6: 那是，但是就在我们这儿买呢就有优惠了哈、啊。各位，您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先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私家车的健康管理群当中，我们会有一个专属的优惠给到大家。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聊了好多啊，我就害怕有些朋友们都记不住哈、啊，能不能再给我们再总结一下，也给我们大家这个加深一下印象啊，在这个全方位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磷虾油。
7: 好，那我再给大家去强调一下它的几个优点。那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纯净度，磷虾油来自于南极的威德尔海域，它远离人类的活动范围，非常的纯净，远离污染，而且它处于食物链的底端，大家吃起来非常的放心。不管怎么样，咱们吃到嘴里的东西我们先说好不好，但是至少它是干净的，对身体没有负担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第一点就是纯净安全。第二点呢，就是吸收率。磷虾油的话，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磷脂和咱们细胞膜结构是一致的，磷虾油的吸收率所以会比较的高，细胞膜一看到啊磷虾油就知道是自己人来了，直接就把营养给吸收了，咱们的营养一点都不浪费。第三点呢，营养成分比较丰富，它不只有欧米伽三，它还有虾青素、有胆碱、有磷脂，而且是天然自带的，不是咱们人工后面加进去的。我们吃一粒磷虾油顶上吃鱼油四粒，营养又吃进去了，而且不给身体添加负担。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服用体验，跟前面也说了，这个磷虾油它基本是没有腥味的，好入口，你吃了之后它不会打嗝反腥，对于怕腥的人是非常友好。第五点呢，我们是可持续的，磷虾油它处于食物链的底端，它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而且我们每年的捕捞的配额严格受国际海洋组织限制，它不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每年只捕捞磷虾油总量的1%，所以呢我们对这个海洋生态是不会有影响。
6: 刚才呢于老师已经把这个磷虾油的几个特点呢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总结了。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于老师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来介绍这些知识，谢谢您。那当然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咱们把这个磷虾油的这个来龙去脉讲清楚了之后呢，其实咱也能清楚了，吃到嘴里的东西呢能不能吸收是关键，花同样的钱呢咱们可以选择吸收效率更好的。咱们的下班续航充电站呢也专门给磷虾油的厂家呢争取了一个团购的机会，那大家如果对磷虾油感兴趣，可以在我们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健康，进入到私家车健康管理群，就可以享受到粉丝的专属活动价。那想要实惠入手的各位啊，咱们一定得记得进着咱们这个粉丝福利群，大家先进群，群里面的人越多呢，咱们跟厂家谈判的底气就越足啊，大家一起发力，让厂家能够看到咱们的这个能量，把价格呢给它打下来。群内的专属优惠呢，也只有群里的朋友才能有。磷虾油在这个天猫官方旗舰店呢，一瓶是279，在京东的官方旗舰店呢，一瓶是269。那咱们周五群里开团，一瓶装199，三瓶装549。六瓶装是999，那不管您是自己的日常养护，还是给家里的长辈备上，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有需要的朋友，咱们可以抓紧进群。另外呢，跟大家呢也在提醒一下，咱们周五是专属的限时福利活动，力度很大，咱也别错过。还没进群的朋友可以回复关键词健康到微信平台，有任何关于磷虾油的问题，咱们群里呢也会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在线答疑。想要享受到优惠，咱们回复个关键词健康到微信平台，赶上周五的专属活动，第一步呢咱们就先锁定一个进群的福利。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来聊聊这磷虾油能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到底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咱们各位明天见了。

0: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1: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2: 我是演员濮存昕。
3: 大家好，我是李丽宏。
4: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生活就是这样，苦乐参半，
3: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5: 我们走过的路，
6: 我们走过的路，
5: 有崎岖坎坷，
6: 有崎岖坎坷，
5: 也有康庄大道，
6: 也有康庄大道。
7: 我们经历的时光，
8: 我们经历的时光，
7: 有美好的回忆，
8: 有美好的回忆，
7: 也有失落的迷惘，
8: 失落的迷惘。
5: 这是人生的韵味，
6: 也是生活的模样。
5: 用声音，
6: 用声音，
7: 用声音，
9: 用声音，
6: 感受女人文字真美。
9: 这里是，
6: 这里是，
7: 这里是
9: 听朗读。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继续来分享一本书，看看这本书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我们能够用得到的地方啊。这本书我挺推荐大家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讲的是说话，我们每个人都要说话，而且呢这话怎么说，这话怎么能说到别人心坎里，怎么样说话才能有用，这本书会给你一些很好的建议，而且这本书用书名就给了你一个最重要的建议。书名叫什么呢？用事实说话。哎，有朋友可能这个了解哈、啊，谁？这不是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的这个主题宣传语吗？其实有朋友了解的话，你应该也知道，用事实说话，这也是中央台焦点访谈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关键哈、啊。但是这本书跟焦点访谈没有关系啊，这本书呢讲的就是告诉你如何用事实啊，用这种实力，用客观的角度去进行阐述，这样的话你的话语将会更有说服力，将会更加的能够说得动别人，也会让自己有更多的对于说话的这个自信。那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聊这本书啊，叫做《用事实说话》。
3: 大家好，我是大斌。于无常处之有情，于有情处之众生，让我们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听朗读。
10: 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

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这本啊，用事实说话。这本书其实我们来先介绍一下它的这个作者吧。作者的名字叫做马克·墨菲啊，他是在全球都很著名的这种领导力的培训专家。他有很多的知名的作品，而且呢，他给超过10万家企业提供过这种咨询建议。在这些里面哈、啊，这个所有他服务过的这些企业当中，世界500强里面有一半企业都曾经找他去给过建议啊，找他去出过主意啊。而且呢，像什么财富杂志啊、福布斯啊等等等等哈、啊，都把他评为叫员工参与度问题专家哈、啊，在管理上很有建树的啊一位作者。这本书叫做用事实说话。那好，那这本书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我理解呀、啊，就这本书的这个核心应该就会告诉你，谈话沟通啊，交流啊，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书里也会告诉你，和你的伙伴、你的交流对象、你的谈话的伙伴一起去探寻事实的真相，呈现事实的真相，让当事人能够察觉现状，清晰地明白自己想要的目标以及效果，然后基于此去主动寻找可使用的方法、可利用的资源。然后呢，这里头有几点，然后呢，不评判，不给建议，啊，让事实、真相去为自己负责。这是这本书很厚的一本书，我觉得给大家提炼出来的这个核心的观点，其实简单说是什么呢？就是让客观事实和评价评判分开。所以这本书呢，就是一本专门让你去聚焦啊客观事实的这样的一本书。但我们有时候会想，那单讲这些你可能觉得哎呦留有点空啊，那我也知道啊，我挺实事求是的呀，我挺客观的呀。但是这本书首先就会来告诉你说，为什么说我们面对真相的时候会容易产生一些认知的误解。也就是说，对于真相并不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而是因为我们被其他的因素影响到了。有四种真相杀手，这四种真相杀手什么呢？一叫无知自信，二叫感知差异，三叫心理抵触，四叫利益抵触。一步一步来，无知自信这个不用多解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叫迷之自信，就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啊，你也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就固执己见不学习啊，这是最最最最简单的最最低层次的这种啊。还有一个叫感知差异，感知差异这个呢意识到的就比较难一些了。其实无知自信就是也说实话也是很难意识到的，就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这个很可怕，对吧？感知差异也很难办，是什么呢？就是你沟通之所以困难啊，就是因为每个人看问题角度不一样，对吧？每个人看问题角度不一样就。

变成了什么呢？就是对于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删减的程度、扭曲的程度和最终归纳的观点都不一样。就同样一件事儿，你想，我们有时候会跟大家开一玩笑，说为什么有时候晚上你这个洗完澡之后啊，然后你再去看照镜子，你怎么看自己怎么帅？这就是从心理上就会叫什么呢？你在看的时候啊，你会带着滤镜去看的。所以在看这个事实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什么呢？有一种是不自觉的去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的观点啊去进行删减或者是扭曲归纳。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他明知道他会是这样，但他故意的啊要往这个方向去看。这是两种。所以说带了很多主观的应对模式和个人状态在里面。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想哈，我是对的，对方也可能是对的，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完整的事实。这是这本书里头给你的一个建议。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很让人受用，就是很多人能够意识到我是对的，但他坚决的不认为对方是对的。所以有时候很多的谈话最后为什么升级成争论，就是因为你们俩从交换意见、沟通合作，然后探讨合作的可能，变成了证明我对你错。一旦进入到这个状态之后，这谈话就不可能有好的结果了。所以你看很多时候就男女朋友吵架，夫妻之间吵架也是因为这个，就是你到最后变成两个人之间的怄气啊。怄气就在于就是我要证明我是对的，我证明我是对的的一个因素就是我要举证证明你是错的，我只要能推导出你是错的，所以我就是对的。你想想，这谈话它能进行下去吗？那这谈话能进行，那真是出了问题了。所以这句话我真的是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就是，感知差异这件事情啊，我们要有清晰的认知，就是我们在沟通和交流的时候，即便出现分歧，你自己心里也要想一想，这件事是不是可能是我是对的，对方也是对的。后头这句话很关键，就是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完整的事实，对吧？那早期的时候我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为什么这么认为？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完整的事实啊，我们只看到眼前这么大一大块，我们就看到头顶就这么大一块天，对吧？井底之蛙，觉得天就这么大，他没错，因为他只看到这么大一块天，所以说他在他是意念里，他坚定的认为天就这么大，你别给我说顶上还有无限浩瀚的宇宙，没有，在我这儿看不见，是不是这个道理？好，第三点叫心理抵触。就是心理抵触是什么呢？就是人呐，他不太能够忍受认知失调，所以就容易产生这种固执己见，维护自己一贯的价值判断。就是他宁愿啊麻痹自己啊欺骗自己，也不愿意接受事实。就很简单的，比如说这个阿 Q， 对吧？阿 Q 这个精神胜利法基本上跟这个有一点像。就什么叫不愿意忍受认知失调？这件事就简单一点讲，就是我比如说对我自己的评价，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客观上来讲呢，我在单位工作了好长时间，一直也没有找到什么升职的机会。那我认为我是一个很有能力人，我只认为我是一千里马，就是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我坚定这么认为。但是其实呢，客观的角度来讲呢，确实你可能确实是不是一匹千里马，这不能怨伯乐的事儿。然后呢，你自己可能慢慢也能发现，哦，我确实是在某些地方我有短缺，我有这个能力不足的地方，但我不愿意承认是因为我自己能力不足。但有一天真的，你的那个裁员通知单放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这个人崩溃了，崩塌了，说这就是典型的认知失调，怎么可能，是吧？这就是很典型的认知失调。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叫心理抵触。一个人产生心理抵触啊，有两个特别明显的信号。就一个去责备他人，或者把错误的原因归根结底的推给他人，找人背锅。第二个呢就是特别爱找借口，就把所有的这个错误啊都归结于情有可原的因素。这就是

典型的叫产生了这个心理抵触。第四个就叫利益抵触。哎呦，这个就是这典型的就赤裸裸欺骗。但是其实利益抵触在这社会当中是最能够给这个真相啊以这个抹杀的。很多时候呢，一旦这个事情啊触及到某一个群体啊某一个集团的他的这个根本利益的时候呢，那他可能就会啊这个真相就会被掩埋。很简单，你看这个哥白尼对吧，你像这个伽利略他们的那些观点都是提出之后啊多少年之后才被证明，对吧？那就是因为在当时触及到了某一个利益集团嘛，就是利益抵触。那好，那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真相的杀手怎么样回归到真相上呢？我们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啊跟大家说。

0: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50 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折，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1: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2: 像清风吹散迷雾，
3: 像细雨滋润大地，
4: 像阳光洒落湖面。
5: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6: 找寻前行的方向。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7: 听朗读。
8: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呢跟各位来聊一聊这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用事实说话。刚才我们不是跟大家说了吗，说的这个几个啊叫做真相的四大杀手。那好，我们这个看完了这个容易啊抹杀真相的一些原因之后，我们接下来肯定要来跟大家来具体来说一说，说那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哈、能够让自己的能有更清楚的把这个真相客观的来进行一个呈现呢？我们如果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的觉得自己啊能够这个清晰的感受到事情的真相，但是呢又并没有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的客观的这个认知，那我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改变呢？

0: 们接下来就给大家拨开迷雾，来帮助各位回到这个真相之上。
1: 韩就是五百。

0: 吉祥如意。
1: 是最清楚自己能做好什么，能做成什么，所以你这样坚持下去，在于就是坚持和坚守，一生做好做精做成一件事。
2: 好，老孙吃你。
3: 西天取经的行程都要历经99、81难，才能取得真经，成了正果。苦练72遍，笑对81难。
4: 我们也希望啊，能跟美猴王似的，有一双这个火眼金睛啊，然后呢，永远能够看见事实的真相。但事实上，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这个特异的功能。那我们就要靠理论来支撑，怎么样回到这个事实的真相上来？首先，第一步啊，第一步呢，他告诉你的四个字儿，叫做聚焦事实。那很多朋友会想，什么叫聚焦事实啊？很简单，就是。你首先要把一个事情哈、啊，把最核心的这个，也就是说我们最核心的这个客观存在的这个事实情况，把它剥离出来。它这个有一个模式，它这个模式叫什么呢？叫 fire 模式 ，fire，F-I-R-E， 就是英文那个火。什么意思？它其实用了四个单词。你发现这外国人啊，特别爱用这样的这个方式，然后弄几个观点，然后就把它首字母拿出来组成一词儿哈，这叫 fire 模式。fire 模式呢，它就是说里头有四点：事实、解读、反应、结果。你看一件事情，你去看待它的时候，是不是有这四种因素全都在里面？事实是什么？你有没有加进你自己对这件事情的解读？然后呢，你解读完之后，你自己是不是对这件事情有反应，生气还是高兴？最后结果是什么？是你的判断还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你的预判，对吧？所以你看，事实就是确实发生和存在的事情啊。你要客观公正，不带感情色彩。特别这书里提到，就是你在谈话的时候，别不要翻旧账啊！就此时此地，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这个尤其我们有时候，刚才我老举例子，我说一般男女朋友吵架，夫妻之间吵架，他不客观就在于你没有就此事论此事，对吧？所以事实啊。就是是你谈话的基础，也是双方保持冷静的基础。解读，这是什么呢？就是事情发生之后啊，我们一般情况下潜意识里或者本能的就会对事情进行一个解读，然后从而得出这个事情的目的和意义。然后这种解读呢，它会随着你的个人经验呀、你的认知啊、你的生活状态呀、甚至你的心情啊，出现差异。就这种差异，有时候大脑其实比较难察觉。我简单说，比如说，经常我们嘴边会说一句话，就哎呀，我最近怎么这么倒霉呢？那您想这件事儿，这是事实呢，还是解读呢？显然这一句话是解读，对吧？很多时候情况下，我们就会把这样的解读的情绪啊带进我们对事实的客观评价当中，以至于导致影响你的判断，影响你的心情。接下来一点叫做反应，它是什么呢？它其实这个反应其实跟解读连着的，它是根据你解读的结果，然后呢你就会产生相应的情绪的反应。所以说呢，有很多时候这种过激的反应并不是事实造成的，而是对事实的错误解读造成的。这心理学上有句话叫什么呢？就是也算是一题外话，就是反应不足和反应过度都会控制你。这句话算送给大家了啊！反应不足和反应过度都会控制你，仔细咱们这个味儿哈、啊。所以你看，我们刚才就讲哈、啊，说，你去。做一些这个思考的时候

多时候是你不自觉的自然而然的串联到这儿了。你比如说最近的公司有什么新的安排，然后呢把你的岗位调整了，调整到了一个你不适应的岗位，或者你不喜欢的一个岗位，那你带情绪了吧，带了，事实就是客观发生的，你调整岗位了，解读是你觉得有人黑你，反应是我要报复他，对吧，这一连串。但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呢，这咱不好说。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那你看这一连串是不是你自己想的，平白无故凭空给自己增加了一些烦恼，又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假想敌，是吧。然后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呢就是当你的情绪反应过后啊，你期待的某种结果啊。所以呢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嘛，就是你没有办法用聚焦事实的方式把自己进行抽离，然后呢让自己呢陷入到其中啊。所以说呢这个书里头会告诉你怎么样回到事实真相上来，那你自己心里建一个模型啊，有建一个模型 FIRE 模式，就是事实、解读、反应和结果，你把这几个分开。然后接下来第二步他会告诉你怎么办呢，你要学会换位思考，知道能够用同理心和共情来去思考问题。所以说换位思考呢又有注意几点啊，就是你首先你在跟对方交流的时候，你要让对方能够察觉得到，就第一点就是你能让真相啊向你的谈话对方呢能够呈现，别回避真相，不要回避事实，因为你一旦回避事实，回避真相，回避客观的话，这个对方就一定就有情绪了，所以这点很重要。第二，我们要站在听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就是你所有的努力的付出是什么呢，其实呢就是让对方理解你，这是你一个谈话有成效的一个信号。第三，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观察事物的话，你的谈话呢就会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第四呢，就是大多数人有意识无意识的呀都会以什么呢叫做互惠的准则过自己的生活。什么叫互惠，就互惠互利，就是你心里会觉得你付出的对方呢需要有回报，对吧，所以说同样这个对方的付出也需要得到你的回报，那就是你的肯定和确认。所以说这个互惠的准则不仅仅是在实际的利益上，还建立在谈话之间的心理状态的沟通上。我记得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一本书，我应该是这个迪士尼的这个 CEO 叫他的自传，叫《一生的旅程》，他里头有一个例子就是写的很生动，就是他的迪士尼乐园要在开，就是上海迪士尼乐园要开之前，在美国的一家迪士尼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事故，一个孩子坠湖了，然后呢坠湖身亡，这个对于任何一个公司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危机公关。然后他就亲自给对方的父亲打了电话，然后呢整个电话交流过程当中，首先他就没有回避事实，然后呢第二呢他去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说呢，我也是一个父亲，我非常体谅你此刻的状态，第一承认了事实，承认错误，第二用共情的方式，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换位思考，让对方呢对他呢有了很大的这个理解，然后呢也原谅了他，最终呢他给了这个 CEO 一句话，说我希望我孩子的生命是有价值，失去的是有价值的，意思就是说能够让你呢能够得到警醒，让你呢能够得到这在这个事件当中啊能够有帮助，能够让你更好的去完善你的乐园，更多的这个安全的保护。所以说在我看来，这就是两个明白人的对话。那这两个明白人对话就在于哪儿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叫用事实说话了，对不对。所以这本书后面还会有很多具体的去讲，那你在这谈话过程当中你应该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布局，如何去运用这些沟通的法则。所以有时间的话呢也推荐各位看看这本书哈，并没有讲一些花里胡哨的所谓的这个技巧和这个一些谈话的这个勾心斗角的方法，而是教你真诚的去表达，用事实说话。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幸福新磁条，米字形高铁。
2: 这个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3: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八小时经济。
2: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1: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4: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3: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5: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3: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普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5: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二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6: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幸福新磁条，新思路。
7: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8: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1: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5: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9: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5: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

0: 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1: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2: 周口港目前已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3: 幸福新词条，车陆云一体化。
4: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5: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6: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3: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4: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1: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6: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1: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7: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8: 记者手记。
1: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3: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50+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

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折，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2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2条裤子换着穿，行；要2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2: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3: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4: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3: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5: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3: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1: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6: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
7: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8: 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1: 一句话定义：2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9: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尝，
3: 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6: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7: 这些人物呢，从2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8: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它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3: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2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10: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的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万甚至2-3万。
3: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1: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11: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12: 万山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13: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1: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14: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3: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15: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

0: 吃的。
1: 外面排特别长的队，还是想再来吃。
2: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地铁冰层走出去。
3: 太可爱了。
4: 高质平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如果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5: 哇，这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4: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栗志平：
6: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7: 记者手记：
4: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8: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10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沾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50 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0: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你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翩翩起舞，慢慢在飘荡，几寸光阴流年随风已改变了模样。枯树弯月，夜色苍茫，添几分的惆怅，一滴淡漠足以化解心中所有的忧伤。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50 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折，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摊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网眼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50 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粘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0%，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

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网眼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

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沾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0%，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

及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沾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超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

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摊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牙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沾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折，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折。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

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一点一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扬名立万是由韩寒监制，刘洵、子墨执导，尹正、邓家佳、于恩泰、杨浩宇、张本煜、柯达领衔主演的悬疑电影，于2021年上映。民国年间，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六个不得志的电影人聚集在一场离奇的剧本讨论会当中，想把一桩惊天大案拍成电影，借此扬名立万。
2: 诸位，请你们来，是因为我最近手里捏了个案子，我要把它拍成电影。
3: 明白了。
1: 影片当中的主角都是一个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人。过气的男明星，演技拉胯的女演员，得罪了衙门而遭到封杀的编剧，不甘心做替身的武行，还有公认的烂片导演，这些人匍匐在影视行业的底层，都渴望得到一个翻身的机会。而落魄的富商老板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把他们聚在一起，要合伙干一票大的，把当时轰动上海滩的凶案改编成电影。可是，在探讨的过程当中，他们也逐步深入案件，得知了背后的真相。
2: 没有剥皮他们，我只是工作。
3: 诸位挺身而出，奋勇擒凶，这是你们扬名立万的一天。
1: 这时，一个选择摆在他们面前，是严守不能碰的红线。把这个案件魔改成一个娱乐爽片，还是发挥电影的社会功能，完成对现实的记录和批判？而在这道选择题的背后，实际的拷问是，在这场资本游戏面前，是选择同流合污，还是做一个虽败犹荣的不妥协者？最终，这群小人物选择了后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影片触达到了观众的情绪，也完成了在现实中难以完成的叛逆和释放，使观众获得了一种假想的快慰。
4: 我可以把它拍出来。
5: 哎，怎么成我们了？那什么人呢？
4: 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
5: 你不明白吗？那活本就不错了，
4: 拍出来
5: 十个项目九个零，商业投资很正常。
6: 好不容易知道过真相，就这么算了。
7: 这片子我愿意。
8: 我也愿意。
1: 扬名立万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底层反抗权贵的故事，严格来说并不算是悬疑密室谋杀，因为故事的核心并不是找出真凶，甚至都不是找出真相。对于导演来说，他要讲的是一群落寞失意的普通人在乱世中如何去守护自己内心善良的故事，一群希望从电影中得到利益的失败者，因为电影重新找回他们丢失的那份信念和感动。这个电影正好从荧幕的两边呼应了这个永恒的主题。电影是从黑暗中发出的那道光，照亮屏幕内的世界，也照亮你我的内心。当你看到还有年轻的创作者愿意讲述这样的故事，那么假以时日，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这样的年轻人还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惊喜和感动呢？
9: 这也算咱们拍过最刺激的一部电影了吧。
5: 我去，成，怎么了？你们知道最刺激的是什么吗？再不撒丫子跑就赶不上船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5: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为啥犀牛没成耕地劳模？我小时候看动物世界，总觉得犀牛那身板要是能拉犁耕地，不得比牛厉害十倍，结果长大才发现这事儿根本行不通。
6: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好奇过这个问题，犀牛看起来又壮又结实，按理说应该是干活的好苗子啊。
5: 哎，你可别被它的外表骗了，犀牛难驯化的原因可多了去了。首先就是繁殖问题，你知道吗，犀牛的妊娠期长达16个月，比人怀孕还久呢，而且性成熟得等7年，这育种周期比牛羊长得多，根本不划算。
6: 哦，

0: 这么久啊，那圈养繁殖呢是不是也很难？
1: 难，太难了。目前只有南非白犀牛在人工环境下繁殖成功过，其他种类的犀牛圈养繁殖率特别低，而且犀牛大多是独居动物，没有群居动物的等级社会结构，缺乏驯化动物必备的首领跟随行为模式。你想啊，要是一群犀牛在一起，谁也不服谁，怎么指挥他们干活？
0: 也是哦。那行为方面呢，犀牛是不是脾气特别暴躁？
1: 对，尤其是交配季节的雄性犀牛攻击性会暴增，而且犀牛的视力极差，近视还色盲，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容易应激，行为特别难预测。你说这样的动物谁敢让它拉犁耕地啊？万一发起脾气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哈哈，那肯定不敢。哎，有没有人尝试过驯化犀牛耕地啊？
1: 还真有，南非农民就试过训练犀牛耕地，但都只是个体驯服，不是种群驯化。还有更夸张的，王莽新朝时期居然想组建犀牛军团，结果因为无法控制，实战的时候失败了。古罗马斗兽场也用过犀牛表演，但同样没实现系统性驯化。
0: 看来历史上的尝试都没成功啊。那从生理结构来说，犀牛适合耕地吗？
1: 完全不适合。首先是能量转化效率低，纤维消化率只有牛的50%，它每天得吃体重3%的食物，是牛的1.5倍，饲料成本是牛耕的3到4倍，从农业经济角度看根本不划算。
0: 这么能吃啊？那运动系统呢？犀牛的身体结构适合耕地吗？
1: 也不适合，犀牛不适应耕地的泥泞地形，而且它的肩部没有肩峰，没办法有效固定轭距。最重要的是，犀牛体重2到4吨，耕作的时候转向特别困难，能耗是牛的2倍以上。你说用这样的动物耕地，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
0: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犀牛的保护现状怎么样了？是不是很多种类都濒危了？
1: 对，犀牛的处境特别危险。北巴西全球只剩2头雌性，已经功能性灭绝了。黑犀约3610头，极度濒危。印度犀约3200头，是亚洲数量最多的犀牛。苏门答腊犀不足200头，是最濒危的犀牛物种。
0: 这么少啊？对了，犀牛在文化中是什么形象啊？
1: 犀牛在古代文明中可是很受重视的。印度离句吠陀称犀牛为 Kadg，象征力量与守护。商朝甲骨文里还有单次狩猎捕获71头犀牛的记录呢。中世纪欧洲则把犀牛视为独角兽近亲，觉得它有神秘属性。
0: 哦，这么厉害。那现代呢，犀牛有什么文化符号吗？
1: 有啊，比如世界犀牛日就是9月22日，用来提升大家的保护意识。南非还有个犀牛同位素项目，利用核技术打击盗猎。印尼把爪哇犀列为国家动物，还发行了纪念邮票呢。
0: 看来犀牛在文化中一直都很重要。那总结一下，犀牛没成为耕地劳模，主要是因为繁殖难、行为难、生理结构不适合，对吧？
1: 对，而且从经济角度看也不划算。你想啊，养一头犀牛的成本比养牛高多了，干活效率却比牛低，谁会干这种赔本买卖？
0: 哈哈，也是。不过虽然犀牛不能耕地，但它在生态系统中可是很重要的角色，咱们还是要好好保护它们。
1: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犀牛的话题，希望大家能对犀牛有更多的了解，也能更加关注犀牛的保护。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时间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过得越来越快。小时候两个月的暑假漫长到好像过了一辈子，而现在刚刚过完春节，今年又快结束了。几年前的事儿却感觉就像昨天，这到底是为什么？1815年，一个叫做韦伯的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他让参与者拿起两个重物，一个100克，一个120克，大家轻松感觉到差别，但当重量增加到400克和420克时，明明还是相差了20克，却没人能够察觉到了。韦伯发现了一个规律，我们的感官不是线性的，而是对数的。你想感知到一倍的变化，刺激本身可能需要增加好几倍。比如想

音量感觉翻倍，不是加一个音响，而是需要加九个。这就是心理学第一条定律，韦伯定律。那它对时间意味着什么呢？弗尼吉亚大学做过一个实验，让20岁和70岁的人凭感觉计时3分钟，结果年轻人基本准时，而老年人普遍觉得过了3-4分钟，实际上才刚到点。如果把时间拉长到3小时，误差会更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感知更看重比例，而非是绝对值。10岁的时候，一年是你人生的1/10，每一天都像一段漫长的旅程。50岁的时候，一年只是你人生的1/50。时间没有变快，变的是它在生命当中的比重。换句话说，一年对于8岁的孩子来说是他生命的1/8，而一年对于现在30多岁的你来说是30几分之一。英国学者韦萨斯提出，人对时间的感知是对数式的。5岁前，你的人生全是第一次，第一声雷，第一次跌倒，第一次笑出声，每一次都刻进记忆。而从6到21岁，对时间的感知长度竟然等于22岁到80岁。为什么？因为成年之后的日子大多是对昨天的重复啊。时间并没有加速，只是我们的世界陷入了循环。想要让它慢下来，就只有一个办法，像小时候一样，不断地制造出新的体验、新的成就、新的感动。无论从哪一天开始，只要你愿意，当下的每一天都可以成为你人生当中最漫长、最精彩的一天。

0: 心悦意，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3和8的车辆先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1: 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2: 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1: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北部的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温度是27度到36度。
3: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4: 通通不能少。
3: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压马路。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端呢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上找到我们了，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1: 哎，今天是周三，这一周呢已经过了一半了。而且这一周这个天气呢，这个你应该也能够感觉到，就是上上下下，然后晴晴雨雨。

0: 天呢，应该很多的朋友手机上也收到了，来自气象台发布的橙色高温预警。
1: 哎，是。
0: 今天的最高温度在午间的话，可能会冲到37度左右。希望大家也及时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作息啊，
1: 对，
0: 自己的这穿着呀，是吧？这个能不去户外，大量的运动，咱少晒点太阳。
1: 哎，确实。
0: 空调房里面多待待。
1: 对。因为最近一段的这个天气呢，咱也知道，这个进入的这个暑期的时候呢，这个天气呢确实它是容易变化也比较快，尤其是到夏天，这种这个强对流天气呢也会时不常的出现。所以昨天我不知道你是昨天吗还是前天，就是这个咱这个就临近下班那会儿，还应该有朋友都收到了那个强对流天气的这个提醒，是吧？这郑州呢，你像以郑州为例子啊，就有些地方呢这雨就哗突然间就下得很大，有些地方呢就没有什么感觉，所以说像这种天气呢，包括最近一段啊，咱这个出门的时候呢，咱比如说带好雨具呀，出门的时候家中这个门窗咱先提前关好啊，这个包括咱这个窗户外面阳台上啊，不摆这种这个外露的这种花盆啊什么这种容易这个会这个会坠物的这种摆件，咱们这个平时呢最近一段可以把它注意起来，
0: 对，多多留心吧。我们看视频端严香就说了，收到了短信，今天上班之前呢就决定给我家狗狗开一天空调算了。我其实反思了一下啊，我经常啊告诉自己讲爱自己爱自己，但有时候吧这空调工作一整天，我真是周末在家的时候说因为我有时候试着我说不行关一会儿吧，开窗通风一会儿吧。但是也看到了啊，这个朋友非常的有爱，但是这个天气啊也别忘了带他下楼就稍微溜一下。小狗除了需要清凉，这种宠物它和猫还不一样，就是每天你要给它一定的这种活动空间，还有它的这种社交氛围还要给到一些，辛苦啊，
1: 这个，
0: 不容易。
1: 对，要么说呀，咱就说其实有时候咱说就是养宠物这件事儿啊，其实也是很考验一个人的这个耐心细心和爱心的，对吧？就是别管是什么宠物，咱既然决定养它，那就得好好对待它，是不是？这个其实为什么现在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你看啊，就我据我所知啊，就比如说在这个相亲界，在这个交朋友界，养宠物是非常加分的一个项。
0: 哦，这样啊。
1: 你这你不知道吧？
0: 不太清楚。
1: 你比如说像这个咱说，这个年轻朋友啊，这个情窦初开，这个突然间啊，这个产生了情愫，这时候你要说，你养个宠物，是吧？不管是这个小猫啊小狗啊，这个都是加分项，证明你这个平时啊是很有爱心的。
0: 其实是
1: 你，而且你还得细心照顾它呢。
0: 对，一方面有爱心，另一方面你就是从整个的视觉冲击上面来看啊，有时候你路过一些商业街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就是牵一只狗，整个人那个状态也是很加分。
1: 你就包括交朋友其实也是这个，因为为啥你说交朋友是说他这个养宠物也是加分项呢？因为宠物呢大多数啊都得是一个这个长期陪伴，它其实也很考验你的这个耐心的，是不是？你说交朋友，这你交到一个有耐心又细心的这个好朋友，那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今天我们节目开启一种不同的节奏啊，我们聊一件事儿，换一个话题，
1: 聊一件事儿，
0: 换一个话题。今天先问问大家啊，你都养了什么宠物呢？今天给他开空调了吗？来吧，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大家都可以给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络，也跟大家来刷新一下啊，冲上热搜的最近都有哪些话题？
1: 来说说看。
0: 最近呢，一场由味儿的删不掉空白页引发的全民吐槽，在2026年的夏天啊，把这条信息就推上了热搜，大家是一边自嘲该把这项技能写进简历，另外一边疯狂转发亲测有效的删空白页的攻略。这个梗为什么突然火了？其实它抓住了职场人的一个集体痛点，就是最后那一页空白页删不掉，崩溃程度啊不亚于电脑蓝屏，
1: 那可烦人。说实话，
0: 对我自己一般会比较适配的一种方法啊，因为我也觉得就是有时候你再去问别人，可丢人。一般我不问，我会怎么样呢？多一页空白页，我直接就先把它打印出来，然后把那个空白页。

0: 抽掉
1: 是吧？三回打印
0: 机
1: 里面，
0: 除办法。
1: 对，但是不是所有的时候都适配这个方法啊？交方案、改论文的紧急时刻，一个删不掉的空白页，确实能把人逼疯。再者一个呢，就是简历和现实的隔离。简历上我们通常怎么写？精通 Office， 等等办公软件，对吧？但是现实呢，却被一个空白页气到崩溃。微博用户啊，有一位叫小雨的职场日记，就在七月份的时候发帖说，要把会删掉 Word 的空白页写入简历，核心竞争力板块，引发了网友大量的转发和模仿。然后呢，还有网友在后台评论了，说建议啊，把删除 Word 的空白页直接列入九年义务教育必修课。现在孩子有信息课，不知道教不教这个啊？把空白页写进简历的这些疯狂的玩法啊，网友也都在下面就发挥自己的这个幽默感。比如说呢，有朋友说你在简历里可以这么写：熟练掌握各类办公软件，尤其擅长解决 Word 文档末尾空白页的顽固删除问题。括弧可当场演示。这就很适合创意互联网岗业。还有一个呢，就是巧立名目型，这是怎么讲？就这么写：精通 Word 排版进阶技巧，包括但不限于隐藏分节符处理、段落格式强制修正及页面布局异常调试，就这个适合行政文秘出版的行业。还有一个直白硬核型啊，写具备解决文档输出格式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实操能力。杜绝打印环节的空白页浪费，强调自己这种结果和成本意识。
0: 所以你看人家现在人家写简历就不像咱以前写简历，说实话有点笼统。
1: 我也是写精通各类办公软件，
0: 我从来不敢写这个，
1: 没写过这个，
0: 这绝对是我职业，
1: 这不是标配吗？
0: 不，这确实是我的短板。而且我这个简历呢，我尽量写的真实。但是这个今天呢，这个我听完之后我有一个想法。我如果说啊，假设有一天，我要是再跳槽，我这个简历里头我就可以这样写，我说本人呢确实是不会用办公软件，但本人呢已经个人自费购买了，WPS 的
1: 高级会员、
0: 大会员、AI 会员、PPT 模板倒壳会员，
1: 可以花钱处理这些复杂的基础难题。
0: 对。QQ 音乐绿钻会员，是吧？百度网盘 SVIP 会员，剪映的我还没买啊，
1: 快了，
0: 对吧？科大讯飞人工智能会员，
1: 是，你看这个严香就说了，他说这也叫技能，但是问题呢是，一旦有一些你的这些认知盲区啊，你的一些技术短板你突破不了，就是突破不了。对不对？就是你就像我自己工作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短板啊，我不会处理的是 Excel 表格啊，这个已经困扰我好久了。就任何的东西，就是的文字材料都能写，但是但凡给我一个表格说请收集本部门什么什么上报信息，那就开始就非常的为难，因为我把大家的那个信息输入表格之后啊，它就会变成覆盖其他行。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就把这个处理到那个表格里面，然后豆包他不给我弄，一度特别的为难我。不是之前我有一次就已经去上了淘宝嘛，本来是可以一个简单 Word 处理的东西，然后那个我们万老师说你不会弄个表格吗？多清晰，我说哎呀，其实我觉得表格也不是特别的有必要。他说哎，有必要，更加的清晰。我说行吧，我就回去之后开始淘宝找啊。最后人家给我的那个药费是多少钱？三个人服务我，给我拉进一个小群里面，说你要的这个就是表格生成啊，我收70。我一看，我说这个 IP 品就 IP 品嘛，工作能力有限，Word 就 Word。比如我也给我发了三个问号，早知道就 Q 你了，是不是？我们今天问问大家什么呢？就是问问朋友们，你在办公领域有没有什么短板？好不好？
0: 各位，
1: 你办公领域的短板是什么？私家车是汉字，999阿拉伯数字。

0: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这本书，极具审美与实用两重特性，这就是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摄影圣地。拍照打卡一定是我们感受生活美好的重要方式，那去什么地方拍照，哪些地方打卡更能够出效果，这本书会给你答案。这本书本着探索我国的美景和文化积淀的精神，遴选出了祖国大地上几十处的摄影圣地，同时还精选了几百张极具代表性的摄影作品，并配以深入浅出的文字介绍。在书中您可以看到桃之夭夭的幽谷，风情万种的小镇，花香四溢的庄园，磅礴大气的宫殿，可以说兼具审美性和实用性于一身。我们都知道摄影是凝固的艺术，可以帮助我们留住美好的事物和美丽的瞬间。在摄影师眼里，摄影也像是一场旅行。正如一位摄影家所说，摄影家是一位旅行者，穿行于主观与客观的艰难旅行当中，只要需要，摄影家就可以在任何地点停下脚步，去开拓未知的领域。自从摄影诞生之日起，似乎就和旅行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摄影爱好者为了获得更好的素材，翻过千山，走过万象，寻寻觅觅，用镜头发现美，记录美，把每一次邂逅定格成精彩的画面。在这本书当中，你可以看到东北茫茫雪原的玉树琼花，也可以看到西北大漠的孤烟驼影，还能欣赏到海岸线的绝美滩涂，更能感受到清丽悠然的田园风光。不管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还是充满热情的民族风情，都能以独特的美吸引着我们。所以不管您是因为喜欢摄影而爱上旅行，因为旅行而爱上摄影，您都可以翻开这本书，去探寻自然的印记，去触摸古老的建筑，去感受壮丽的日出，去沉浸在绝美的星空。如果您计划来一场摄影之旅，带上这本书，它会成为你途中不可或缺的助手。如果您想通过文字和图片感受美好，那么这本书一定也会带给你不一样的风景。

0: 黄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
2: 嗯，
1: 有人卡咱俩的言，
2: 是吧？
1: 嗯。BOA。我不知道以前是不是咱俩颜粉啊？
2: 嗯。
1: 要求如此之高。
2: 嗯，说啥？
1: 他说二位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2: 啊。
1: 一看今天状态都不是太好，把镜头稍微调整一下吧。
2: 嗯。
1: 特别是王老师卡在美颜的边缘，脸型变换术。
2: 我还挺喜欢就是现在这个美颜里的我的，我最近一段胖的有点厉害，其实我现在看带点美颜的，我觉得自己这个自己还能接受。
1: 嗯，
2: 因为昨天呀、昨天我们在那个水房接水啊，我在那个等老杨，等郑强，俩人拍了一张我的照片。
1: 嗯，
2: 这个就是原像机片直出。
1: 嗯，
2: 然后呢我看完之后呢我深受打击。
1: 嗯，
2: 我跟你讲，这我叫我就豁出去了，我叫你看一眼。
1: 你应该去我们的那个镜头端，让大家看一眼。
2: 那不行，那不行。
1: 你直接发给我吧，我发圈。
2: 那不可能，我让你看一眼都已经是把你当自己人了。我跟你说，然后你这个两个人最后得出来什么结论？
1: 嗯，
2: 就是。说老王，
1: 嗯，
2: 你现在看手机自带一个手机支架呀，就是那个小肚子。
1: 从小姐，其实这正面看，

0: 完全刚刚好。
1: 嗯，
0: 那他主要是就是你以后跟人就正面交流，不要侧面输出。
1: 嗯，那也行。
0: 做一个刚正的人。
1: 我这个倒是我一直以来的风格，这个不爱拐弯抹角哈。那、我也特欣赏这个 BOA 这个不拐弯抹角。
0: 嗯，但是说到没睡好这事儿呢、确实也没睡好。
1: 嗯，
0: 昨天我们俩的这个睡眠时间啊，应该都在。两个多小时吧，
1: 差不多。
0: 因为在2:40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
1: 对，2:40的时候，我俩还在这替埃及队可惜呢。
0: 那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以为说腾霄是不是睡了，这场没有关注。后来呢，回我信息的时候，就发现是看得太关注了。
1: 对。
0: 太投入了，顾不上理我。
1: 昨天这个凌晨0:00是这个阿根廷对埃及的这场世界杯比赛。
0: 嗯，
1: 然后呢，这正常的万老师在看的时候，有时候会跟我聊一聊。
0: 嗯，
1: 昨天我是真没敢拿手机，我这就全被这个比赛吸引进去了。
0: 是，我发给腾霄，我说太精彩了，快别睡了，起来吧。然后腾霄跟我说，精彩到顾不上你。确实，昨天那场比赛呢，可能用两个字去形容的话。应该是反转，从一开始的爆冷到之后的反转，然后整个一场比赛可以说让大家看的，你无论你是哪一个队，支持哪一个队，你都会觉得好像有一点这个惊天动地的那种感觉。
1: 对，如果说这个在这届世界杯当中让我这个选择印象最深的或者最精彩的比赛，我会把它至少放在前三场。这个另外一场呢，肯定是还是阿根廷的，阿根廷对葡萄牙的比赛。
0: 是的。
1: 然后呢，这还有这一场，另外一场呢，我可能会选这个德国对库拉索，或者是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因为那两场呢都是狂进球，一场是7-0，一场是5-0，我没记错的话。
0: 我印象比较深刻，排名前三的。前两个都跟你一样，第三场应该是法国对巴拉圭，也是贡献了很多，这叫什么热梗？
1: 对对对，
0: 和笑料
1: 是。但是我特同意你有一个观点，就是昨天晚上这场比赛，无论你是支持哪一方，一定都觉得这场比赛呢确实是惊心动魄。
0: 对，
1: 所以昨天晚上谁熬夜看呀、谁划算？但是没熬夜看的呢？也没事儿，因为我们早上跟大家再聊聊，
0: 我们都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大致的复盘一下。
1: 是，
0: 从专业的技术角度，还是整场比赛，让腾霄跟大家来复个盘，
1: 做一个综述吧。
0: 综述。
1: 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呢，这个应该说在刚开始的时候呢，一边脑子肯定是看好阿根廷队，因为阿根廷队之前的表现一直很不错，但是其实埃及队呢，他也是有自己当家球星的，他的这个埃及法老萨拉克在利物浦一直表现的都是非常顶级的一个球星，包括埃及队还有多名球员呢，确实也是在五大联赛当中的效力，而且很多埃及本土的联赛的球员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也表现出来不错的这个表现。一开场之后呢，阿根廷整体打的来说呢，应该说对于埃及来说呢，没有把他太当成一个强劲的对手，整体踢的是相对比较自在，比较自如，但是埃及队一开场就已经上了强度了，
0: 是
1: 高位的逼抢，全场的这个高压力的这种逼抢和这个密集的防守，给阿根廷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0: 以至于从结果上面看，好像刚刚开场不到半个小时，进了两个球吧，
1: 对，
0: 埃及
1: 是因为这个
0: 都在前半场。
1: 咱们这么说啊，埃及队应该说是深入的研究了阿根廷的这个短板。阿根廷短板是在于什么呢？在两翼的这个防守和进攻上呢，稍微有一些弱。同时呢，阿根廷在这个进攻端呢没有高点，所以说其实你看阿根廷队在一开始高位逼抢上强度之后呢，从两翼起球，然后中入强点。然后呢，坚持做好密集防守的快速反击。所以说，你看他的第一个进球就是在中场的起高球掉禁区，第二个进球呢就是在这个顽强防守之后呢打这个快速的反击，然后2-0领先。谁都不会想到埃及队能够2-0领先。
0: 最关键是在上半场才开场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所以用爆冷两个字去形容也不夸张，
1: 绝对不夸张。
0: 很多的朋友我都觉得，哎，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埃及的这个胜率是很大了。
1: 因为2-0啊，在世界杯淘汰赛的当中，2-0其实这个已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了。
0: 后续想要去扳平的话，之前有没有？就4年前的最后一场决赛也有。
1: 有，
0: 就是阿根廷对法国的时候，我记得也是哪边先进了两个球，后方扳平。
1: 但是说实话，一般情况下领先两个球，在这个反超的比赛的相对来说难度非常大，
0: 就比较小众。
1: 对对对，
0: 你要扳平的话，是要极其强

0: 大的心理素质。
1: 哎，是。
0: 但是说回到后半场，阿根廷的心理素质的确极强，
1: 风云突变啊，下半场风云突变。而且上半场说实话，埃及队一方面是自己这个战术执行的好，一方面也得感谢他的那个门将啊，舒贝尔。那也是超神发挥
0: 啊！对，就好多朋友说，哎，这是不是被那个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附体？
1: 我觉得这个昨天应该是个沃奇尼亚 2.0， 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至少在上半场的时候，
0: 是、因为他扑出的球有很多是难度挺大的。
1: 那昨天我就说，昨天我看完之后，因为梅西还上半场有一个点球，这个被舒贝尔给扑出去了，我因为咱这个太了解了，我说这球要是我吹一辈子，我扑出去过梅西的点球，不是点球大战当中的点球，是淘汰赛正赛当中的点球，那个含金量是不一样的，真的回去吹一辈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0: 发挥极强，这昨天的门将
1: 啊、但是到下半场，为啥咱说这个风云突变呢？下半场其实有一个进球，埃及队有一个进球，我认为啊，如果说这个球能算的话，我觉得这个世界杯本届世界杯五加球肯定跑不了，
0: 是，
1: 就是埃及队在后场，在这个防守端，这个抢断，然后呢，他的这个边翼位啊，直接带球，所谓叫一条龙啊，就啥叫一条龙？从后场自己一个人带过到前场，
0: 过进去了，
1: 然后对传给萨拉赫，然后萨拉赫一脚手术刀般的这个传球撕破阿根廷防线，这个球打进3-0。
0: 对。
1: 但这个球的争议点也在于，球进了之后，裁判开始倒 VR， 就倒到那个，就是倒到那个之前，就是进攻端最初发起的那个地方。
0: 那往后很倒了几倒，可不是说最后射门的时候的问题，
1: 就把这个球给吹掉了。就是我个人啊。这个对这个球我还是存疑的，就是如果说我觉得，就是如果说那至少我觉得裁判水平有问题，你要不然就在第一时间犯规，第一时间就吹停比赛，你就别让人家进球，对吧？你犯规了，你就当时就吹出来，说实话，你虽然这个球他进攻就是所谓是进球获利了，但是比赛其实已经从这个埃及队的后场到了阿根廷的后场，那倒了有十来脚了，你再倒回去看 VR， 你多少有点残酷。
0: 这个时候就是对于球员来讲，或者说球队来讲，这心态就非常的重要了，谁内核稳，这会儿就能站得住。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哎，我踢一个这么漂亮的球只当练练手了，
1: 对，
0: 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1: 是，但是说实话，就是阿根廷下半场连扳三个球，这个真的咱也说确实是一个史诗级的逆转，而且说实话在于这个什么呢，埃及队啊，咱也这个客观说，埃及队在下半场就是第80分钟是第一个球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埃及队的防线开始松散了，因为在前80分钟这种高位的逼抢，高强度的这个封堵啊，确实在体力上是有很大的消耗，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咱说强队和这个世界杯新军之间，它真的是差在心态和经验上，那个时候你会能感觉到啊，埃及队整个球队心态上会有一点少少的变化和不统一，
0: 其实这个和吃牌也有一定的关系，好像教练呢在后台状态也不是特别的稳定，这个对球员的这个影响其实也是有的，
1: 是因为那会儿其实你感觉到就是他埃及队已经开始有一点可能有一点期待比赛胜利了，全队我为啥说他思想不统一呢，就如果他还能继续保持刚才的高强度的密集防守，这个2-0的比分稳扎稳打也就剩十几分钟了，所以全队他会有一点什么呢，他继续保持防守呢，还是说把自己的防守区域再扩大一点呢，甚至说会不会产生一定侥幸心理，说我再偷阿根廷一个呢，所以全队三条线啊有点断档了，这个时候阿根廷又换上来两位这个球员，体能又充足，一下子就把这个埃及队的防线就撕开了，撕开一个口之后，其实当时我心里就有隐忧，我说毁，因为他是阿根廷啊，对吧，他一旦开启了之后，没想到这个接下来在这个在80分钟到90分钟之间 连扳三个，
0: 嗯，
1: 这个，哎呀，这个史诗级的逆转，让埃及队遭受了一个史诗级的崩盘。
0: 对，一个是比较大的反转，是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个亮点啊。还有一份精彩是什么呢？就这个比赛踢完之后啊，逛了一下朋友圈里面，
1: 嗯，
0: 直接可以拉个群吵架了。
1: 啊，确实是，啊，确实是。
0: 就是我们想说什么呢，就是不管大家是支持哪一个队伍啊，我们关注于足球本身，看看是不是哪一个球是你真的非常喜欢的一个表现，
1: 对，
0: 或者说一种战术，然后一种球技，关注到这个里面，就是不要搞那个饭圈那一套。
1: 所以你看，就有朋友就说，
0: 你看那个朋友圈的发文和那个下面的评论，就整个就是一个炸掉。
1: 咱就说呀，这个其实这个足球比赛啊，它本身它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素在的，包括你说裁判呀，包括你说主教练呀，他的一些临场的一些反应和决定啊，确实能够影响整个比赛的节奏。你看齐先生一看就是阿根廷球迷，
0: 能看出来，
1: 他说你不能百分百确定犯规的时候就要把进攻完，然后再有 VR 判定，这确实是因为不同的裁判他有不同的这个评判的方式和风格，
0: 对，其实他是有一定的主观性在里面的。
1: 但是昨天还会有一个小的点是在哪儿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这个埃及队的这个教练呢，哈桑做了一个动作，就是那个这双手交叉一个打叉的这个动作。其实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它也是存在一定争议点在哪儿呢？就这个是世界杯当中也规定，如果球员或者是这个发现有这种种族歧视式的这种攻击的话呀，这个一方的教练可以用这个手势提醒裁判要进行这个核查。昨天那个哈桑他做这个确实因为在那个镜头上有这种情况，有这个苗头出现，裁判没理会，所以这就是说呢，咱说争议本身也是足球的魅力所在，
0: 对
1: 啊，对吧？
0: 话题度
1: 就在这儿呢。那你说埃及队昨天上半场踢的确实好，但是阿根廷确实是人家有这个
0: 后半场也看出了实力和心态也确实稳，
1: 强队的底蕴呢，他的真是在关键时刻能咬住啊，抓住你一个漏洞就能进球，这个其实咱就说强队和这个所谓这个弱队或者中游球队之间的差别，一方面在于技术，一方面在于心态，一方面还在于你的历史积淀。
0: 昨天有一个大神是这么评论的啊，你可以支持任何一个球队，喜欢任何一个球星，但是不要像喜欢时代少年团那样喜欢啊。
1: 你就直接说是我就得了，你就
0: 还让自己把这个球看得更加专注一些，看得更加的开心一些。
1: 是，
0: 总之呢，都感谢世界杯可以让我们这个夏天过得更加的热烈。
1: 这个反正我至少在我朋友圈里感受到，这是目前讨论度最高的一场比赛。
0: 对，
1: 这真的是讨论度最高的一场比赛。
0: 是的，
1: 还真不像之前，有争议好。有争议证明有关注度，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呢，咱们这个在于什么呢？就是搁置争议啊，共同享受快乐。
0: 是的，
1: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很重要的，对吧？你包括这个咱在平时这个跟大家这个做一些这个好物的介绍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争议，大家的争议点就在于人咋不能再便宜点儿？但我们也是想啊，但是得顾住本啊，是不是？
0: 最近啊，就是我们这个价格，没有朋友嫌贵，最关键我们跟大家来选的品，今天压的时间，有一点靠后了，已经来到了7:50，我们才跟朋友们上了第一个品。为什么我们能把它放在第一个节目当中出场的位置？是因为这个品在去年的时候就被朋友们真的。可以讲是抢得非常的疯狂，之后呢有很久的时间没有上，大家一直在后台说，林清轩的精华油能不能再上一次，是不是朋友之前的回忆来了？还有前几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Q 我们跟大家这个附上一下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的朋友，今天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去回复一个关键词精华来一键下单了。
1: 对，
0: 林清轩今天带来的这个护肤产品，其实很多女生啊，包括男士，在线下的商超专柜都见到过他的身影。 应该有印象吧，经常会在一个那个商超里面一楼中厅的位置，
1: 对，
0: 有一些还是这个边柜，
1: 对，
0: 会有他的那个专卖店，他会跟你怎么样呢？

0: 送一个那个透明的小香皂
1: 啊，是是是，
0: 这印象回来没？就是那个品牌，
1: 这我非常熟悉，因为他送的小香皂，我一直以为他是卖香皂的，后来发现人不是，
0: 对
1: 啊，
0: 就是从那个香皂让你走进专柜去认识一下这个品牌。
1: 对，
0: 今天呢我们要到的这个机制为什么压了这么久，朋友们很早就开始要，今天才开始上，就是因为我们跟品牌方磨了很多天才谈下来，只有在999朋友们才可以买得到。今天放大招带来的就是大品牌众多明星同款推荐的林清轩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套装。
1: 哎，
0: 林清轩首先就是高端护肤品牌，线下商超都有专柜在售，很多的朋友其实已经用过了。同时它还是什么，这点非常的重要，它是以油养肤的开创者，主打就是以油养肤。早 A 晚 C 最早的时候是谁提来着，哪一个品牌我待会儿找一下。然后呢另外一个以油养肤就是林清轩，
1: 是
0: 因为水乳的话呢只管表面的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让皮肤能够吃进去把营养锁住的就是油。跟大家打个比方，脸就像是一块地，水乳呢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但是精油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够深耕渗透到地下把水分牢牢的锁住。所以夏天用油朋友并不是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林清轩本身就是国货里的研发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很多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
1: 因为说实话就是林清轩啊，这个包括前一段你还有印象吧，还有朋友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后台还问呢，说那个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再上林清轩，是吧？
0: 那会儿没敢说，因为还没谈好。
1: 对，
0: 这会儿敢说了，就是今天。
1: 而且其实林清轩家，林清轩他家最精华的，就是说他的这个镇店之宝，
0: 镇店之宝就是这款精华油，山茶花的精华油，
1: 是
0: 蝉联数年就是店内销售的第一名。它主要的核心成分就是清轩萃，
1: 是
0: 采用的就是800米高的山茶花提炼，运用专利的技术，能够保护修护皮肤的屏障，让皮肤更加的细腻，还可以有效去抵抗细纹，真正的去做到以油养肤。
1: 是
0: 用一段时间你就会感觉很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隐形的护甲，比普通的精华效果更好，皮肤像那种容易泛红敏感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的都可以用这款精华油。
1: 哎，
0: 回复的关键词是精华。
1: 因为这个它这个林清轩的 4.0 啊升级之后啊，
0: 今天带来是 4.0 升级版本，
1: 它的质地是不一样的，
0: 更加的轻薄，
1: 是
0: 滴在手上就像是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是蹭蹭的快，你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用法也很多，早上滴两滴混着粉底液底妆呢，就会更加的服帖不卡粉。晚上你滴在面霜里面一滴，按一按，第二天脸会更加的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就更绝了，顺着下颌线往上推几圈，整个面部线条更加的舒展。
1: 是
0: 这种皮肤坚持一周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的低成本让大家直接养出美容院的效果。
1: 而且今天呢这个跟大家也说到了
0: 关注价格，
1: 既然是能把这个品给大家拿上来，大家就应该知道价钱我们肯定是给大家
0: 谈了又谈磨出来的一个价格。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常年销售上榜，
1: 对，
0: 日常一瓶售价是468，买两瓶936。
1: 对，
0: 今天呢我们999直接对接到品牌方，给到广播听友谈到一批尝鲜福利，两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
1: 大瓶的啊，
0: 大瓶装，和上次上线又不一样了，五十毫升正装精华油，再加上啊，这是两瓶，再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
1: 哎，精华水也是日常的保养好用的，
0: 对，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
1: 哦，
0: 买一拍三，
1: 这
0: 发三，
1: 哦不不，你
0: 拍一发咋不对？
1: 是发四
0: 啊，拍一发四，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确实不对，
1: 这别给自己绕里头。那个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那是两瓶，
0: 忘了啊，
1: 对吧？还有一瓶60毫升的这个微珠精华水，
0: 这是三了。
1: 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
0: 拍一发的是一整套，让大家就是同品牌叠加使用出就是最棒的一个最优效果。
1: 对，
0: 全方位抗皱，到手只需要369元。
1: 而且下单呢再给您送一个这个红色礼盒，这看起来很高端，就是您要是送人是吧，或者自己用都是有里有面的。
0: 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因为我们不知道就之前跟我们要这个精华油的朋友今天还有没有在听，然后每一次有朋友要了好几次了，每一次我都跟他说再等等，记得听节目上线了一定提前告诉大家。
1: 是是，
0: 但是我们昨天晚上才谈下来这个价格机制，
1: 对对对，
0: 我也没办法在昨天早上提醒大家。就希望朋友在吧，刚好听到了啊。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恢复原价。精华油每次只需1-2滴100毫升，我们这两个大瓶装啊，用到年底没有问题。夏天把皮肤养好，抓住这一波低成本，赶紧回复精华一键抢单。跟着我们主持人买999任何产品，你都可以闭眼去入，因为我们的售后服务都是5星级的，有任何的不满意秒退，快递费都是商家来负责，正品放心，每一瓶都能扫码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回复精华一键抢单了。

0: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3: 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在伏羲山，经过昨天一天的爬升，那今天呢就可以把行程调得慢一点，不用起得太早，吃完早餐之后呢，我们就去伏羲大峡谷来徒步一下。这里呢是天然的氧吧，在这一路上你可以看到有溪水，有瀑布，还有红石栈道，走起来很清凉也很舒服。全程呢你都可以来慢慢的逛，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放松一下心情。到了下午呢，可以去三泉湖景区看一看，挑战一下中原有名的玻璃吊桥。走在桥上，你俯瞰一下群山，很清闲也很刺激，还可以来体验一下玻璃滑道和丛林过山车。一路玩下来很快乐也很解压。游玩结束之后呢，就可以自驾返回郑州了。这趟行程呢很轻松又很充实，周末两天就足够了，既有自然风光，又有一些网红打卡和刺激的项目，不用赶时间，真正的做到边玩边放